0: 括联席、扩大会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国家、省相关工作会议精神，发挥联席会议作用，规范软件采购，强化督查，推动党政机关、国资出资企业、教育、卫健等重点行业软件正版化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目标任务，强化部门联动，健全长效机制，压实单位一把手主体责任，从严自查整改，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做好指导服务，全力高标准完成迎检工作，确保督查取得圆满结果。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6月24日，全市立法工作人员暨立法联系点专题业务培训班举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志刚做开班动员。段志刚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十周年，做好地方立法备案审查，是我市打造生态实践地、推进绿色转型的法治保障，并梳理我市2016年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生态民生领域立法成效，直面队伍立法意识不足、专业力量薄弱等短板，要求学员带着责任、问题、实干开展学习。此次培训设置立法格局、备案审查、全过程人民民主等课程，全市立法业务骨干、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人员参训。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王雪峰、葛冲、曹一丹报道。6月22日上午，黑龙江省龙江交投养护科技有限公司伊春分公司联合乌翠区应急管理局，在 S12 一期高速 K11+922 冻土一号桥组织开展长大桥交通事故应急演练。省综合执法局、伊春分局、市公安局高速交警大队、乌翠区消防救援大队、120急救中心等单位共同参演。本次演练模拟一辆一型客车在桥梁中部发生碰撞起火、人员受伤、交通拥堵的复杂场景。上午9时，演练正式启动。巡查人员发现事故后立即报警，并上报指挥部，交管、消防、医疗等部门迅速响应，赶赴现场实施交通管制、破拆救援和伤员救治。消防部门成功解救被困人员，医疗部门对伤员进行现场急救并转运医院，公安交管部门负责勘查取证和疏导交通，养护部门同步检测桥梁安全，清障单位拖移事故车辆，演练各环节衔接紧密，运转有序。各部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并对公路设施损坏进行损失评估。演练评估组对全过程进行总结，针对不足提出改进措施，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6月21日，嘉荫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荫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产琳琅满目，借助嘉荫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作为嘉荫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林下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荫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嘉荫县供销联社理事会主任李涛：
1: 把我县绿色生态资源、地域特色转化为市场优势、发展优势，为本地合作社、农户和小微特色企业搭建稳定的展示、销售、推广平台，真正实现助农增收、便民利民、赋能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妈，我去上班了。
3: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4: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5: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6: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7: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8: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少搭乘一次电梯，
1: 少用一个塑料袋，
0: 少开冷气一小时，
1: 少开车一公里，
0: 少吃一次快餐，
1: 少丢一公斤垃圾。
0: 如果每一人每一天能够做到其中一件小事，一点小小的呵护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就是巨大的改善。
1: 倡导低碳生活，呵护唯一地球。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心。

0: 会儿，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6: 小梅刚分到气象局，只见气象局啊，经常这样发布天气预报。
7: 明天是多雨天气，其可能性为8:3。
6: 小梅不解地问科长，这比例是怎么确定的？科长回答，
8: 我们这个局呀，有10名工作人员，如果呢，进行投票表决，8人赞成是雨天，而3人反对的时候，就得出天气预报的可能性为8:3。
9: 一位诗人向一位贵妇人问道，
10: 哦，夫人，前两天我又出了本诗集，我记得我给您也寄去了一本，您收到了吗？
11: 哦，我收到了，先生，你写的真是好极了，我非常喜欢它，不过我忘记我把它放在哪儿了。
9: 正在诗人和这位贵妇人谈话的时候，这位贵妇人的小儿子突然从厨房跑了出来，他对着自己的妈妈大声喊道，
12: 哦，妈妈，您忘了我记得，我记得您昨天把那本新寄来的诗集放在厨房了，后来又把它垫桌子腿了。

0: 李主任坐到办公室无所事事，显得很无聊，就拿出扑克来玩游戏。忽然看见有人推门就进来了，连忙收起扑克，为了表示自己没有闲着，便拿起桌上的电话筒大声说：
1: 同志啊，我现在太忙了，一点时间也没有啊，这点小事儿啊，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如果实在是解决不了了，那再来找我。
0: 李主任放下电话问：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来人愣愣地说：
2: 我是电信局派来的修理工，据报告您这家电话已坏了好几天了，难道报告错了？

0: 在小学的自然课上，老师问一位同学：
1: 嘿，小江你，你站起来回答老师一个问题。
2: 好的，老师。
1: 你知道人的皮肤有什么作用吗？
2: 我知道，老师，人的皮肤作用可大了。如果没有皮肤的话，别人一看到你就会感到恶心。

0: 王主任把李秘书叫进办公室，对他说：
1: 我要直言不讳地批评你，你不会介意吧？
2: 能得到领导的指正，对我是更大的鞭策呀。
1: 我到任以后，有很多人向我反映，你过去在领导面前专门会讲好听的话，那可不好啊！老实说，我最讨厌这种庸俗的作风。
2: 您的意见很中肯呢。那是因为那些领导他喜欢恭维呀，喜欢听好听的，我不得已啊才投其所好啊，哪有像您这样不爱吹不爱拍的好领导啊。
1: 嗯，是吗？
2: 当然了，我参加工作都20年了，当秘书也不是1年2年了，像您这样作风正派、工作能力强、领导艺术高明的领导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呀。
1: 哦，照你看来，我在各方面要比其他领导都强喽。
2: 那还用说吗？
1: 啊，好，今天就谈这些吧。

0: 一对新婚夫妇蜜月旅行的时候，来到了郊外一个风景迷人的地方。中午，两个人去一家野味餐厅吃饭，新郎要了一盘蘑菇和一盘青菜。一开始，新郎并没有吃，直到两盘菜被新娘吃的只剩一半的时候，新娘突然很高兴地对新郎说：
1: 哦，亲爱的金兰耳朵，我真是太感动了，你竟然这么让着我。
2: 听了新娘的话，新郎站起来，先是笑了笑，然后对他的新婚太太说道：
3: 哦，不，小宝贝儿，不是这么回事。我一开始并没有吃那些东西，只是因为我不敢确定那些蘑菇是不是有毒。不过照现在看来，我完全可以放心的吃了。
4: 说老兵小兵啊，大兵在丛林探险，结果全被吃人部落抓下来，那么衰呢？可部落酋长说，
5: 我今天的心情非常 happy， 因为我打电子游戏又过了两关。我不吃你们了，但是你们得挨100个板子，但在板子前你们可以有一个实现愿望。
4: 说先挨板子是老兵，他说了，挨板子前呢，先给我吊上垫一个坐垫。说垫上之后呢，这板子噼里啪啦就打下来了。说先前70板啊臭啊，70板之后呢坐垫被打烂了，然后就板板见血，打完了老兵捂着票走了。大兵一看说，不行，这么的吧，我的愿望就是给我10个床垫子，1、2、3、100个打完了。大兵起来拍个票说，没事没事。然后张着臭嘴对自个儿的模仿能力和再创造能力吹嘘一番，然后坐在一边看小兵的好戏。小兵慢慢趴下，悠哉悠哉地说，
5: 来，食人部落的各位师傅，你们辛苦了，把大兵给我垫上。
4: 小兵儿，你这是干啥了你啊？
2: 在大学生宿舍里，一位非常懒惰的同学把一大堆脏衣服泡在水房里长达1个月之久。楼长看到了这种情况后，语重心长地对这位同学说道，
6: 哦，汤姆同学，像你这样衣服泡久了它是会腐烂的。
7: 报告楼长，我这么泡衣服绝对不会把它泡烂的。
6: 哦，为什么呢汤姆同学，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7: 是完全可能的楼长，因为我每天都换水。

0: 董事长办公室内的秘书莎莎有个极坏的习惯，总是将办公室的谈话内容讲给别人听。董事长极为恼火，便召见莎莎说：
1: 你只管尽心尽力地干好你的活啊，而对这里的一切谈话都要像聋子一样一句不听，不然的话我就解雇你。
0: 董事长一眼又看到了另一个秘书，心想这番话对他也有教育作用，于是转身问
1: 王宁，刚才对莎莎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啊？
2: 一个字也没听见，我保证。

0: 在一堂语文课上，老师为同学们讲述了破釜沉舟的故事，然后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各位同学们，现在谁能够再举出一个生活当中有关破釜沉舟的例子呢？
0: 听到老师的提问，一个学生迅速站了起来，响亮地回答道：
2: 报告老师，我这儿有个现成的例子。为了能在您的这节课上安心睡觉，我早上在来上学的路上，破釜沉舟的把课本全都扔。

0: 春节就要到了，行政科李科长安排食堂做一批蜡猪头发给职工。食堂管理员老崔把猪耳朵割下来切成丝儿，把猪脸上的肉切成片儿，决定把它们掺和到一块儿。谁知他刚要掺的时候，李科长正巧看见，三步并作两步的跑过来说：“
1: 哎，别掺了，别掺了，我只要耳朵，不要脸。”

0: 科勒先生出去旅行，他买的是三等车厢的票，却坐在了二等车厢里。列车员仔细地看了看他的票之后，对他很不客气地说道：
1: 嘿，我说这位先生，您知道吗？这里是二等车厢。
0: 听了列车员的话，科勒先生很有礼貌地回过头，慢条斯理地对列车员说道：

列车员先生，多谢您的提醒，我已经注意到了，这里确实是二等车厢，不过这没什么，我看这里也挺干净的。

0: 某厂购进一批空调，在安装中发现备件的实物与清单不符，于是厂长要秘书写信寄往厂家询问原因。
1: 哎呀，这信呢已经寄出去五六天了吧？啊，怎么还不见回音呢？
2: 也是，咱单位的采购员也不知道忙啥呢，邮票总买不回来。
1: 什么？这信还没寄出去？
2: 就等邮票嘛。
1: 哎呀，那你不会自己去买一张吗？
2: 我去了几家邮局了，营业员都说一张八毛钱的邮票不好开发票的。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4: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5: 您的快递
4: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5: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4: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4: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4: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4: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日前云南省正式发布旅居云南小程序体验版，作为官方打造的云南旅居服务入口，该平台将为全国旅居爱好者提供一站式服务保障，助力云南文旅产业从传统观光向旅居旅创深度升级。作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的重要落地载体，小程序采用零佣金、多租户、渗触点的创新运营模式，以政府好管、产业能兴、客户易用为核心目标，打通游客、商家、政府三方服务链路，既降低经营主体入住成本，也为消费者权益筑牢官方保障。截至目前，平台已整合全省120余个旅居目的地的多业态资源，用户可轻松实现旅居村查询、专属管家对接、地道游玩攻略获取、旅居圈子互动等功能，针对性解决以往旅居过程中信息杂、决策难、权益保障弱等痛点。人民网消息，我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

高等植物 3.9 万余种，数量均居世界前列。目前全国已有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实现种群恢复性增长，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44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首次拍到野生东北虎一胎五仔，百山祖岭山从仅存三株繁育到4000余株，300余种濒危植物成功回归野外。此外，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整体稳中有升，绿孔雀种群已突破千只，青头前鸭数量较2012年实现翻倍。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在全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一批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遗产管理人制度是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对于民法典继承编在原继承法基础上新增遗产管理人制度，完善遗赠抚养协议制度和无人继承遗产归属制度均有体现，覆盖遗产管理人的确定程序、虚假放弃继承的法律后果、酌情分得遗产的认定、遗产管理方式的探索、遗产管理费用的清偿等问题。继承人以外的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吗？最高法表示，典型案例体现了要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意愿。在案例中，被继承人黄某松生前与继承人以外的侄女黄某娟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后又订立遗嘱表示全部遗产由黄某娟继承，一切由黄某娟处理。黄某娟长期照料黄某松生活起居并办理丧葬事宜，黄某娟同时系受赠人以及遗嘱执行人，以实际履行抚养义务，符合担任遗产管理人条件。法院判决指定黄某娟担任遗产管理人。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吗？最高法表示，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依法可分得适当的遗产。案例中，葛甲成、李某某作为被继承人，葛以成的堂弟弟媳不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但在葛以成妻子去世后，二人时常探望独居居住的葛以成，并在其癫痫发作时予以照顾、送医治疗，在葛以成去世后办理丧葬事宜及扫墓祭奠。二人对葛以成并不负有法定抚养义务，而是出于亲情道义自愿提供扶助和照料。最终法院判决二人分得葛以成名下的银行存款、保险利益共计130余万元。继承人下落不明，遗产怎么办？最高法介绍，可申请指定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对下落不明继承人应继承份额可交由公证处通过提存方式代管。在案例中，被继承人徐某方唯一的继承人是其下落不明的弟弟徐某森，徐某方生前由侄子徐某华长期照料，徐某森因未尽到抚养义务，依法应当少分。法院此前经徐某华申请，判决指定某区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本案判决由徐某华继承房屋，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当南方诸多省份靠着冬季温暖气候在旅居养老赛道打得火热，曾经的候鸟老人输出大户吉林突然调转方向，拿出真金白银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破局之路。近日吉林发文明确，2027年起连续三年每年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旅居康养产业，目标到2028年实现停留超10天的旅居康养人次达380万，打造集避暑休闲、康养度假、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第二居所。这一动作恰逢海南出台18条措施巩固旅居养老优势一南一北的同步布局，折射出万亿级旅居赛道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对于吉林而言，压住旅居康养不只是抢风口，更是城市转型的必然选择。过去10年，吉林省常住人口减少超270万，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20.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流失及老龄化双重压力下，传统工业转型急需找到新的增长极。当地早已将旅游业列为万亿级支柱产业培育，冰雪经济做到顶流，如今发力夏季旅居，正是要补上冬雪夏凉的旅游拼图，为东北振兴找到新的消费增长点。但这条赛道早已挤满玩家，云南2025年旅居人数达551.24万，人均停留80天，广西全年接待旅居养老老人超550万人次，更不用说海南常年百万级的候鸟老人基数。作为后入局者，吉林没有复制南方暖冬路线，而是锚定自身独有的优势打差异化牌。夏季平均气温20摄氏度左右的凉爽气候，长白山松花江的优质生态资源，丰富的中药温泉药膳资源，恰恰击中了南方夏季高温下游客对避暑康养的核心需求。目前各地旅居项目普遍侧重自然景观，医疗康养配套是普遍短板，吉林恰恰在这一领域提前布局，去年就推出中医药加文旅融合计划，推动景区适宜化改造，中医药机构市旅化升级，打造全国知名的中医药健康旅游目的地，有望形成独有的核心竞争力。同时相比西南地区，吉林距离京津冀客源地更近，北方游客在饮食气候适应性上更高，进一步降低了市场拓展的门槛。从过去目送大批老人南下避寒，到如今吸引各地游客北上避暑，吉林的旅居转型是东北振兴的缩影，用生态价值重估冷资源，借银发经济激活内需。当南方候鸟开始北飞，这场博弈或许正在重塑中国康养产业的版图。

高频次短暂起身活动才是改善代谢、抵消久坐伤害的关键。这就是被证实有效的两分钟运动奇迹。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主动用短时间运动打断久坐，对代谢的改善效果远比单次30分钟运动更直接友好。研究针对超重及肥胖成年人设置了三组对照实验，为期五小时，持续久坐组基本保持静坐，轻度、中度打断组均每久坐20分钟就起身步行2分钟，仅步行速度有所区分。实验结果十分亮眼，规律的2分钟起身活动能大幅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其中血糖波动幅度降低 24% 至 30%， 胰岛素峰值水平降低 23%， 改善效果等同于一次中等强度的专项运动。长期餐后血糖胰岛素波动过大是诱发二型糖尿病的重要因素，碎片化起身相当于给代谢系统频繁做微型重启，精准抵消久坐损伤。这种运动方式无需专门腾出时间，接杯水、上厕所、走廊短暂溜达都能达到效果。实验中五小时累计活动时长仅28分钟，接近日常半小时运动时长，针对性却很强。此外，临床医学杂志研究证实，每久坐30分钟做2分钟简单伸展，可缓解颈肩腰背肌肉负荷，改善肌肉紧张与身体疲劳。两套零负担久坐打断方案适配各类场景，超简单版适合所有人群，无需刻意运动，日常间隙即可完成。起身接水、如厕、接电话时边走边聊，有条件可站坐交替办公，利用间隙取快递、短途散步、爬楼梯，轻松打破久坐状态。原地微运动版适合想适度锻炼的人群，五分钟即可换新身体，交替踮脚尖儿，收缩腿部肌肉，促进下肢血液循环，规律扩胸拉伸胸腔，缓解上半身僵硬，颈部侧屈放松颈肩肌肉，原地踏步加速全身循环，椅子半蹲、扶桌俯卧撑可适度锻炼机体力量，每组适量重复即可。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很多人坚持每天运动半小时，却依旧摆脱不了久坐带来的身体疲惫、代谢变差问题。其实相较于单次高强度运动，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

0: 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6月23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应急管理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及其他市级领导出席报告会，臧静石主持报告会。报告会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王永明以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事故为切入点，阐述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经验、教训和启示，介绍了基于重大突发事件情景构建、开展应急准备工作的完整技术路线。此次专题报告会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加快推进全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市155开局向前、向上、向好发展。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明晶、王思睿、佘雨桐、高明阳报道。夏日林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日，乌翠之夏乌翠区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三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届嘉年华设在乌马河河畔核心区域，是乌翠区打造生态文旅、夏日休闲特色品牌的重点惠民文旅活动。相较往届，本届活动业态多元，内容丰富，涵盖精品文艺展演、特色文创市集、风味美食体验、惠民促销、滨河夜游等多元板块。活动现场灯光雅致，摊位规整，舞台大气，整洁开阔的活动场地与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现乌翠生态宜居、活力奋进的城市崭新风貌。夜幕降临，华灯映河，民俗秧歌巡游与舞龙暖场表演率先登场，迅速点燃现场热烈欢快的氛围。开幕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伊春职业学院教育系统表演者联袂演绎开场舞《绚丽乌翠》，灵动展现林区秀梅山水与城市蓬勃生机。本土歌手、在校师生、基层文艺骨干、排球健儿同台献艺，男女对唱、青年合唱、国风器乐合奏、少年街舞、经典监曲联唱轮番上演，一路生花、我们都是追梦人、超越梦想等曲目，传递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精神力量。悠扬歌声余韵未消，漫天绚烂烟花腾空而起，层层光焰点亮河畔夜空。整场活动在全体演职人员齐唱、再一次出发的昂扬歌声中圆满落幕。吉林游客刘庆
2: 说，那个地方特别不错，这个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然后呢我们也是这个慕名而来，然后呢还正好赶上这个乌翠之夏的开业，然后呢有美丽的演出，还有烟火表演，然后呢这个当地的这个特色呀、什么烤肉啊，都特别好，然后还有冰冰凉凉的小麦果汁，温度也刚刚好，这个地方值得推荐。
1: 秦皇岛游客刘玉珍，
3: 我6、7点钟就过来了，看那头表演，那头有表演的，完了走到这头呢有露天的，有烧烤的，家的感觉，往这一坐吃点烧烤挺好的哈。
1: 据了解，本届嘉年华贯穿整个暑期，活动秉持文化搭台、生态助力、旅游畅戏发展思路，打造全民参与、全域夜游、全民乐享的夏日文旅特色 IP，将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市集展销、汽车消费补贴、加油优惠等惠民促消费等活动，倾力打造伊春夏季文旅打卡新地标。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24日，我市召开2026年全市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联席扩大会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国家、省相关工作会议精神，发挥联席会议作用，规范软件采购，强化督查，推动党政机关、国资出资企业、教育、卫健等重点行业软件正版化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目标任务，强化部门联动，

0: 原长效机制，压实单位一把手主体责任，从严自查整改，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做好指导服务，全力高标准完成迎检工作，确保督查取得圆满结果。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6月24日，全市立法工作人员暨立法联系点专题业务培训班举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志刚做开班动员。段志刚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十周年，做好地方立法备案审查，是我市打造生态实践地、推进绿色转型的法治保障，并梳理我市2016年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生态民生领域立法成效，直面队伍立法意识不足、专业力量薄弱等短板，要求学员带着责任、问题、实干开展学习。此次培训设置立法格局、备案审查、全过程人民民主等课程，全市立法业务骨干、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人员参训。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王雪峰、葛冲、曹一丹报道。6月22日上午，黑龙江省龙江交投养护科技有限公司伊春分公司联合乌翠区应急管理局，在 S12 一期高速 K11+922 冻土一号桥组织开展长大桥交通事故应急演练。省综合执法局、伊春分局、市公安局高速交警大队、乌翠区消防救援大队、120急救中心等单位共同参演。本次演练模拟一辆一型客车在桥梁中部发生碰撞起火、人员受伤、交通拥堵的复杂场景。上午九时，演练正式启动。巡查人员发现事故后立即报警，并上报指挥部，交管、消防、医疗等部门迅速响应，赶赴现场实施交通管制、破拆救援和伤员救治。消防部门成功解救被困人员，医疗部门对伤员进行现场急救并转运医院，公安交管部门负责勘查取证和疏导交通，养护部门同步检测桥梁安全，清障单位拖移事故车辆，演练各环节衔接紧密，运转有序。各部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并对公路设施损坏进行损失评估。演练评估组对全过程进行总结，针对不足提出改进措施，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6月21日，嘉荫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荫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产琳琅满目。借助嘉荫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作为嘉荫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林下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荫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嘉荫县供销联社理事会主任李涛：
1: 把我县绿色生态资源、地域特色转化为市场优势、发展优势，为本地合作社、农户和小微特色企业搭建稳定的展示、销售、推广平台，真正实现助农增收、便民利民、赋能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妈，我去上班了。
3: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4: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5: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6: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7: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8: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少搭乘一次电梯，
1: 少用一个塑料袋，
0: 少开冷气一小时，
1: 少开车一公里，
0: 少吃一次快餐，
1: 少丢一公斤垃圾。
0: 如果每一人每一天能够做到其中一件小事，一点小小的呵护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就是巨大的改善。
1: 倡导低碳生活，呵护唯一地球。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大美内蒙古。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内蒙古的夏天。
6: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横跨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毗邻八省。在这片土地上，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沙漠等多种自然形态并存，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也是三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空中俯瞰，云雾缭绕，这片犹如仙境的林海，就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重点国有林区——内蒙古大兴安岭。主体生态功能区10.67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78.39%，每年能吸收3亿辆轿车排放的二氧化碳，能提供1亿人所需的氧气。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草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呼伦贝尔大草原，夏天落日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地万顷草原上的莫日格勒河上，看霞光万丈，风光旖旎，让人赏心悦目。夏季牧草繁盛，百花争艳，成群结队的马群在锡林郭勒广阔草原上飞奔，四蹄翻腾，长鬃飞扬，如同海潮汹涌，蔚为壮观。位于中国北方的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牧民传承祖训，敬天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至今恪守着逐水草而居、食肉饮酪、骑马射箭的蒙古族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这是我国北方草原上最大的湖泊，素有草原明珠之称的呼伦湖。夏日的呼伦湖宛如一块地狱，水草繁茂，百鸟翔集，与青翠的草原在远处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生态画卷。呼伦湖的水域面积达到2242.6平方公里，水量达到138.6亿立方米。呼伦湖是世界上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监测记录到的鸟类种类已增加到如今的345种。浩瀚神奇的巴丹吉林沙漠位于内蒙古最西端的阿拉善盟，是我国第四大沙漠，总面积4.91万平方公里。巴丹吉林沙漠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沙山，登顶远眺，茫茫沙海一目了然，气势恢宏。沙漠中也拥有着100多个天然湖泊，湖泊姿态万千，风光秀美，犹如一颗颗宝石镶嵌在

巴丹吉林沙漠之中。夏日蓝天白云下，广袤的毛乌素沙地上生机勃勃，牛羊成群，一派田园风光。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也是京津地区主要风沙源之一，横跨内蒙古、陕西、宁夏三地，面积达4.22万平方公里，其中近三分之一的面积位于内蒙古乌审旗境内。内蒙古各族人民60多年来坚持不懈治理毛乌素沙地，现在治理率达到70%，生态呈现整体改善态势。在乌审旗这片热土上，一代又一代的治沙人持之以恒，搏击沙漠，初心不改，正在续写新的绿色奇迹。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1: 蒙古族四胡，草原永远的琴声。在苍茫辽阔的蒙古草原上，有一种古老的拉弦乐器，一直伴随着蒙古民族跋涉的脚步，从远古走向今天，穿越千年。这就是蒙古族乐器四胡。在蒙古族古代典籍《蒙古秘史》和《成吉思汗箴言》中，都有关于四胡演奏的记载。四胡演奏一直是蒙古草原上民间艺术活动中最具特色的表演，深受蒙古族民众的喜爱。2006年，蒙古族四胡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蒙古族四胡音乐在蒙古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又有哪些特点呢？

在蒙古族的音乐形式中，无论是演唱还是说唱，大多离不开四胡的伴奏。骑在马背上的说唱艺人正是拉着四胡吟诵祖先的故事，歌唱多彩的生活。那个年代，在广袤的草原上，有羊群的地方就有四胡悠扬的琴声。四胡是拉弦乐器，又名四鼓子、四弦或提琴，蒙古族称之为呼兀尔，源于古代西秦。据宋代的乐书记载，西秦本胡乐也。四胡最早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东胡，所以叫胡琴。时至元朝，在蒙古族中已经十分流行。原来是古代草原流浪艺人说唱乌里格尔和好莱堡的伴奏乐器，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完善的可以独奏的民族乐器。到了清代，四胡被称为提琴，用于宫廷音乐合奏中，形制也和今天的蒙古族四胡完全一样了。明末清初，著名蒙古族历史学家罗卜桑丹金在他的巨著《黄金史》中记载，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的途中病逝了。当蒙古骑兵护送灵车返回故乡布尔罕山的时候，军中最著名的歌手吉洛阔台在献给君主成吉思汗的歌中唱道：您化作雄鹰的翅膀乘风归去，我贤明的可汗，您那胡尔朝尔奏出的美曲佳音，您那广阔无垠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还有那山川河流，富饶的草原，都在哪里？歌中的胡尔指的就是四胡。蒙古族四胡的代表性曲目有赶路、巴音、阿斯尔、莫德烈马、弯弯曲曲的葡萄藤、和樱花等。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著名乐曲《八音》。提到四胡名曲《八音》，不能不提到已故著名演奏家、蒙古四胡一代宗师孙良。孙良是科尔沁草原四胡流派的杰出代表，他的演奏风格朴实自然、刚健清新，音色圆润饱满，韵功流畅，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经他改编的传统古曲《八音》有30多种演奏技法，是蒙古族民间乐曲的经典之作，被称为孙氏八音。蒙古族四胡演奏的指法非常独特，它不像二胡和其他弦乐器那样用指尖按弦，而是用手指的第二关节奏出滑音、打音、弹拨音等，音色更为优美、醇厚、优雅，更具有草原风格。艺人们把内心所思所想都赋予手中这把四胡上，不管是万丈雄心还是百转柔情，都化作旋律，成为琴弦上的清风。

0: 马嘶鹿鸣。劳动之余，他们聚集在蒙古包里，一人拉起四胡，以说唱的形式娓娓讲述动人的故事。那宽厚而深沉的琴音伴以弓杆击打琴筒的节拍声，和艺人的说唱相得益彰，令人神往。由于低音四胡音调低沉舒缓，常给人黯然神伤之感，不太适合合奏或者是伴奏，表现力受到一定的限制。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民间艺人和专业人员致力于四胡的改革，创制出高音四胡。改良后的高音四胡音色高亢激越，清脆亮丽，使四胡的表现力变得更加丰富。它既可以独奏伴奏，也可以用于乐队合奏，还可以和三弦等乐器重奏。这些改良使得古老的四胡重新焕发了青春。1956年出生的巴彦保利格是四胡宗师孙良的得意弟子，国家级非遗项目蒙古族四胡音乐的代表性传承人。每次谈到四胡音乐的传承时，风趣幽默的巴彦保利格都会显得非常认真。他说，最想传承下去的一首曲子就是恩师孙良留下的八音。
1: 孙老的最主要的技法就是他的弓子，他的这个弓子呀，就跟就是按这个特琼教老师说的话，就是说就跟那个就砍一样，就是干脆的就一刀一刀砍的，就那种感觉。就是孙老的音头，他的音头是很力度，还有这个他的表现的那个强度是很振奋的声音。要说他的八音，他这个音头，这一声很厉害。在5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的好多专家来记谱，还有这个研究他这个八音，可是到最后呢，也没有研究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一遍和一遍拉的不一样，有的时候拉的就相当的，你都想象不到的好。但是那种时候呢，一闪而过，也许就不会再来了。就这样的那他这边拉的那种思维，那种艺术的表现，可能一辈子再不会出现。
0: 2007年春节，巴彦保利格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奏响了四胡，用优美的旋律唤起了无数人对四胡音乐的记忆、热爱和向往。他说，无论如何，我都要让蒙古族四胡音乐继续传承下去，现在我也在为这件事情努力着、奔走着、宣传着。如今在四胡演奏大师孙良的故乡科索中旗，四胡演奏活动蔚然成风，乐手层出不穷。从2005年起，科索中旗的文化主管部门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门保护单位文化研究室，将四胡演奏这项极具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活动确定为本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蒙古族四胡文化积淀深厚，表现力丰富，技艺自成一体，旋律悠扬古朴，是从事半农半牧生活方式的蒙古族人民杰出的音乐创造。在蒙古族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我们相信，通过不懈努力，悠扬美妙的四胡音乐一定会在草原上越走越响。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纳加阔特是尼泊尔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村庄，被称为喜马拉雅山的观景台。在这里，你会看到喜马拉雅山就像一条玉带横挂在空中。如果能见度高，还能看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我是林都博物馆馆长于江，在参加第二届非国有博物馆国际论坛期间，来到尼泊尔考察学习。当他站在纳加阔特观景台上，看到喜马拉雅山把人间最美的风景尽收眼底的时候，心潮澎湃，仿佛拾到一粒希望的种子，激发起昂扬的斗志，于是便写下了这首《相聚纳加阔特》歌词。我是作曲家张世娟，又为歌词谱曲。下面就请听许志刚演唱的这首《相聚纳加阔特》。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乱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3: 您的快递
14: 这么快呀？
12: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2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2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2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26: 为新鲜干杯！
12: 时间变得更快，
24: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2: 时间也在变慢。
27: 手术很成功，
28: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29: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中央关于学习教育有关精神，落实中央指导组要求，听取部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部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并讲话。近日，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京会见德国联邦农业食品和国土部部长阿洛伊斯·赖纳一行。张柱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战略引导下，中德农业务实合作稳步向前，农业政策、农业科技和农产品贸易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成果丰硕。中方愿与德方一道，秉持开放发展、互利共赢理念，加强机制交流，充分发挥中德农业中心作用，深化农业科技交流，推进农业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成果，为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了更大贡献。近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在河南郑州成功举行。来自伊利诺伊、爱奥瓦、明尼苏丹等美国20余个州、美国腹地中国协会、中美商会、美国大豆协会、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美国稻业联盟、美国谷物与生物产品协会等行业协会、加吉、科迪化、沃尔玛等美国知名企业、哈佛、耶鲁等15所美国院校和研究机构，以及河南、辽宁、安徽、湖南、陕西5省代表共200余人出席。近日，2026年全国河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拉开帷幕，线上优胜队伍和26个省份的38支参赛队伍同台亮相。活动秉持农民为主、农耕为根、农趣为魂、农味为韵理念，同步推行村集、村祭、村产、村景配套活动。本次活动为期3天，既有广场舞比赛，又有乡村传统体育项目展示，同时还推出了村秀展演，展现农民的精神面貌，展示当地物产与民俗风情，呈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成效。近日，2026第6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在澳门开幕。峰会期间，我市举办小西安岭森林优选伊春森林生态食品与文旅产业专题推介会，重点推介森林生态食品和文旅康养产业。副市长高健出席并致辞。推介会上，伊春市森林食品协会及多家龙头企业与澳门渠道商签订供销协议，北货郎白玉木耳、中蒙红松子冰淇淋等首批产品获澳优马认证。

0: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1: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0: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1: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0: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1: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0: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1: 近日，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公司精品民宿项目顺利完成装修改造，配套物资购置等全部前期筹备工作正式投入运营。该项目有效盘活企业存量住房资源，全新打造15间精品客房，为辖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率先升级注入了强劲动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文旅经济提质增收的双向供应。近年来，伊春全域旅游产业持续升温，游客接待量逐年攀升，为积极响应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部署要求，美西林业局公司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精准谋划，主动发力启动精品民宿改造建设项目。项目坐落于水苑小区19号楼，总建筑面积840余平方米，房源原有水电供暖等基础设施完备，具备良好的改造升级基础。在装修改造过程中，公司秉持高标准建设、高品质打造的理念，对房屋整体空间进行了全方位标准化的翻新升级。项目选材均采用海尔建材等知名品牌环保建材，在保障安全环保、经久耐用的基础上，大幅提升民宿居住舒适度、整洁度与整体格调。民宿共设15间功能完善、布局科学的客房，涵盖大床房、标间及榻榻米、大床及榻榻米3种主流房型，可精准适配散客出游、家庭旅居、团队出行等不同游客群体的住宿需求。运营管理方面，民宿实行规范化、标准化的运营模式，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线上线下售价统一，基准价格调整，严格履行上报审批流程，杜绝私自调价行为。同时建立健全价格台账管理制度和标准化客房的服务体系，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以精细化、规范化管理守护国有资产价值，树立美西森工文旅优质服务品牌形象。项目正式运营后，不仅有效盘活闲置存量资产价值，拓宽文旅产业的营收渠道，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可释放保洁、后勤维护等多个就业岗位，带动本地闲置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助力群众稳定增收，进一步激活区域文旅经济活力。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公司将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赛道，依托优质的生态临海资源，持续完善民宿配套设施，细化服务标准，深挖本地文旅特色，全方位优化游客旅居体验，着力打造高颜值、高品质、有特色的网红民宿打卡地标，切实将生态资源、闲置资产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财富，助推辖区文旅产业持续向好发展。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实集团生态文旅融合发展部署，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近期，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公司全力推进排筏漂景区配套提质升级工程，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景区的整体环境、景观风貌和服务配套全面提档升级，即将盛装开园，焕新迎客。排筏漂景区坐落于汤旺河环岭段，每到夏季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戏水纳凉，亲近临海。此前景区停车场地面坑洼不平，彩砖松动，施工人员逐点排查，精细清理，通过换天优质黑土、人工找平、分层夯实等精细化工序，彻底整治场地基底病害，同步开展草坪补植和生态修复，丰富绿化层次，有效提升停车场区域整体环境风貌。同时高标准完成景区拱桥修缮搭建，严格把控施工精度与衔接细节，在保障通行安全稳定的同时，大幅度提升桥梁景观质感，实现功能与颜值双提升。景区老旧卫生间也进行了全方位的翻新改造，更新设备，优化环境，切实改善游客如厕体验。此外，本次升级改造还同步完成了全新配套餐厅建设，并投入使用，补齐景区后勤服务短板，进一步完善游玩休憩就餐一体化服务体系，景区综合接待能力显著增强。目前排筏漂景区场地环境、绿化景观、通行设施、便民配套已实现全域焕新，
整体面貌整洁。

0: 范、美观、精致，各项条件全部满足开源接待标准。
1: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2: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6月21号，嘉阴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阴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色琳琅满目。同时依托嘉阴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一直以来，嘉阴县供销联社紧扣全市消费提质工作部署，深化供销系统综合改革，高标准打造及产品展销、文旅体验、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的线下门店。作为嘉阴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林下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阴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仲夏时节，草木繁盛，苗木生长进入了关键管理期。走进伊春森工带领林业局公司中心苗圃，规整有序的苗床错落分布，各类苗木清脆挺拔，长势茁壮，满目生机盎然，一派苗木欣欣向荣的良好长势。这喜人景象的背后，是公司深耕苗圃、精细化管护、扎实开展夏季除草抚育、全力护航苗木健康成长的扎实举措。为精准规避除草作业对幼苗的损伤，最大程度保障苗木的生长质量，公司立足苗圃实际，针对红松、绿化树木、经济苗木等不同品类育苗地块，科学制定差异化、精准化除草抚育作业方案，做到分类施策、因地护苗。针对新播自五加幼苗娇嫩、抗扰动能力弱的特点，技术人员带领管护人员俯身细致作业，轻柔拨开表层土壤，精准拔除杂草根系，秉持宁可进度慢、务必保幼苗的管护原则，最大限度保护新生幼苗。针对苗床、红松、刺五加等长势稳定的苗木，按照合理株型距，采取人工拔除为主、工具浅耕为辅的作业模式，严格把控作业力度，实现除草不伤苗、松土不伤根，以精细化管护举措夯实

苗木生长根基。六月高温高湿，雨水充沛，既是苗木快速成长的黄金期，也是杂草滋生蔓延与苗木争抢水肥光照的高发期。公司严格遵循除早除小除了的林业抚育原则，抢抓晴好有利天气，统筹调配人力物力，集中开展苗圃除草清杂专项抚育作业。每日清晨，管护人员提前到岗开展作业，不惧高温酷暑，坚守管护一线，连续多日深耕作业，累计完成苗床除草抚育50余亩。通过集中专项整治，有效遏制杂草蔓延态势，彻底解决杂草征肥抢水遮光问题，显著改善苗床通风透光透气条件，全面优化苗木生长环境。精耕细作出实效，悉心抚育换新颜。通过标准化精细化除草抚育作业，苗圃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新播次五加幼苗挺拔舒展，长势均匀，阔叶苗木苗床规整划一，针叶苗木行间通透整洁，各类苗木生长态势稳健，绿意盎然。截至目前，公司中心苗圃苗木成活率、优质苗木占比持续稳步提升，夏季苗期精细化抚育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伊春森工带领林业局公司将持续抓实苗木常态化管护，紧盯夏季苗木生长关键节点，细化抚育举措，严把管护质量，持续培育优质壮苗，夯实林区苗木产业发展根基，以绿色种苗赋能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愿。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

0: 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集。
1: 半年后的一个雨夜，他们曾经住过的房子门口传来了婴儿的哭声。守家的阿姨出来一看，是一对双胞胎，两个女孩，眉眼间颇像李志新。袁小琴带着两个孩子做了基因检测，基因吻合度极高，她认定这就是李志新的孩子。毕竟儿子不知所踪，来两个孙女也是极大的安慰。可是孩子到底是谁生的呢？小白看着两个婴孩无辜地睡在襁褓中，偶尔睁开眼睛来看看这个世界，又沉沉睡去。一切看似正常，只是两个女孩让他心中隐隐有些不安。虽然事情发展跟书中所言不十分吻合，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两个女孩是夏霍女所生。如果是真的，两个小夏霍女在李家，想想就吓人。小白登录常去的议论论坛，召集网友来讨论这件事儿。其中一个网友回复道：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书中所言不虚，但亦并非无变。夏霍女生女必为夏霍女，为消弭草可化解其身体异象，转为常人。消弭草，他从没听说过这种植物。小白询问哪里去找这种草，对方却下线不回了。他看了看时间，已经半夜一点钟了，网友应该睡觉去了，只能期待第二天醒来能看到消息回复了。第二天一大早，小白脸都没洗就打开了论坛，没有更新，也没有回复，不禁失望的又躺回了床上。不得已，他决定去趟工作室，去翻翻毕业后从世界各地搜来的奇书异卷，看看有无线索。去工作室就意味着要经过田瑞书的咖啡店。小白本想晚上过去，但想着以后不可能永远不去工作室，这一关迟早是要过的，就逼自己上午出发了。他本来戴着墨镜，顶着大太阳帽，走到半路突然觉得这样应该更容易被人发现，索性就摘了帽子，低着头匆匆走过。事情总在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他担心被瑞叔和倩熙看到，唯独漏了田瑞宇。按理说都快中午了，田瑞宇不该出现在外面，但他偏偏出现在椅子上。不，他似乎是专门等待小白。
2: 小白哥哥，马上要下雨了，为什么你还戴着墨镜啊？
1: 田瑞宇笑嘻嘻地问。小白尴尬地扯下眼镜。
2: 是啊，要下雨了，你赶紧进屋去吧。
1: 田瑞宇从椅子上跳下来，扯住小白的衣服。
2: 哥哥，你快点出来，小白哥哥来了。
1: 田瑞叔端着一杯咖啡出现了，他倚在门口，云淡风轻地看了小白一眼。
3: 终于舍得出现了。
1: 不知为什么，他说话的这种口气让小白的委屈又涌了上来，鼻头都开始酸了。
3: 先坐下吧。
1: 田瑞叔走出门框，拉过一把椅子，并把手中的咖啡放在桌子上。咖啡的香气扑鼻而来，温暖了阴冷的天气。
3: 你这人有时候脸皮很厚，有时候又太薄。
1: 他将咖啡推到小白面前，他慌忙喝了一口，不想烫到了舌头，尖叫了一声。田瑞叔看到他这个样子，摇着头笑了一下。
3: 那件事情我只是当时很生气，但事后想想也不能怨你。倩熙也说了，我们都没有把小雨心脏不好这件事情跟你坦白过，怎么能怪你？你的初衷不过让小雨高兴。
1: 他这边说着，那边田瑞宇就搂住了小白的脖子撒娇。
2: 小白哥哥，我好想你，你是不是不喜欢小雨了？
1: 听了兄妹俩的话，小白胸口一暖，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再道歉。
4: 不不不，

0: 初我是太自以为是，我应该跟你说声的。
1: 你就不要骗小孩子了，干嘛一直认小雨喊你哥哥呀？
0: 田蕊疏道。小白吐了吐舌头，我也没说我是男的呀。话说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女孩的？自从剪了头发，大街上的小姑娘们可都偷拍本帅哥呢。田瑞叔的眼睛望向不远处。
1: 倩西一眼就看出你是女孩了，你送小雨鲜花的事情就是她讲的。
0: 告状精。小白对倩西总也提不起好感，三个人就这么互相寒暄了一阵子，确认关系重归于好，就各忙各的去了。小白的心情可以用心花怒放来形容，但又带点复杂的情绪，其中有对田瑞宇的歉疚。虽然他也很喜欢这个小女孩，但论起初衷来，还是为了接近田瑞舒。人到了工作室，但思绪就像是放飞的蝴蝶，一直翩翩乱飞。小白花了一个小时才让自己静下心来查资料，终于在一本黄旧的古书中查到了消弭草的所在。针对上面对消弭草生长环境的描述，小白将草的出处对应到了现在的 G 省，他决定先去 G 省跑一趟。从工作室出来已经是夜晚了，咖啡厅换成了酒吧的装扮。这次小白大大方方进去了，正赶上田瑞叔收拾东西准备带着小雨回家。
2: 哎，那你们走了店怎么办？
3: 咖啡厅是我们的，酒吧是倩西姐姐的。
0: 田瑞宇抢着回答。
3: 有时候他们会互相帮忙。
4: 是的，今晚可能要我来招待徐小姐了。
0: 倩西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出来，她化了一个比较浓的妆，配上立体的五官，在昏暗的灯光下颇有一种难以亲近的冷艳感觉。目前为止，无法判断是敌是友，小白对他还是有点忌惮。
2: 不劳驾，不劳驾，我今晚也就是来跟小雨告个别，我去 G 省一趟，可能过段时间才回来。
3: 啊，小白姐姐要去 G 省？
0: 小雨的眼睛放出了金光。
3: 听说那里有个超大的瀑布。瀑布后面有个山洞，山洞里面住着神仙呢。我也。
1: 打住！
0: 田瑞叔按住妹妹搂过来的胳膊。
1: 小白姐姐是去干正事儿的。
3: 哥哥，过生日的时候，我说去 G 省看瀑布也是我的人生愿望之一，你忘了？而且你答应我的，要尽快帮我把愿望实现。
0: 田瑞宇用哀求的眼光看着哥哥。田瑞叔放任自己的妹妹撒着各式的娇，就是不松口。小白本想帮着劝一劝，但一想到上次的教训，还是忍住了没有开口。
4: 或许你该放个假了。
0: 倩西突然说话了。
4: 大半年无休，晚上还经常帮我救场，挺累的。
0: 他的大眼睛里闪出难得的温柔，就像一头凶猛的豹子突然温软了下来。男人见到他这样，肯定会被迷得七荤八素。幸好田瑞叔面不改色地摇摇头。
1: 燕刚刚上正轨，还有小雨的身体，还是谨慎些好。
3: 天熙姐姐，你快劝劝哥哥，我想出去玩。
0: 田瑞宇可怜巴巴地仰望着倩熙。
4: 难道你打算让小雨一直过着圈养似的生活？
0: 倩熙说。
4: 生命讲究长短，生活则讲究质量，两者缺一不可。小雨每天经历的生活需要不同的色彩，而不是单一的循环。否则，即使生命很长，也是熬的，又有什么乐趣可言？
0: 听完倩熙的话，田瑞叔沉默了，样子似乎有些松动。田瑞宇则一直用渴求的眼神摇着哥哥的胳膊，最终田瑞叔还是点了点头。田瑞宇高兴地跳了起来。
4: 小雨都没怎么出过远门，偶尔出去走走，没有什么坏处的。你们一起去吧，店我帮你们看着。
0: 倩熙温柔地加了一句，只是神

0: 心中有些勉强。
1: 那我们正好跟小白姐姐一起去。
0: 田瑞宇的表情兴奋起来，倩西表示赞同。
2: 你们一道同行，正好方便相互照顾。
0: 小白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倩西竟然肯放田瑞叔跟他朝夕相处一段时间。虽然田瑞宇只说倩西跟自己的哥哥是一同去国外留学的同学，但小白不止一次看到倩西贴心地为正在忙碌的田瑞叔递上手帕，让他擦手擦汗。而且倩西对自己的冷淡和防备，应该也是看出了自己想要接近田瑞叔的心吧，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小白盯着眼前这个美丽又危险的女人思考着，而倩西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就转身走开了。不知是不是鞋跟太高了，她走得有些不稳，一个踉跄差点摔倒。田瑞叔一个箭步扶住她，他抬头望了她一眼，似乎有什么话要说，最后吐出几个字：
3: 好好玩。
0: 事情就这么莫名其妙地约定了。对小白来说，这个加倍的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不仅跟田家兄妹和好，还获得了跟男神共同出游的机会。不过惊喜中也带一点小酸楚，因为从今天的事情看来，倩西竟能轻易左右田瑞叔的决定，看来两人的感情比想象中要深厚。钟大卫听说小白要跟田瑞叔一起去 G 省，特地跑来恭喜他，同时提醒他注意安全。
1: 采个药有啥不安全的？
0: 小白大大咧咧地说道。钟大卫点了一下他的脑袋，
3: 怕的就是你这种粗枝大叶的性子，那种蛮荒的地方人都没有开化，也没有什么法律意识，我们几次办都深入不了，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好人坏人由村里人决定，警察根本没有发言权。村子里出了小偷，脱光了绑树上，村子里的人一人一鞭子抽上去，是死是活由天定。除了毒贩，只要他在村子里面乐善好施，管他触犯了什么法律，警察一来，全村人拿着铁锹棍子出来将进山的路一堵，谁也别想进去。你看，就这么样的地方，你们三个细皮嫩肉的受得了吗？
0: 临了，钟大卫把自己都说兴奋了。
3: 有一次那里面出了人命，为了寻找尸体，我爬了半宿的山，天快亮的时候爬到一个山谷，恰巧太阳要出来了，一抹仙纱飘在天边，谷中雾气蒙蒙，那景象啊跟进了仙境一样，但是我的脚底下却是一具面无全非臭气连连的尸体。这比对啊真是让我终身难忘。
0: 说到这里，钟大卫撇着嘴摇着头，眼睛里闪现出无奈。在美的地方创造罪恶和龌龊，这就是人。小白不明白钟大卫突然间说起来这些用意何在，不是来恭喜他跟男神共行的吗？怎么听着倒是来阻拦的？
1: 钟少，你是不是喜欢我？
0: 小白捧着一杯咖啡问。钟大卫差点把刚喝进嘴的水全吐出来。
3: 哎呀，几十年兄弟了，你想什么呢？
0: 小白悬着的一颗心放下了。
1: 哦，不喜欢最好，我以为你不愿意我跟田瑞叔一起去，所以跑来吓唬我。
0: 钟大卫摇了摇头，像是累了的样子，缓缓放松了身体，窝在沙发里不出声了。小白这才想起，他每逢遇到了解决不了的事情，嘴巴就会说不停，然后再陷入深深的安静。
3: 你真的喜欢上田瑞叔了？
0: 钟大卫问。
3: 还是你只是把他当成假棋的替身了？
0: 这个问题是小白最不想面对的问题，不想这么快就被钟大卫提出来了。
1: 我不知道，只不过他们两个其实并不十分相像。
3: 那肯定了，假棋不过一个人而已。
0: 钟大卫脱口而出。
1: 你这是什么话？好像田瑞叔不是个人一样。
0: 钟大卫无奈地摆了摆手。
3: 我的意思是，假棋也是一个人， 哪儿有完全。

0: 相同的两个人。
1: 你到底遇上什么事儿了？每当碰到不想回答和讨论的话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焦点引到对方身上。有过伤心事的人都知道这个套路。被小白反问过来，钟大卫嘴巴动了动，没有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后，他起身想把手里的茶杯放到桌子上，不想弯腰的时候，脖子里的吊坠掉了下来，摔为两半。小白眼尖，一眼看出那吊坠是钟大卫从小戴到大的，只是没想到这一摔，里面竟别有乾坤，一个圆形的凹槽窝了不少的头发。
2: 谁的头发？
3: 你恋爱了？
1: 按照常规剧情，小白猜钟大卫有了心爱的女人，把他的头发藏在了项链里以示心意，不怀好意的笑刚爬到脸上，钟大卫就白了他一眼。
0: 你不要想入非非，我哪里敢谈恋爱啊？
3: 你堂堂一个大警官，怎么就不敢恋爱了？
0: 就是这个危险的职业，我才不能轻易的祸害别家姑娘。
1: 钟大卫重新把头发塞进项链。
0: 这是我的胎发，我老娘特意给我放里面的。
1: 小白呵呵的笑了。
3: 你知道吗？你老妈最烦你叫她老娘了，明明是一个光鲜亮丽的贵妇人，生生被你叫成了旧社会的老太太。
1: 钟大卫咧着嘴笑了，到最后他也没说出来来此的目的，好像就是单纯上来聊个天儿。只是临走的时候，他问了小白一句：
0: 小白，你有没有认真的想过，为什么你的条件这么好，却没有世家子弟跟你联姻，甚至连追你的都没有？
1: 小白一时愣住了。
3: 他们恰巧都不喜欢我吧？
1: 钟大卫眨眨眼睛，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0: 唉，你呀，活得真是糊涂。
1: 确实，谈恋爱归谈恋爱， S 城几大富豪家族，凡是家中有子女者，大部分都走过联姻这条路，以求在商业上的强强联合。按理说徐家应该是其他家族争抢的联姻对象，可是这么多年来竟从来没有求亲者登过家门。虽说自己算不上优秀，但也不至于恶名在外呀。以前小白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跟李志新一起混酒吧的时候，他曾开玩笑地问过他，
3: 我的名声是不是在圈里不太好啊？为什么你们找人帮忙的时候个个都能想到我，谈恋爱了又个个躲我躲得远远的，好像我是个吃人的怪物似的？就连那个苏氏小作坊集团的苏丽娜都有人追，怎么就没个看上我的呢？
1: 李志新喝了点酒，刚刚还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掏心掏肺样，听他这么问，脸上表情顿时复杂起来，似乎有些难言之隐。
4: 你们家我们都高攀不上吧？
3: 做生意的不都千方百计的想着高攀吗？那就算不谈结婚，谈个恋爱也行吧？我就那么不堪吗？
1: 小白喝的也有点上头，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竟有些哽咽。李志新最见不得女孩哭，他支支吾吾地说，
4: 大概十年前的一个晚上吧，我爸妈受邀去赴宴，宴会是你爸发起的，听说 S 城包括附近城市的一些大家族都参加了。半夜的时候我爸妈回来了，当时我还在客厅打游戏，所以外边动静听得非常清楚。我妈一路牢骚，说什么难道他家的女儿要嫁皇帝吗，还不让我们接近。进家门后看到我，他们立刻住了嘴，踌躇好久才把我叫过去说，志新呐，你长大了该谈恋爱了，但是你千万要记住，谁家的女孩都可以，就徐家的徐小白不行。我当时心里有了别的女孩，心想只要不是我喜欢的被阻止啊就行了呗，所以就没多问为什么，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1: 李志新当初是这样说的。小白本想着回家了亲自问一下自己的父亲是怎么回事，但那晚一顿大酒后彻底将这事儿抛到了九霄云外。现在钟大卫又提起这茬，是不是在暗示他什么？如果按照李志新的说法，徐礼应该是对他的婚事早有安排，只是既然不让世家子弟接近，为什么大学时期与假期

0: 皮的恋爱却没有受到丝毫阻挠呢？小白想不通，他也不想深入去想。尽管他知道在下一段恋情开始前，这个答案是务必要出来的。说出发就出发，小白很快买好高铁票，协同田家兄妹出发了。票是卧铺，高铁隔断的卧铺房间内有四张床，买票有点晚了，他们三个人的床位没有买到一起。小白的房间还有四个人，其中一对年轻男女应该是情侣，另外一个大概30多岁的男人带着一个小孩。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有的看手机，有的看小孩，小白则随手拿起了车厢里的报纸看了起来。报纸是几天前的，其中一条写着 S 城发现无名男尸，生前被人暴力殴打，面带微笑，死因不明。小白一边想着钟大卫又有的忙了，一边合上了报纸，把田瑞叔兄妹喊过来玩。田瑞宇一来就跟小孩玩了起来，在他们的带动下，大人也很快熟悉了起来。大家互通了姓名，得知那对情侣男孩叫安远，女孩叫高浅，中年男子叫陆建军。几个人天南地北的聊了几句后，小白发现除了田瑞叔，那对情侣也没怎么说话，且眉宇之间愁云密布。细细打听下，原来女孩身患重病，此次出来是去西藏朝圣，祈祷身体能早日好起来。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喂，南卫啊。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8: 喂，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8: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7: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8: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7: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 提高老年人

0: 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别样的智慧，老子名李耳，2500多年前东周春秋时代的人，出生在楚国，现今的安徽河南一带。他写的5000字《道德经》影响巨大，发行量全世界排在第2名，仅次于圣经。《道德经》所说的道，是世界的本源和归宿，是世界的根本规律，世界的终极无穷存在，有些像数学里的无穷大。老子认为道是看不见的，视之不见叫夷，也就是无色。道是听不见的，听之不闻叫息，也就是无声。所以道是摸不着的，是高度抽象又高度精微的。这是人在头脑中对道的体悟。而道的本体存在，其特点是大、势、远、反。大是伟大、宏大、无穷大、无所不包。势是变动不羁，永远演化，时时产生，时时更新，时时衰老，时时消失。远是不受时间空间局限，影响无界无垠。反是时时反转，有所循环，如否定之否定。老子说的这个道，有指向性，有必然性，有理论性，却没有感官可以接触的实体。它是处于你的主观意识之外的绝对存在，它又是你的一种毫无疑问的感受，而不是切实的实体。也可以说，道的实体就是世界，就是自然，就是你我他，就是天文地理、生物人类、自然社会和文化的一切的一切。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发生、变化、局限、灭亡、消失，同时世界是永存的。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世界有时间与空间的边界的话，那么边界之外又是什么呢？如此说来，一切的一切发生于何、灭亡于何、永恒于何、存在于何，你把它们综合起来就是道。事物的出现与被发现是一个过程，但它们的形成的道理与原质是先天先验的。你的出生是猴年马月，没错，但是令你出生的阴阳之气之理，人类的祖先、猿人的进化，你的祖先的存在，构成人的各种元素的存在是绝对的。飞机的发明是1904年，但早在飞机出现以前，赖以发明飞机的空气动力学、物理学的学理所反映的客观规律都是早已有之的。故哲学家有所谓，未有飞机之前已有飞机之理一说。如此说来，当人的思想逐渐走向寻找本质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正是道。道是中华文化的概念之神。老子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人的一切要根据大地的规律与情势做，而大地的一切要根据天时、季节与气候天象做。天的一切决定于道，是施法道而运动的，而道的一切最终取决于自然状态，即万事万物本有的自有的规律。这个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的意思，是世界万物本来的样子、本来特性，不依人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状态，自然法则。你也许会问，说来说去，到底什么是道呢？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已经有悟性了，说明你已经有了对于道的感悟与追求，你已经琢磨上道了。可以告诉你，你所提问的到底就是道，究竟就是道。除了眼前的鼻子底下的东西，你想进一步弄清到底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太棒了。你问的到底与究竟好极了，它就是道。在《道德经》一书中，道有时称作天道，有时称作大道，有时叫做一，有时叫做普。而德的概念是指道的功能。道德经中讲到天的地方比讲到道的地方还多。天是自然的存在，天是终极的本质，天是人心与智慧的认知与感悟，天是鲜艳的与天生的第一性概念，天是一元论的整体性的一，天还是伟大深刻至善至高的同义语。这表现了老子哲学将唯物与唯心、文化与政治、理论与现实、信仰与认知合而为一的东方哲人思路。除了道，道德经里最强调的是无。老子强调无为而无不为，简单的说，你不干那些错误的、多余的、越俎代庖的、适得其反的、凭空添乱的事情了，各种应该做的事情才能做好。老子处的时代，各诸侯国家争权夺利，急于求成，战争连连，谋略多多，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诸侯们都想着扩张强悍自身，吞并吃掉别的邦国。老子认为他需要大喊叫停，挽狂澜于既倒，这一批诸侯和他们的倾向的急躁盲目的胡作非为泼冷水。他看到了事物正反相依、相反相成的关系和结果，他对政治治理的理想就是无为而无不为，就是太上不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就是说，最好的治理是人们感觉不到约束干预，事成了，百姓都说是我们循规而做的呀。这当然有点夸张和理想主义，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内核与我们所提倡的精兵简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都是一致的。无为而无不为，某种意义上也与老子对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记忆与怀恋有关。马恩的共产主义学说中，关于国家消亡、社会上只需要统计员统计生产数字的说法，可以令人联想到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学说。而孔子也称赞上古圣贤虞舜是做到了无为而治的。老子更有独特的辩证法理论，可以称为中华辩证法。我认为有几点特别让我们受用。一个是无与有的辩证法，他说房屋、车辆、器皿等都是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房屋有墙壁、门窗、屋顶和地面，这些都是有，但正是窗门顶地造成的中间的无才是我们可以使用的。确切地说，四面墙中间的空无空白，这才是有用的空间。器具有底有壁，也可能有托有顶盖，但我们使用的是内里空间，是中间的无。如果器具是死堂的，或者装满了东西，就不能用了。所以应该虚心，不自满，不自大，才能听进不同意见，才能进步。老子把有和无、实和虚说得非常辩证，有教利，无有用，二者互为依托，才发挥了作用，极其生动巧妙，发人深省。到了庄子那里，他的名言叫
虚实生

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你越不死盯着自己的私利，你的个人追求与愿望反而更容易实现。你不与别人斤斤计较，别人反而没有办法与你争斗。老子还说，吾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即吾无身，吾有何患？你的忧心忡忡全在于对自身得失的计较。如果你不计较自身的得失成败，到了无我的境界，你还有什么忧愁苦恼呢？你知道符合自然而然的天道，也就成就了自己。一个是祸与福的辩证法，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这个名言告诉我们，福祸是可以转化的。人要胜不骄，败不馁，高潮和低谷时都要平常心，沉住气。有了成绩而忘乎所以，牛皮轰轰，对你不利的事情可能就快来了，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反之，不能因受到挫折而处于逆境就悲观失望，动摇泄气。只要保持生活与进取的勇气，你还有绝处逢生的机会。这个思想还有后来淮南子讲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成语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脍炙人口，鼓励了一代代有志者不怕艰险，知难而进，取得了成绩成功。一个是相反相成的辩证法，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在老子看来，越是大格局大出品，难免有可挑剔的缺憾，有待于精益求精，但是它的效用永远不会衰弊。越是大积蓄大充实，越是要留下吸收新事物新进步的空间，所以你用之不竭。大真理直言会照顾到许多方面，难免像是有一点曲里拐弯，大的智巧像是有一点笨拙，因为他从来不投机取巧，不打折扣。了不起的言说辩论之才，反而显得不善谈吐，也不成说话。因为世界上空谈废话、意气之争、口水之战太多，只有真正值得你去说、去辩、去讨论、去分析的话题才有意义。老子说的是，相反的事物是互相依存的，是一个整体。不要用一个方面否定另一个方面，不要被一种现象所蒙蔽，保持精神优势，就要全面思考，深谋远虑，才有定力，才能保持最佳状态，不受外界的祸害干扰。一个是物极必反的法则，将欲息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你要关紧一扇门，先要将它开大，这样才好用力将之关闭严实。你想削弱对手，废除敌手，不妨先使之扩张膨胀，出现破绽危机。你想要有所得，必须先有所付出。很多人认为老子讲的是兵法，但老子本意是讲各种行为的普遍规律。有人认为老子阴险，那需要看老子的整个三观。他坚决反对战争，反对利己主义，反对争夺私利，同情人民，同情弱势群体。他讲的是一种斗智哲学，是一种处理问题、改变处境的方法。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当然不是阴谋家。老子还有许多名言，其味其理，其文其义，隽永深厚，读起来颊齿留香，如沐春风，如赏青山高峰，江海浪潮。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又包容又清纯，唯其生命洗涤污浊，而且谦卑甘居人下，充满了生命的喜悦与平凡的伟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就像浅炖小鱼，简化手续，不折腾，不轻举妄动。这是多么胸有成竹，举重若轻的一种姿态啊。老子说，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的哲学思维在先秦文化中首屈一指，但他不是为学术而哲学，他的目标仍然是魏帝王师，想对为政者有所戒勉。他认为，对于帝王与权力系统来说，最重要的是慈，亲民爱民，俭，珍惜民力国力，不敢为天下先，不提过于超前的口号目标，而要时时与民人在一起。这里啊，老子警惕的是滥用权力。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没有个人的成见、偏见、定见，圣人了解百姓，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跟着百姓愿望走。而这里讲的是政纲民主、政策民主、义理民主。2500年前，当然还没有谈到程序民主与法治民主，这与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是一致的。老子说，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就是说，心里十分明白，但要避免激化矛盾，更需要不露锋芒，韬光养晦，一步一个脚印儿。也还包括了不钻营，不出风头，不炒作的做人修身之道。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他认为，正统的天道应该是贬损富足有余的人去补助生活困难的人，可是人道却反过来，常常剥削困难的弱势群体去滋养富足有余的人。这个说法很厉害，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经常打起替天行道的旗帜，搞杀富济贫，开仓放粮，根源来自这里。老子说，哀兵必胜。他认为处在被侵略、被欺辱、被践踏的不利状态中的悲愤痛苦的人民，能够奋勇拼搏而取得胜利，具有激励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起而抗争的意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说起老子《道德经》，人们总觉得高深莫测，玄而又玄。这里的玄可以理解为抽象性和逆向思维性。道德经确实是众妙之门，打开这个命门，你就能领会日常生活中想不到的许多道理。老子真是聪明啊，他的思维能力非常发达，他的道德经充满了逆向思维，他在平凡事物中发现了治理，在别人认为合情合理的地方指出了不同的思维途径和发展结果。有人认为他的学说中的某些方面与辛辛苦苦仁义道德的儒家形成对立面，有时不无片面和消极，但我认为老子的学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财富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儒家学说的一个很好的补充。老子给了我们一个思想武器，我们无论从政做官，还是作为一个专家，亦或从事某一方面的工作，知人论事，修身求进，都可以从老子学说中的积极方面汲取养分。当我们处于弱势，处于逆境时，可以充实自我，沉着应对，调整身心，化不利为有利，以柔弱胜刚强。当我们处于优势，或者做出成绩有些得意时，应该同时看到自身弱点和他人长处，戒骄戒躁，以防物极必反。当我们看待万事万物时，我们可以放开视野，多几种维度，多几个角度，看得长远些，开阔些。这种辩证思维的能力，正是

0: 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种精神品质、精神气质、精神风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6月23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应急管理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及其他市级领导出席报告会，桑静石主持报告会。报告会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王永明以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事故为切入点，阐述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经验、教训和启示，介绍了基于重大突发事件情景构建、开展应急准备工作的完整技术路线。此次专题报告会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加快推进全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市"十五五"开局向前、向上、向好发展。本台记者田凤娇、

0: 王明晶、王思睿、佘雨桐、高明阳报道。夏日林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日，乌翠之夏乌翠区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三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届嘉年华设在乌马河河畔核心区域，是乌翠区打造生态文旅、夏日休闲特色品牌的重点惠民文旅活动。相较往届，本届活动业态多元，内容丰富，涵盖精品文艺展演、特色文创市集、风味美食体验、惠民促销、滨河夜游等多元板块。活动现场灯光雅致，摊位规整，舞台大气，整洁开阔的活动场地与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现乌翠生态宜居、活力奋进的城市崭新风貌。夜幕降临，华灯映河，民俗秧歌巡游与舞龙暖场表演率先登场，迅速点燃现场热烈欢快的氛围。开幕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伊春职业学院教育系统表演者联袂演绎开场舞《绚丽乌翠》，灵动展现林区秀梅山水与城市蓬勃生机。本土歌手、在校师生、基层文艺骨干、排球健儿同台献艺，男女对唱、青年合唱、国风器乐合奏、少年街舞、经典监曲联唱轮番上演，一路生花、我们都是追梦人、超越梦想等曲目，传递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精神力量。悠扬歌声余韵未消，漫天绚烂烟花腾空而起，层层光焰点亮河畔夜空。整场活动在全体演职人员齐唱、再一次出发的昂扬歌声中圆满落幕。吉林游客刘庆
1: 说，那个地方特别不错，这个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然后呢我们也是这个慕名而来，然后呢还正好赶上这个乌翠之夏的开业，然后呢有美丽的演出，还有烟火表演，然后呢这个当地的这个特色呀、什么烤肉啊，都特别好，然后还有冰冰凉凉的小麦果汁，温度也刚刚好，这个地方值得推荐。
0: 秦皇岛游客刘玉珍，
2: 6、7点钟就过来了，看那头表演，那头有表演的，完了走到这头呢，有露天的，有烧烤的，家的感觉，往这一坐，吃点烧烤挺好的哈。
0: 据了解，本届嘉年华贯穿整个暑期，活动秉持文化搭台、生态助力、旅游畅系发展思路，打造全民参与、全域夜游、全民乐享的夏日文旅特色 IP。将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市集展销、汽车消费补贴、加油优惠等惠民促消费等活动，倾力打造伊春夏季文旅打卡新地标。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24日，我市召开2026年全市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联席扩大会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国家、省相关工作会议精神，发挥联席会议作用，规范软件采购，强化督查，推动党政机关、国资出资企业、教育、卫健等重点行业软件正版化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目标任务，强化部门联动，健全长效机制，压实单位一把手主体责任，从严自查整改，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做好指导服务，全力高标准完成迎检工作，确保督查取得圆满结果。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6月24日，全市立法工作人员暨立法联系点专题业务培训班举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志刚做开班动员。段志刚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十周年，做好地方立法备案审查，是我市打造生态实践地、推进绿色转型的法治保障，并梳理我市2016年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生态民生领域立法成效，直面队伍立法意识不足、专业力量薄弱等短板，要求学员带着责任、问题、实干开展学习。此次培训设置立法格局、备案审查、全过程人民民主等课程，全市立法业务骨干、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人员参训。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王雪峰、葛冲、曹一丹报道。6月22日上午，黑龙江省龙江交投养护科技有限公司伊春。

0: 分公司联合乌翠区应急管理局，在 S12 一期高速 K11 加922冻土一号桥组织开展长大桥交通事故应急演练。省综合执法局伊春分局、市公安局高速交警大队、乌翠区消防救援大队、120急救中心等单位共同参演。本次演练模拟一辆一型客车在桥梁中部发生碰撞起火、人员受伤、交通拥堵的复杂场景。上午9时，演练正式启动，巡查人员发现事故后立即报警，并上报指挥部、交管、消防、医疗等部门迅速响应，赶赴现场实施交通管制、破拆救援和伤员救治。消防部门成功解救被困人员，医疗部门对伤员进行现场急救并转运医院，公安交管部门负责勘查取证和疏导交通，养护部门同步检测桥梁安全，清障单位拖移事故车辆，演练各环节衔接紧密，运转有序。各部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并对公路设施损坏进行损失评估。演练评估组对全过程进行总结，针对不足提出改进措施，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6月21日，嘉荫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荫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产琳琅满目。借助嘉荫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作为嘉荫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林下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荫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嘉荫县供销联社理事会主任李涛：
1: 把我县绿色生态资源、地域特色转化为市场优势、发展优势，为本地合作社、农户和小微特色企业搭建稳定的展示、销售、推广平台，真正实现助农增收、便民利民、赋能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妈，我去上班了。
3: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4: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5: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6: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7: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8: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少搭乘一次电梯，
1: 少用一个塑料袋，
0: 少开冷气一小时，
1: 少开车一公里，
0: 少吃一次快餐，
1: 少丢一公斤垃圾。
0: 如果每一人每一天能够做到其中一件小事，一点小小的呵护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就是巨大的改善。
1: 倡导低碳生活，呵护唯一地球。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2: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

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会议，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中央关于学习教育有关精神，落实中央指导组要求，听取部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部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并讲话。近日，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京会见德国联邦农业食品和国土部部长阿洛伊斯·赖纳一行。张柱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战略引导下，中德农业务实合作稳步向前，农业政策、农业科技和农产品贸易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成果丰硕。中方愿与德方一道，秉持开放发展、互利共赢理念，加强机制交流，充分发挥中德农业中心作用，深化农业科技交流，推进农业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成果，为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了更大贡献。近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在河南郑州成功举行。来自伊利诺伊、爱奥瓦、明尼苏丹等美国20余个州、美国腹地中国协会、中美商会、美国大豆协会、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美国稻业联盟、美国谷物与生物产品协会等行业协会、加吉科迪化、沃尔玛等美国知名企业、哈佛、耶鲁等15所美国院校和研究机构，以及河南、辽宁、安徽、湖南、陕西5省代表共200余人出席。近日，2026年全国河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拉开帷幕，线上优胜队伍和26个省份的38支参赛队伍同台亮相。活动秉持农民为主、农耕为根、农趣为魂、农味为韵理念，同步推行村集、村祭、村产、村景配套活动。本次活动为期3天，既有广场舞比赛，又有乡村传统体育项目展示，同时还推出了村秀展演，展现农民的精神面貌，展示当地物产与民俗风情，呈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成效。近日，2026第6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在澳门开幕。峰会期间，我市举办小西安岭森林优选伊春森林生态食品与文旅产业专题推介会，重点推介森林生态食品和文旅康养产业。副市长高健出席并致辞。推介会上，伊春市森林食品协会及多家龙头企业与澳门渠道商签订供销协议，北货郎白玉木耳、中蒙红松子冰淇淋等首批产品获澳优马认证。

0: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1: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0: 坚定的信念，
1: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0: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1: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0: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1: 近日，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公司精品民宿项目顺利完成装修改造，配套物资购置等全部前期筹备工作正式投入运营。该项目有效盘活企业存量住房资源，全新打造15间精品客房，为辖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动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文旅经济提质增收的双向供应。近年来，伊春全域旅游产业持续升温，游客接待量逐年攀升，为积极响应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部署要求，美西林业局公司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精准谋划，主动发力，启动精品民宿改造建设项目。项目坐落于水苑小区19号楼，总建筑面积840余平方米，房源原有水电、供暖等基础设施完备，具备良好的改造升级基础。在装修改造过程中，公司秉持高标准建设、高品质打造的理念，对房屋整体空间进行了全方位标准化的翻新升级。项目选材均采用海尔建材等知名品牌环保建材，在保障安全、环保、经久耐用的基础上，大幅提升民宿居住舒适度、整洁度与整体格调。民宿共设15间功能完善、布局科学的客房，涵盖大床房、标间及榻榻米、大床及榻榻米三种主流房型，可精准适配散客出游、家庭旅居、团队出行等不同游客群体的住宿需求。运营管理方面，民宿实行规范化、标准化的运营模式，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线上线下售价统一，基准价格调整，严格履行上报审批流程，杜绝私自调价行为。同时，建立健全价格台账管理制度和标准化客房的服务体系，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以精细化、规范化管理守护国有资产价值，树立美西森工文旅优质服务品牌形象。项目正式运营后，不仅有效盘活闲置存量资产价值，拓宽文旅产业的营收渠道，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可释放保洁、后勤维护等多个就业岗位，带动本地闲置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助力群众稳定增收，进一步激活区域文旅经济活力。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公司将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赛道，依托优质的生态临海资源，持续完善民宿配套设施，细化服务标准，深挖本地文旅特色，全方位优化游客旅居体验，着力打造高颜值、高品质、有特色的网红民宿打卡地标，切实将生态资源、闲置资产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财富，助推辖区文旅产业持续向好发展。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实集团生态文旅融合发展部署，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近期，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公司全力推进排筏漂景区配套提质升级工程，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景区的整体环境、景观风貌和服务配套全面提档升级，即将盛装开园，焕新迎客。排筏漂景区坐落于汤旺河环岭段，每到夏季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戏水纳凉，亲近临海。此前景区停车场地面坑洼不平，彩砖松动，施工人员逐点排查，精细清理，通过换天优质黑土、人工找平、分层夯实等精细化工序，彻底整治场地基底病害，同步开展草坪补植和生态修复，丰富绿化层次，有效提升停车场区域整体环境风貌。同时高标准完成景区拱桥修缮搭建，严格把控施工精度。

0: 与衔接细节，在保障通行安全稳定的同时，大幅度提升桥梁景观质感，实现功能与颜值双提升。景区老旧卫生间也进行了全方位的翻新改造，更新设备，优化环境，切实改善游客如厕体验。此外，本次升级改造还同步完成了全新配套餐厅建设，并投入使用，补齐景区后勤服务短板，进一步完善游玩休憩就餐一体化服务体系，景区综合接待能力显著增强。目前排筏漂景区场地环境、绿化景观、通行设施、便民配套已实现全域换新，整体面貌整洁规范、美观精致，各项条件全部满足开园接待标准。
1: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2: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6月21号，嘉阴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阴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色琳琅满目。同时依托嘉阴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一直以来，嘉阴县供销联社紧扣全市消费提质工作部署，深化供销系统综合改革，高标准打造及产品展销、文旅体验、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的线下门店。作为嘉阴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林下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阴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仲夏时节，草木繁盛，苗木生长进入了关键管理期。走进伊春森工带领林业局公司中心苗圃，规整有序的苗床错落分布，各类苗木清脆挺拔，长势茁壮，满目生机盎然，一派苗木欣欣向荣的良好长势。这喜人景象的背后，是公司深耕苗圃、精细化管护、扎实开展夏季除草抚育、全力护航苗木健康成长的扎实举措。为精准规避除草作业对幼苗的损伤，最大程度保障苗木的生长质量，公司立足苗圃实际，针对红松、绿化树木、经济苗木等不同品类育苗地块，科学制定差异化精准

化除草抚育作业方案，做到分类施策，因地护苗，针对新播次五加幼苗娇嫩抗扰动能力弱的特点，技术人员带领管护人员俯身细致作业，轻柔拨开表层土壤，精准拔除杂草根系，秉持宁可进度慢务必保幼苗的管护原则，最大限度保护新生幼苗。针对苗床、红松、刺五加等长势稳定的苗木，按照合理株型距采取人工拔除为主、工具浅耕为辅的作业模式，严格把控作业力度，实现除草不伤苗、松土不伤根，以精细化管护举措夯实苗木生长根基。六月高温高湿，雨水充沛，既是苗木快速成长的黄金期，也是杂草滋生蔓延与苗木争抢水肥光照的高发期。公司严格遵循除早除小除了的林业抚育原则，抢抓晴好有利天气，统筹调配人力物力，集中开展苗圃除草清杂专项抚育作业。每日清晨，管护人员提前到岗开展作业，不惧高温酷暑，坚守管护一线，连续多日深耕作业，累计完成苗床除草抚育50余亩。通过集中专项整治，有效遏制杂草蔓延态势，彻底解决杂草增肥抢水遮光问题，显著改善苗床通风透光透气条件，全面优化苗木生长环境，精耕细作出实效，悉心抚育换新颜。通过标准化精细化除草抚育作业，苗圃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新播次五加幼苗挺拔舒展，长势均匀，阔叶苗木苗床规整划一，针叶苗木行间通透整洁，各类苗木生长态势稳健，绿意盎然。截至目前，公司中心苗圃苗木成活率、优质苗木占比持续稳步提升，夏季苗期精细化抚育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伊春森工带领林业局公司将持续抓实苗木常态化管护，紧盯夏季苗木生长关键节点，细化抚育举措，严把管护质量，持续培育优质壮苗，夯实林区苗木产业发展根基，以绿色种苗赋能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大美内蒙古。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内蒙古的夏天。
0: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横跨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毗邻八省。在这片土地上，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沙漠等多种自然形态并存，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也是三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空中俯瞰，云雾缭绕，这片犹如仙境的林海，就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重点国有林区——内蒙古大兴安岭。主体生态功能区10.67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78.39%，每年能吸收3亿辆轿车排放的二氧化碳，能提供1亿人所需的氧气。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草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呼伦贝尔大草原。夏天，落日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地万顷草原上的莫日格勒河上，看霞光万丈，风光旖旎，让人赏心悦目。夏季牧草繁盛，百花争艳，成群结队的马群在锡林郭勒广阔草原上飞奔，四蹄翻腾，长鬃飞扬，如同海潮汹涌，蔚为壮观。位于中国北方的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牧民传承祖训，敬天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至今恪守着逐水草而居、食肉饮酪、骑马射箭的蒙古族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这是我国北方草原上最大的湖泊，素有草原明珠之称的呼伦湖。夏日的呼伦湖宛如一块地狱，水草繁茂，百鸟翔集，与清脆的草原在远处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生态画卷。呼伦湖的水域面积达到2242.6平方公里，水量达到138.6亿立方米。呼伦湖是世界上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监测记录到的鸟类种类已增加到如今的345种。浩瀚神奇的巴丹吉林沙漠位于内蒙古最西端的阿拉善盟，是我国第四大沙漠，总面积4.91万平方公里。巴丹吉林沙漠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沙山，登顶远眺，茫茫沙海一目了然，气势恢宏。沙漠中也拥有着100多个天然湖泊，湖泊姿态万千，风光秀美，犹如一颗颗宝石镶嵌在巴丹吉林沙漠之中。夏日蓝天白云下，广袤的毛乌素沙地上生机勃勃，牛羊成群，一派田园风光。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也是京津地区主要风沙源之一，横跨内蒙古、陕西、宁夏三地，面积达4.22万平方公里，其中近1/3的面积位于内蒙古乌审旗境内。内蒙古各族人民60多年来坚持不懈治理毛乌素沙地，现在治理率达到70%，生态呈现整体改善态势。在乌审旗这片热土上，一代又一代的治沙人持之以恒，搏击沙漠，初心不改，正在续写新的绿色奇迹。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蒙古族四湖，草原永远的琴声。在苍茫辽阔的蒙古草原上，有一种古老的拉弦乐器，一直伴随着蒙古民族跋涉的脚步，从远古走向今天，穿越千年。这就是蒙古族乐器四胡。在蒙古族古代典籍《蒙古秘史》和《成吉思汗箴言》中，都有关于四胡演奏的记载。四胡演奏一直是蒙古草原上民间艺术活动中最具特色的表演，深受蒙古族民众的喜爱。2006年，蒙古族四胡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蒙古族四胡音乐在蒙古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又有哪些特点呢？

子、四弦或提琴。蒙古族称之为呼兀尔，源于古代西秦。据宋代的乐书记载，西秦本胡乐也。四胡最早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东胡，所以叫胡琴。时至元朝，在蒙古族中已经十分流行。原来是古代草原流浪艺人说唱乌里格尔和好莱堡的伴奏乐器，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完善的可以独奏的民族乐器。到了清代，四胡被称为提琴，用于宫廷音乐合奏中，形制也和今天的蒙古族四胡完全一样了。明末清初，著名蒙古族历史学家罗卜桑丹金在他的巨著《黄金史》中记载，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的途中病逝了。当蒙古骑兵护送灵车返回故乡布尔罕山的时候，军中最著名的歌手吉洛阔台在献给君主成吉思汗的歌中唱道：您化作雄鹰的翅膀乘风归去，我贤明的可汗，您那胡尔朝尔奏出的每曲佳音，您那广阔无垠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还有那山川河流，富饶的草原，都在哪里？歌中的胡尔指的就是四胡。蒙古族四胡的代表性曲目有赶路、巴音、阿斯尔、莫德烈马、弯弯曲曲的葡萄藤、和樱花等。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著名乐曲《八音》。提到四胡名曲《八音》，不能不提到已故著名演奏家、蒙古四胡一代宗师孙良。孙良是科尔沁草原四胡流派的杰出代表，他的演奏风格朴实自然，刚健清新，音色圆润饱满，韵功流畅，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经他改编的传统古曲《八音》有30多种演奏技法，是蒙古族民间乐曲的经典之作，被称为孙氏八音。蒙古族四胡演奏的指法非常独特，它不像二胡和其他弦乐器那样用指尖按弦，而是用手指的第二关节奏出滑音、打音、弹拨音等，音色更为优美、醇厚、优雅，更具有草原风格。艺人们把内心所思所想都赋予手中这把四胡上，不管是万丈雄心还是百转柔情，都化作旋律，成为琴弦上的清风明月、马嘶鹿鸣。劳动之余，他们聚集在蒙古包里，一人拉起四胡，以说唱的形式娓娓讲述动人的故事。那宽厚而深沉的琴音，伴以弓杆击打琴筒的节拍声，和艺人的说唱相得益彰，令人神往。由于低音四胡音调低沉舒缓，常给人黯然神伤之感，不太适合合奏或者是伴奏，表现力受到一定的限制。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民间艺人和专业人员致力于四胡的改革，创制出高音四胡。改良后的高音四胡音色高亢激越，清脆亮丽，使四胡的表现力变得更加丰富。它既可以独奏、伴奏，也可以用于乐队合奏，还可以和三弦等乐器重奏。这些改良使得古老的四胡重新焕发了青春。1956年出生的巴彦保利格是四胡宗师孙良的得意弟子，国家级非遗项目蒙古族四胡音乐的代表性传承人。每次谈到四胡音乐的传承时，风趣幽默的巴彦保利格都会显得非常认真。他说，最想传承下去的一首曲子就是恩师孙良留下的八音。
1: 孙老的最主要的技法就是他的弓子，他的这个弓子呀，就是按这个特琼德老师说的话，就是说就跟那个就砍一样，就是干脆的就一刀一刀砍的，就那种感觉。就是孙老的音头，他的音头是很力度，还有这个他的表现的那个强度是很振奋的神声。比方说他的八音，他这个音头，这一声很厉害。在5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的好多专家

0: 来记谱，还有这个研究他这个拔烟，可是到最后呢也没有研究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一遍和一遍拉的不一样，有的时候拉的就相当相当的你都想象不到的好，但是那种时候呢一闪而过，也许就不会再来了。就这样的，那他这边拉的那种思维，那种艺术的表现，可能一辈子再不会出现。
1: 2007年春节，巴彦保利格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奏响了四胡，用优美的旋律唤起了无数人对四胡音乐的记忆、热爱和向往。他说，无论如何我都要让蒙古族四胡音乐继续传承下去，现在我也在为这件事情努力着、奔走着、宣传着。如今在四胡演奏大师孙良的故乡科索中旗，四胡演奏活动蔚然成风，乐手层出不穷。从2005年起，科索中旗的文化主管部门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门保护单位文化研究室，将四胡演奏这项极具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活动确定为本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蒙古族四胡文化积淀深厚，表现力丰富，技艺自成一体，旋律悠扬古朴，是从事半农半牧生活方式的蒙古族人民杰出的音乐创造。在蒙古族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我们相信通过不懈努力，悠扬美妙的四胡音乐一定会在草原上越走越响。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6月23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应急管理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及其他市级领导出席报告会，臧静石主持报告会。报告会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王永明以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事故为切入点，阐述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经验、教训和启示，介绍了基于重大突发事件情景构建、开展应急准备工作的完整技术路线。此次专题报告会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加快推进全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市155开局向前、向上、向好发展。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明晶、王思睿、佘雨桐、高明阳报道。夏日林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日，乌翠之夏乌翠区第6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三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届嘉年华设在乌马河河畔核心区域，是乌翠区打造生态文旅、夏日休闲特色品牌的重点惠民文旅活动。相较往届，本届活动业态多元，内容丰富，涵盖精品文艺展。

0: 演、特色文创市集、风味美食体验、惠民促销、滨河夜游等多元板块。活动现场灯光雅致，摊位规整，舞台大气，整洁开阔的活动场地与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现乌翠生态宜居、活力奋进的城市崭新风貌。夜幕降临，华灯映河，民俗秧歌巡游与舞龙暖场表演率先登场，迅速点燃现场热烈欢快的氛围。开幕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伊春职业学院教育系统表演者联袂演绎开场舞，绚丽乌翠，灵动展现林区秀梅山水与城市蓬勃生机。本土歌手、在校师生、基层文艺骨干、排球健儿同台献艺，男女对唱、青年合唱、国风器乐合奏、少年街舞、经典监曲联唱轮番上演，一路生花，我们都是追梦人，超越梦想等曲目，传递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精神力量。悠扬歌声余韵未消，漫天绚烂烟花腾空而起，层层光焰点亮河畔夜空。整场活动在全体演职人员齐唱、再一次出发的昂扬歌声中圆满落幕。吉林游客刘庆
1: 说，那个地方特别不错，这个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然后呢我们也是这个慕名而来，然后呢还正好赶上这个乌翠之下的开业，然后呢有美丽的演出，还有烟火表演，然后呢这个当地的这个特色呀、什么烤肉啊，都特别好，然后还有冰冰凉凉的小麦果汁，温度也刚刚好，这个地方值得推荐。
0: 秦皇岛游客刘玉珍，
2: 我六七点钟就过来了，看那头表演，那头有表演的，完了走到这头呢有露天的，有烧烤的，家的感觉，就往这一坐吃点烧烤挺好的哈。
0: 据了解，本届嘉年华贯穿整个暑期，活动秉持文化搭台、生态助力、旅游畅系发展思路，打造全民参与、全域夜游、全民乐享的夏日文旅特色 IP。将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市集展销、汽车消费补贴、加油优惠等惠民促消费等活动，倾力打造伊春夏季文旅打卡新地标。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24日，我市召开2026年全市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联席扩大会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国家、省相关工作会议精神，发挥联席会议作用，规范软件采购，强化督查，推动党政机关、国资出资企业、教育、卫健等重点行业软件正版化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目标任务，强化部门联动，健全长效机制，压实单位一把手主体责任，从严自查整改，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做好指导服务，全力高标准完成迎检工作，确保督查取得圆满结果。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6月24日，全市立法工作人员暨立法联系点专题业务培训班举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志刚做开班动员。段志刚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十周年，做好地方立法备案审查，是我市打造生态实践地、推进绿色转型的法治保障，并梳理我市2016年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生态民生领域立法成效，直面队伍立法意识不足、专业力量薄弱等短板，要求学员带着责任、问题、实干开展学习。此次培训设置立法格局、备案审查、全过程人民民主等课程，全市立法业务骨干、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人员参训。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王雪峰、葛冲、曹一丹报道。6月22日上午，黑龙江省龙江交投养护科技有限公司伊春分公司联合乌翠区应急管理局，在 S12 一期高速 K11+922 动土一号桥组织开展长大桥交通事故应急演练。省综合执法局、伊春分局、市公安局高速交警大队、乌翠区消防救援大队、120急救中心等单位共同参演。本次演练模拟一辆一型客车在桥梁中部发生碰撞起火、人员受伤、交通拥堵的复杂场景。上午九时，演练正式启动。巡查人员发现事故后立即报警，并上报指挥部，交管、消防、医疗等部门迅速响应，赶赴现场实施交通管制、破拆救援和伤员救治。消防部门成功解救被困人员， 医疗部门对伤员。

0: 进行现场急救并转运医院。公安交管部门负责勘查取证和疏导交通，养护部门同步检测桥梁安全，清障单位拖移事故车辆，演练各环节衔接紧密，运转有序。各部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并对公路设施损坏进行损失评估。演练评估组对全过程进行总结，针对不足提出改进措施，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6月21日，嘉荫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荫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产琳琅满目。借助嘉荫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作为嘉荫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林下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荫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嘉荫县供销联社理事会主任李涛：
1: 把我县绿色生态资源、地域特色转化为市场优势、发展优势，为本地合作社、农户和小微特色企业搭建稳定的展示、销售、推广平台，真正实现助农增收、便民利民、赋能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妈，我去上班了。
3: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4: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5: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6: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7: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8: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少搭乘一次电梯，
1: 少用一个塑料袋，
0: 少开冷气一小时，
1: 少开车一公里，
0: 少吃一次快餐，
1: 少丢一公斤垃圾。
0: 如果每一人每一天能够做到其中一件小事，一点小小的呵护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就是巨大的改善。
1: 倡导低碳生活，呵护唯一地球。
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乐曲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3: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4: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5: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4: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5: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

0: 们说这话对吗？
1: 对。
0: 你跟着喊啥？你才六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2: 孙大涛，孙大涛，
3: 老公你喊啥呢？
2: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3: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2: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啊！
3: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2: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3: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2: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3: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2: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呀、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0: 看啥呢？看猴呢？
2: 爸，
0: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2: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0: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3: 爸，
0: 哎，
3: 您别生气了。
0: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2: 啊。
0: 滚一边去。
3: 爸，
0: 哎，
3: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0: 行，好吧。
2: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0: 不回去了。
2: 哟，
0: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3: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0: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3: 什么呀？
0: 我骄傲。
2: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的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3: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
0: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2: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2: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3: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3: 无人驾驶。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
2: 啊。
0: 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3: 爸，您就答应他。

0: 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赶紧赶紧赶紧、哎哎
2: 哎！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2: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话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1: 啊，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爸，爸，爸，
1: 爸，爸，我鞋呢？哎呦
2: 呵，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0: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1: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2: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0: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2: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1: 啊，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2: 不是爸，
1: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2: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0: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1: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2: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1: 人事
2: 啊，人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老弟，哎呦，你管了，你别管。哎呦，
2: 怎么了？
0: 没事儿。
2: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1: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2: 爸，有了！
1: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2: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1: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0: 不是我的鞋。啊，
1: 不是。
2: 哎呦，那您的鞋。
1: 啊，这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2: 是。
1: 我要当爷爷了。
2: 是啊。
1: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0: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1: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0: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1: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0: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做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1: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做。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2: 不是，你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2: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啊，这个噔噔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
4: 我！大雷呀、啊，
2: 哎，
4: 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1: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
2: 哎，
0: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
2: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2: 哎，
0: 放开手干
2: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它，必须卖它。
2: 好嘞。
0: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1: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啊？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

0: 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竹子。
1: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2: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3: 成了。
4: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1: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4: 不用了。哎呀，
1: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4: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1: 你给我呗。
4: 不给。
1: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4: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1: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4: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1: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0: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来了，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6: 稳一点。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
4: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9: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9: 这是底线。走。
1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9: 还行还行。
10: 坐。
9: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4: 血肠。
7: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9: 老沈呢？
1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么这样了呢？
1: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

0: 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我说这我梳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哎，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4: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喂，喂，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喝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2: 不喝了，不喝了。
3: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哎呀，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4: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4: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4: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遛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0: 咋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4: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4: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哎、
1: 赶紧转账吧。
4: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3: 扫码一
0: 个。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4: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0: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啊？嘿，你咋不登记呢？
1: 还钱。这是
0: 我堂弟。
4: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1: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4: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1: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

0: 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
3: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听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2: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3: 大哥，
1: 哎，
3: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那那个人是谁呢？
3: 那肯定就是你呀、缺心眼儿。
2: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啥呀？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1: 呀，太气人了。哎，
4: 大伦，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1: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1: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元儿，
7: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

那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6月23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应急管理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及其他市级领导出席报告会，臧静石主持报告会。报告会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王永明以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事故为切入点，阐述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经验、教训和启示，介绍了基于重大突发事件情景构建、开展应急准备工作的完整技术路线。此次专题报告会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加快推进全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市155开局向前、向上、向好发展。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明晶、王思瑞、佘雨桐、高明阳报道。夏日林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日，乌翠之夏乌翠区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三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届嘉年华设在乌马河河畔核心区域，是乌翠区打造生态文旅、夏日休闲特色品牌的重点惠民文旅活动。相较往届，本届活动业态多元，内容丰富，涵盖精品文艺展演、特色文创市集、风味美食体验、惠民促销、滨河夜游等多元板块。活动现场灯光雅致，摊位规整，舞台大气，整洁开阔的活动场地与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现乌翠生态宜居、活力奋进的城市崭新风貌。夜幕降临，华灯映河，民俗秧歌巡游与舞龙暖场表演率先登场，迅速点燃现场热烈欢快的氛围。开幕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亮点

0: 十足。伊春职业学院教育系统表演者联袂演绎开场舞，绚丽乌翠，灵动展现林区秀美山水与城市蓬勃生机。本土歌手、在校师生、基层文艺骨干、排球健儿同台献艺，男女对唱、青年合唱、国风器乐合奏、少年街舞、经典监曲联唱轮番上演，一路生花。我们都是追梦人，超越梦想等曲目传递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精神力量。悠扬歌声余韵未消，漫天绚烂烟花腾空而起，层层光焰点亮河畔夜空。整场活动在全体演职人员齐唱再一次出发的昂扬歌声中圆满落幕。吉林游客刘庆
1: 说，那个地方特别不错，这个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然后呢我们也是这个慕名而来，然后呢还正好赶上这个乌翠之下的开业，然后呢有美丽的演出，还有烟火表演，然后呢这个当地的这个特色呀，什么烤肉啊，都特别好，然后还有冰冰凉凉的小麦果汁，温度也刚刚好，这个地方值得推荐。
0: 秦皇岛游客刘玉珍，
2: 我六七点钟就过来了，看那头表演，那头有表演的，完了走到这头呢有露天的，有烧烤的，家的感觉，往这一坐吃点烧烤挺好的哈。
0: 据了解，本届嘉年华贯穿整个暑期，活动秉持文化搭台、生态助力、旅游畅戏发展思路，打造全民参与、全域夜游、全民乐享的夏日文旅特色 IP， 将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市集展销、汽车消费补贴、加油优惠等惠民促消费等活动，倾力打造伊春夏季文旅打卡新地标。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24日，我市召开2026年全市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联席扩大会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国家、省相关工作会议精神，发挥联席会议作用，规范软件采购，强化督查，推动党政机关、国资出资企业、教育、卫健等重点行业软件正版化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目标任务，强化部门联动，健全长效机制，压实单位一把手主体责任，从严自查整改，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做好指导服务，全力高标准完成营检工作，确保督查取得圆满结果。本台记者陈晓宇、高盛哲报道。6月24日，全市立法工作人员暨立法联系点专题业务培训班举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志刚做开班动员。段志刚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十周年，做好地方立法备案审查，是我市打造生态实践地、推进绿色转型的法治保障，并梳理我市2016年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生态民生领域立法成效，直面队伍立法意识不足、专业力量薄弱等短板，要求学员带着责任、问题、实干开展学习。此次培训设置立法格局、备案审查、全过程人民民主等课程。全市立法业务骨干、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人员参训。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王雪峰、葛冲、曹一丹报道。6月22日上午，黑龙江省龙江交投养护科技有限公司伊春分公司联合乌翠区应急管理局，在 S12 一期高速 K11+922 动土一号桥组织开展长大桥交通事故应急演练。省综合执法局、伊春分局、市公安局高速交警大队、乌翠区消防救援大队、120急救中心等单位共同参演。本次演练模拟一辆一型客车在桥梁中部发生碰撞起火，人员受伤、交通拥堵的复杂场景。上午9时，演练正式启动，巡查人员发现事故后立即报警，并上报指挥部，交管、消防、医疗等部门迅速响应，赶赴现场实施交通管制、破拆救援和伤员救治。消防部门成功解救被困人员，医疗部门对伤员进行现场急救并转运医院，公安交管部门负责勘查取证和疏导交通，养护部门同步检测桥梁安全，清障单位拖移事故车辆，演练各环节衔接紧密，运转有序。各部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并对公路设施损坏进行损失评估。演练评估组对全过程进行总结，针对不足提出改进措施，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嘉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6月21日，

0: 嘉荫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荫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杉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产琳琅满目。借助嘉荫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 作为嘉荫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林下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荫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嘉荫县供销联社理事会主任李涛：
1: 把我县绿色生态资源、地域特色转化为市场优势、发展优势。 为本地合作社、农户和小微特色企业搭建稳定的展示、销售、推广平台，真正实现助农增收、便民利民、赋能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妈，我去上班了。
3: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4: 再见，我上学去了。
5: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6: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7: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8: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少搭乘一次电梯，
1: 少用一个塑料袋，
0: 少开冷气一小时，
1: 少开车一公里，
0: 少吃一次快餐，
1: 少丢一公斤垃圾。
0: 如果每一人每一天能够做到其中一件小事，一点小小的呵护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就是巨大的改善。
1: 倡导低碳生活，呵护唯一地球。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全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年轻貌美的威廉夫人，怀里抱着一个可爱的婴儿。一位中年绅士走了过来。
4: 哦，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啊。
2: 绅士拉着婴儿的手，自作多情地说。
4: 哦，像个富有魅力的贵夫人的手。
2: 威廉夫人把婴儿往怀里拉了拉，冷冷地说。
5: 先生，你搞错了两件事。其一，这个孩子是个男孩，其二，你握的是我的手。
2: 农夫在地里干活，一位邻居气喘吁吁地跑来对他说，
6: 快快，你再找火了，快回去救火。
2: 他听了不动声色，依然干他的活，老半天才冷冷地说，
7: 哎，我们夫妻早已分工，我在外面干活，他管理家务，家里着火，这是家务事儿，归我老婆管，你去通知他吧。
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艘潜水艇突然发现了敌军的战舰。这个时候，负责发射鱼雷的士兵向舰长报告道，
9: 报告舰长，发现敌情，发现敌情，我们的前方有一艘军舰。
10: 什么？一艘军舰？这太好了！马上准备发射鱼雷，发射鱼雷。另外，

0: 请你马上测算一下，那艘战舰到底距离我们的潜艇有多远。
1: 报告舰长，我计算过了，他们离我们有1000米。
0: 好，现在准备发射鱼雷，各就各位，各就各位。
2: 听到舰长的命令，潜艇当中的工作人员都忙碌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这位负责发射鱼雷的士兵跑了过来，又对舰长说道：
1: 报告舰长，现在他们距离我们700米，要不要发射？
0: 不，现在不能发射，我们要再等一等，等一等，你明白吗？
1: 是的，舰长，我明白了。
3: 听了舰长的话，这位负责发射鱼雷的士兵又跑回了他的位置。等了不久，他又站起来跑到舰长跟前，大声说道：
1: 报告舰长，现在他们距离我们已经只有200米了，请指示要不要发射。
3: 听了这位士兵的话，舰长依然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0: 你急什么？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什么时候发射鱼雷我会告诉你的，但是我敢肯定的是并不是现在。
2: 听到舰长的话，这位士兵没有离开，而是涨红了脸对着舰长大声喊道：
1: 报告舰长先生，买这枚鱼雷的钱我来掏，还是让我们发射吧。

0: 说有一个人呢，有一个人开骑自行车，完带另外一个人闯红灯来，被警察抓住了。结果这个人就骗这个司机说了：“我是大夫，我急着把车里人这个人送到精神病院。”警察就怕他骗人，但是这小伙子非常聪明，他对警察微微一笑说：“
1: 吻我一下吧，亲爱的。
0: ”警察马上痛快麻溜的撒了人家给放行。
2: 老山姆躺在病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床边坐着和他已经结婚有50多年的结发妻子。老山姆摇了摇坐在他身旁的妻子，对他说道：“
3: 哦，亲爱的，自从住院之后，我就一直在病床上想着一件事儿。”
4: 听到老山姆的话，他的妻子转过身来，连忙问道：“
5: 哦，亲爱的，你在想什么事儿？能跟我说说吗？”“
3: 我想起了过去，你还记得吗，亲爱的？当年咱们家的房子失火的时候，你和我在一起，我们的车子在高速路上抛锚了，你和我在一起。当年我们两个人一起做生意血本无归的时候，你也和我在一起。而现在我住院了，在病房里，你还是和我在一起。”
4: 听到了丈夫的话，山姆太太热泪盈眶地抓住了老山姆的双手，非常感动地回答道：“
5: 哦，我亲爱的，你说的没错，我们总是在一起。”
4: 这时老山姆突然从病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地喊道：“
3: 所以说嘛，老太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就一直觉得你肯定是个扫把星。”

0: 两个印第安人问巫师，
1: 哦，今年冬天会不会冷呢？
2: 一定会的，你们最好多准备些木柴。
0: 一连几个星期，巫师都这样回答求教的印第安人。一天，他终于心虚了，私下去打电话问气象台。气象台一位专家说，
3: 今天天气一定会冷，你看，那些印第安人都在疯狂地收集木柴呢。

0: 一个荒岛，船上的人远远看到了一个满脸胡须的人在荒岛上一面狂叫，一面拼命地挥着他的手。这时，一位乘客转过身向船长问道：
1: 哦，船长先生，您能向我解释一下，在那个荒岛上满脸胡须破衣烂衫的那个人，他到底是谁？
0: 听到乘客的话，船长摇了摇头，很镇定地说道：
2: 哦，对不起，先生，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只知道我们的船每个月经过这里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家伙，而每次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都会这样歇斯底里的狂叫，也许他就是个神经病吧。

0: 说有个胖子去减肥，教练是一个美女，他制定的减肥计划是这样的，说跑步，说如果说你能追上我，我就做你女朋友。这样跑了一个礼拜，一天早晨胖子听见门铃声，开门一看是个胖女的，只见这女的非常害羞的说，教练让我们一起跑步，他说如果我能追上你，就让你做我男朋友。
1: 业务经理通过电话说，
2: 哦，如果有人对一张国王大床感兴趣的话，请叫26号分机。
1: 话音未落，就传来一位小姐的声音，
3: 请问佩戴国王吗？

0: 一位实习飞行员今天第一次驾驶飞机升天，在空中他接到了导航员的命令。
1: C421 号驾驶员， C421 号驾驶员，请报告你的高度和位置，请报告你的高度和位置。
0: 听到导航员的话，这位实习驾驶员不加思索地拿起了对讲机，大声地对导航员说道：
2: 是的，导航员先生，我现在马上报告给您，马上报告给您，我的高度是1.8米左右，我现在正坐在飞机的左边，坐在飞机的左边。

0: 事情发生在剧院里，一位先生气愤地对身后边的一对叽叽喳喳的情人说：
1: 哦，我想看戏，你们不反对吧？
2: 我们非常支持你，但你也好像看错方向了吧。

0: 丈夫在上班之前，妻子对他说道：
1: 哦，亲爱的，你出去之前顺便把我那双皮鞋带到你单位旁边的皮鞋店修理一下好吗？
0: 这样丈夫在上班的路上左手就拎着一双妻子的鞋，一路上他愉快地吹着口哨上了公车。车里的一位先生盯着他手里的那双女士皮鞋打量了半天，然后恍然大悟地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道：
2: 哦，先生，您真是太聪明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如果想让自己的老婆不去到处乱跑，您的这种办法肯定是最有效的。

0: 这军官呢对新战士进行考核，是吧？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你正在站岗，说突然有人从后面一把抱住你，你应该说什么？结果西明迅速回答说：“长官，我应该这么说。”哎呀，亲爱的，放开我，我知道你是谁，是当兵嘞还是搞对象呢？
1: 算命的想让儿子学算命，儿子不愿意，于是常常骂他。一天，儿子被骂急了，说：“算命占卜这些玩意儿，有什么难学的？我也会。”第二天，有个人冒着风雨前来卜卦，算命的就让儿子试试看。儿子问那个人：“你是从东北方来的，对吗？”“
2: 是啊。”“
1: 你姓张是吗？”“
2: 正是。”“
1: 你是来给老公卜卦，对吗？”那人走后，算命的惊奇地问：“
2: 你为什么算得这么准呢？”“
1: 嗨，今天刮东北风，那个人呢肩背都湿透了，前边就是干的，

因此知道他是从东北方来的。他的雨伞上写着张字，所以知道他姓张。今天狂风大作，我想不是为了老公，他是不肯为父母出门的呀。如此而已，有什么秘密呢？

0: 忠厚老实的丈夫非常不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
1: 哦，朱迪，我亲爱的，你也太不像话了。这一年来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你怎么就能这么轻易地把他们花掉呢？
0: 听到丈夫的话，妻子很委屈地解释道：
2: 哦，亲爱的，你要知道我在花你赚的这些钱的时候心里是很不轻松的。
1: 什么很不轻松？哦，亲爱的，那看来我是有点错怪你了。你到底用我的这些钱都做了些什么？
2: 哦，别提了，亲爱的，花这些钱让我心里一直很沉重。
1: 你到底干了什么？
2: 哦，亲爱的，昨天晚上我玩了一宿老虎机。

0: 记者围住汽车大赛的冠军选手问：“
1: 哎，请问一下，你每次参加比赛都是倒数第一，这次一举夺魁，请问你有什么诀窍吗？”
0: 车手这个时候还哆嗦着双手对记者说：“我刹车坏了。”

闽西汉剧是福建省主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它脱胎于省外剧种，并不断吸收闽西客家方言和民间音乐，而最终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地方剧种，主要流行于闽西、粤东、赣南、闽南和台湾等地区，影响甚至扩展到东南亚。2006年5月20日，闽西汉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闽西汉剧和广东汉剧、武汉汉剧都被称为汉剧，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渊源呢？

您现在听到的是闽西汉剧《史碑鉴》选段。闽西汉剧俗称乱弹，清朝光绪年间因受粤东、广东汉剧影响而改成外江戏，流行于以龙岩为中心的闽西地区以及闽中、闽南部分的州县。闽西汉剧常被误解为流行于闽西的武汉汉剧，其实不然，它源自清朝中叶传唱于湖南祁阳一带的楚南戏，也就是祁剧。1933年，广东大埔县名士钱热楚所著的《汉剧提纲》将广东外江戏称为汉剧，也就是广东汉剧。新中国成立后，为区别广东汉剧而取名闽西汉剧。据考据，清乾隆年间。

楚南戏已传入闽西龙岩、连城、永安、长汀、宁化等地，并生根发芽。流传过程中，在楚南戏的皮黄生香的基础上，不断吸收闽西木偶、西芹戏、饶平戏以及民间音乐小调等艺术养分，形成闽西汉剧，成为既保留了楚南戏皮黄生香风貌，又具有闽西特色的地方剧种。清末至民国初年是闽西汉剧的兴盛时期，陆续成立了荣德顺、新天才、新乐天等班社，此外还有咸水班、山龙班、土头班等散布于各地乡村。这一时期曾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艺人，如小生蔡麦三、乐师郭连寿等名家，于1927年随新舞台班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演出《九岩山》《薛娇吞珠》等剧目，历时半年之久。20世纪40年代后，闽西汉剧开始衰落，戏班大量减少，艺人流散各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大力扶持传统艺术形式，闽西汉剧开始恢复，先后成立了龙岩群生汉剧团，后来改称为龙岩专区汉剧团，各县也成立了专业剧团。仅连城一县1959年至1966年前就有18个之多。根据剧目清单，闽西汉剧记录在册的传统剧目总数有836个，而《醉园》《蓝记子》《时迁偷鸡》《藏梅寺》《沈六曲》《洛阳诗印》《百里奚》《大闹开封府》《二进宫》等属于代表性剧目。您现在听到的就是闽西汉剧《百里奚任妻》选段。

闽西汉剧的角色行当分生、旦、丑、公、婆、净等六大类，表演城市各行当不同，即使是同一行当也有差异，每个行当都有一整套传统基本功。闽西汉剧的唱腔以西皮二黄为主，兼用昆腔、梆子腔、弋阳腔等多种声腔，并吸收了大量在闽西闽南广泛流行的民间小调和佛教、道教音乐。在闽西汉剧的声腔中，各行当有着不同的发音方法，小生、青衣、花旦、正旦用假嗓，老生、老旦、丑则用本嗓，黑净发炸音，红净真假嗓结合，强调鼻腔与后脑的共鸣，嗓音清纯洪亮，行腔雄浑舒展，刚柔相济，在其他戏曲中较为少见。道白与唱词以官话为基础，押中州韵，又结合闽西方言，故有土官话之称。闽西汉剧的乐队建制和其他皮黄剧种有明显的区别，乐器中的吊龟、大苏锣极具特色，吊龟的形状像牛角，又名牛角弦，发音高尖清脆，是闽西汉剧的领奏乐器。大苏锣直径80公分左右，重17-18斤，体积巨大，奏出的音乐低沉古朴，舒缓悠扬。

您现在听到的是闽西汉剧《状元梅》选段。闽西汉剧以其独特的艺术表演与别具一格的语言特色，深受众多海内外人士喜爱，素有南国牡丹之称。每逢过年、庙会以及客家传统民俗节日，都会有汉剧团的演员到地方演出，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闽西汉剧还随着乡邻的足迹传播到了海峡对岸，在台湾俗语有吃肉吃三层、看戏看乱弹一说，所指的便是乱弹戏闽西汉剧。随着两地戏曲工作者交往的频繁密切，闽西汉剧已成为两岸民风民俗交流的重要桥梁。2012年11月，武平汉剧团应邀参加了第二届海峡两岸定光佛文化旅游节，自创大型古装汉剧《定光佛缘》成功首演，并赢得了满堂喝彩和赞誉。闽西汉剧虽脱胎于省外剧种，然而早已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闽西当地民众把它称为家乡戏，老一辈人回到

故乡，总要点几出汉剧观赏，以慰相思。在闽西社会经济结构中，闽西汉剧一直承载着乡土社会的祭祀仪式的功能，成为民间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持着乡土社会的延续，同时也是乡民娱乐与接受教化的主要途径。

什么是剪纸？剪纸是一种将纸张用剪刀或者刻刀制作成具有镂空效果的民间艺术，历史久远。研究发现，早在距今250万年前的原始社会，人类就已经运用刻画图案的方法来记事。那时人们也会在穿的兽皮、戴的贝壳项链上做一些镂空的加工。陶器、玉器出现后，上面出现的图案和线条已经和后期剪纸的纹样比较相似了。剪纸的内容丰富多样，大多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包括自然界的各种动物。

还有一些地方把剪纸叫刻纸。在河北玉县、山西广陵县等地，人们制作剪纸不用剪刀，而是用锋利的刻刀，一次最少刻几张，最多能刻几十张，所以这里的剪纸也叫刻纸。因为剪纸所用的材料和工具为轻便的纸张和剪刀，在我们的生活中都很容易获取，所以剪纸的普及性很高，只要愿意尝试，几乎每个人都能剪出一幅属于自己的作品。

桐叶封地的故事。剪纸的主要材料是纸，但在汉代以前，由于造纸术尚未被改进，所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剪纸食物。不过那时的人们已经开始利用大自然中的树叶、花瓣、草叶等材料制作类似于剪纸的东西了。春秋战国时期，有个叫吕不韦的人，他曾集合门客编撰过一本《吕氏春秋》，书中记载了一个用树叶做出玉龟造型的故事，是剪纸最早雏形的史料依据。桐叶封地的故事发生在我国的西周时期，当时有一位名叫姬发的国君，人们称他为周武王。姬发在位不久便去世了，他的儿子姬诵继位当了国君，历史上称姬诵为周成王。由于姬诵继位时年龄还小，便由他的叔叔姬旦辅佐他。姬旦是一位有责任心的臣子，对侄子周成王的要求也比较严格。有一天，周成王和弟弟叔虞一起在宫中玩耍，周成王随手捡起地上的一片桐树叶子，将它做成上面尖下面平的样子，看上去很像朝堂上分封官员。

0: 所用的工具玉圭。玉圭是古代的诸侯大臣们上朝和祭祀时都要携带的用玉制作的礼器，被看作是代表祥瑞诚信的信物。周成王把这个树叶做成了玉圭交给弟弟叔虞，说我要分封你去唐这个地方做诸侯。叔虞拿到这片铜叶后，高兴地跑去告诉叔叔姬旦这件事。姬旦随后问周成王是否真的要封叔虞去唐做诸侯。周成王满不在乎地说，我只是和他闹着玩，并没有想要真的分封他。听了这句话，姬旦严肃地告诉周成王，你如今已贵为天子，说出口的话必须当真，做出了承诺必须兑现，这样臣民们才能信服你。周成王没有办法，只得将叔虞封到唐去做诸侯。这个故事的本意是告诫人们，做人一定要讲求诚信，要履行诺言。研究剪纸的专家却从中发现，这也许就是剪纸的起源，所以这个故事也被称为剪铜封地。至于当时周成王是用何种工具制作出树叶玉圭的，镜片看来已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在这个故事中，周成王用一片普通的树叶做出了一个形象具体的圭，这个过程和创作一幅剪纸作品的过程已经很接近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6月23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应急管理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及其他市级领导出席报告会，臧静石主持报告会。报告会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王永明以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事故为切入点，阐述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经验、教训和启示，介绍了基于重大突发事件情景构建、开展应急准备工作的完整技术路线。此次专题报告会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加快推进全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市“十五五”开局向前、向上、向好发展。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明晶、王思睿、佘雨桐、高明阳报道。夏日林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日，乌翠之夏乌翠区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三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届嘉年华设在乌马河河畔核心区域，是乌翠区打造生态文旅、夏日休闲特色品牌的重点惠民文旅活动。相较往届，本届活动业态多元，内容丰富，涵盖精品文艺展演、特色文创市集、风味美食体验、惠民促销、滨河夜游等多元板块。活动现场灯光雅致，摊位规整，舞台大气，整洁开阔的活动场地与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现乌翠生态宜居、活力奋进的城市崭新风貌。夜幕降临，华灯映河，民俗秧歌巡游与舞龙暖场表演率先登场，迅速点燃现场热烈欢快的氛围。开幕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伊春职业学院教育系统表演者联袂演绎开场舞《绚丽乌翠》，灵动展现林区秀美山水与城市蓬勃生机。本土歌手、在校师生、基层文艺骨干、排球健儿同台献艺，男女对唱、青年合唱、国风器乐合奏、少年街舞、经典监曲联唱轮番上演，一路生花、我们都是追梦人、超越梦想等曲目，传递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精神力量。悠扬歌声余韵未消，漫天绚烂烟花腾空而起，层层光焰点亮

0: 河畔夜空。整场活动在全体演职人员齐唱再一次出发的昂扬歌声中圆满落幕。吉林游客刘庆
1: 就是那个地方特别不错，这个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然后呢我们也是这个慕名而来，然后呢还正好赶上这个乌翠之下的开业，然后呢有美丽的演出，还有烟火表演，然后呢这个当地的这个特色呀，什么烤肉啊，都特别好，然后还有冰冰凉凉的小麦果汁，温度也刚刚好，这个地方值得推荐。
0: 秦皇岛游客刘玉珍，
2: 我六七点钟就过来了，看那头表演，那头有表演的，完了走到这头呢，有露天的，有烧烤的，家的感觉，就往这一坐，吃点烧烤挺好的哈。
0: 据了解，本届嘉年华贯穿整个暑期，活动秉持文化搭台、生态助力、旅游畅系发展思路，打造全民参与、全域夜游、全民乐享的夏日文旅特色 IP。将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市集展销、汽车消费补贴、加油优惠等惠民促消费等活动，倾力打造伊春夏季文旅打卡新地标。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24日，我市召开2026年全市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联席扩大会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国家、省相关工作会议精神，发挥联席会议作用，规范软件采购，强化督查，推动党政机关、国资出资企业、教育、卫健等重点行业软件正版化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目标任务，强化部门联动，健全长效机制，压实单位一把手主体责任，从严自查整改，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做好指导服务，全力高标准完成迎检工作，确保督查取得圆满结果。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6月24日，全市立法工作人员暨立法联系点专题业务培训班举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志刚做开班动员。段志刚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十周年，做好地方立法备案审查，是我市打造生态实践地、推进绿色转型的法治保障，并梳理我市2016年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生态民生领域立法成效，直面队伍立法意识不足、专业力量薄弱等短板，要求学员带着责任、问题、实干开展学习。此次培训设置立法格局、备案审查、全过程人民民主等课程，全市立法业务骨干、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人员参训。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王雪峰、葛冲、曹一丹报道。6月22日上午，黑龙江省龙江交投养护科技有限公司伊春分公司联合乌翠区应急管理局，在 S12 一期高速 K11+922 动土一号桥组织开展长大桥交通事故应急演练。省综合执法局、伊春分局、市公安局高速交警大队、乌翠区消防救援大队、120急救中心等单位共同参演。本次演练模拟一辆一型客车在桥梁中部发生碰撞起火、人员受伤、交通拥堵的复杂场景。上午9时，演练正式启动。巡查人员发现事故后立即报警，并上报指挥部，交管、消防、医疗等部门迅速响应，赶赴现场实施交通管制、破拆救援和伤员救治。消防部门成功解救被困人员，医疗部门对伤员进行现场急救并转运医院，公安交管部门负责勘查取证和疏导交通，养护部门同步检测桥梁安全，清障单位拖移事故车辆，演练各环节衔接紧密，运转有序。各部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并对公路设施损坏进行损失评估。演练评估组对全过程进行总结，针对不足提出改进措施，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6月21日，嘉荫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荫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产琳琅满目，借助嘉荫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作为嘉荫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

0: 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临夏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荫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嘉荫县供销联社理事会主任李涛：
1: 把我县绿色生态资源、地域特色转化为市场优势、发展优势，为本地合作社、农户和小微特色企业搭建稳定的展示、销售、推广平台，真正实现助农增收、便民利民、赋能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妈，我去上班了。
3: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4: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5: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6: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7: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8: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少搭乘一次电梯，
1: 少用一个塑料袋，
0: 少开冷气一小时，
1: 少开车一公里，
0: 少吃一次快餐，
1: 少丢一公斤垃圾。
0: 如果每一人每一天能够做到其中一件小事，一点小小的呵护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就是巨大的改善。
1: 倡导低碳生活，呵护唯一地球。
2: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伊春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退役军人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助推伊春林区转型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既是政治责任，更是民生担当。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龚勋做客演播厅，从双拥共建、安置就业、优扶优待、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四个维度，为我们全面解读全市退役军人工作的务实举措、特色亮点和未来工作部署。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3: 哎，主持人好。
2: 请您先介绍一下，我是在双拥共建、涵养重军拥军、社会氛围这个方面都做出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呢？
3: 双拥呢，是镌刻在伊春血脉里的红色基因，更是我们始终必须坚守传承、久久为功的政治使命。我们始终坚持军地同心、双向发力、共建共享、融合发展、高位统筹强机制、宣传引领浓氛围、军地共建促融合，持续擦亮双拥品牌，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一是高位统筹谋划，压实双拥工作责任。我市坚持将双拥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绩效考核硬性指标，严格落实主要领导抓双拥工作机制，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双拥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双拥工作推进会，系统研究营区建设、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优抚对象帮扶等难点问题，严格执行军地双向走访、节日慰问常态化制度。春节、八一、国庆等重要节点，市四大班子领导带队走访驻役部队、退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精准摸排急难筹盼，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建立了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坐实科技拥军、文化拥军、教育拥军，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联动、社会参与的全域双拥工作格局。二是厚植从军氛围，扩大社会参与广度，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老兵宣讲、红色故事分享活动，传承小兴安岭抗

0: 联红色血脉，打造了军嫂军娃游林都特色拥军品牌。全市 A 级景区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实行免票及优惠政策，让尊崇可感可及。充分利用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矩阵，推送双拥政策、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拥军模范典型，持续开展最美退役军人、优秀兵支书等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三是深化军地共建，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全力服务驻役部队备战打仗，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为部队训练执勤、后勤保障、基础设施改造提供了全方位支持，用心化解官兵的后顾之忧，引导驻地部队主动融入地方发展，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应急抢修、防汛救灾、乡村振兴、帮扶等重点工作，彰显军人担当本色，常态化开展军民互助共建活动，不断拉近军地距离，增进军民情谊，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鱼水关系。
1: 我市在退役军人就业和安置工作中都有哪些创新的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效呢？
0: 我们始终恪守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工作原则，把安置就业作为暖心工程、稳基工程，坚持阳光安置守公平、技能培训强本领、创业扶持拓路径、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安置质量。一是推行阳光安置，坚守公平公正底线，严格落实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健全完善阳光安置机制，举办现场公开选岗会，全程公示安置政策、岗位计划、选岗排名和最终结果，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多年来，我市军转干部全部安置到行政机关，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到企事业单位，实现部队、接收单位、退役军人三满意，建立安置后常态化回访机制，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巡访等方式，跟踪掌握上岗适配、合同签订、社保接续、待遇落实情况，做到扶上马、送一层，持续帮到底。二是开展精准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竞争能力，依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结合林区产业转型、生态管护、林下经济、文旅服务等实际，开设电工、焊工、森林管护、家政服务、电商直播等实用专业，推行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帮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常态化开展三送进军营活动，提前宣讲安置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举办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及就业创业洽谈会，搭建企业与退役军人精准对接平台，累计组织了专场招聘会80余场，联动千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近20000个，有力促进退役军人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三是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多元发展空间，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场地补贴、项目孵化等优惠政策，组建创业导师队伍，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策划、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平台，重点扶持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生态产业、林下种养、文旅服务等领域，培育一批创业示范典型，同时加大兵支书、兵教师选拔培养力度，引导优秀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治理、教育一线，在林区振兴发展中再立新功，实现价值升华。
1: 我市在完善优待政策、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帮扶优扶等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始终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不断扩容优待项目，延伸服务触角，健全帮扶机制，推动优待服务从传统抚恤向普惠化、生活化、精准化转变，让尊崇有温度、保障有力度， 一是健全全域优待政策体系，建立优待项目动态扩容机制，与医疗、景区、交通等百余家经营主体签订优均优待协议，覆盖衣食住行、就医购药、旅游出行全领域，优化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激活、使用全流程服务，对高龄、残疾、行动不便退役军人提供上门采集、代办、帮办服务，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严格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抚恤补助资金，在春节、八一、烈士纪念日等节点开展专项慰问，全覆盖关爱驻役官兵、随军家属、老复员军人、残疾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做到应优尽优，不漏一人。二是完善医疗养老专属优待，开通退役军人就医绿色通道，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到部分公立医疗机构，可优先挂号、优先诊疗，定期组织开展优抚对象健康体检、健康义诊活动，积极发挥铁力士光荣院、友好区荣誉军人休养院服务退役军人养老需求作用，为退役军人提供养老专属优待。三是坐实困难群体精准帮扶，设立市级退役军人关爱扶助基金，建立常态化走访摸排、分类建档机制，对生活困难、身患重病、重度残疾、遭遇突发变故的退役军人建立一对一帮扶台账，实施精准施策靶向救助，扎实做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常态化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英烈祭扫、零散烈士墓管护等活动，开展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青少年缅怀英烈等主题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涵养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社会风尚。
1: 我市在构建四级联动、全域覆盖、规范高效的服务保障体系都有哪些举措呢？
0: 我们坚持从组织架构、基层阵地、信息化建设三个方面发力，全面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直达村组的服务保障体系，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一是健全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全面建强市、县、乡村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架构，完善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运行机制，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务实的专业化服务队伍，强化党建引领，创建退役军人之家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服务保障、就业创业、优抚帮扶深度融合，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二是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建设，严格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场所、有制度、有经费、有设备的六有标准，实现四级服务中心站全域全覆盖，规范设置服务接待大厅、矛盾调解室、档案资料室、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区域，配齐办公与便民设施，深入开展示范型服务站创建行动，以点带面，整体提升，把基层服务站建成退军人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情感交流、矛盾化解的暖心娘家。三是做强志愿服务特色品牌，一村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7月，构建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370支，注册志愿者6289人，下设临读老兵宣讲队、志愿服务车队，成为我市退役军人奉献社会、服务家乡的重要力量。成立以来，聚焦红色宣讲、关爱帮扶、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四大领域，累计开展活动900余次，参与志愿者超8000人次，服务时长3.3万余小时，生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本色。相关事迹7次被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报道，队伍2次获评省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困难帮扶项目荣获省第3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优秀奖。
1: 下一步，我市退役军人工作都有哪些计划呢？
0: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一村发展实际，锚定高

0: 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以下方面精准发力。一是持续深化双赢共建，巩固八连冠创建成果，全力争创全国双赢模范城九连冠，持续擦亮林都双赢金字招牌。二是持续优化安置就业，完善阳光安置机制，扩大技能培训覆盖面，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渠道。三是持续扩容优待服务，丰富优待项目，完善优抚保障，深化精准帮扶，让尊崇关爱更有温度。四是持续夯实服务保障体系，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服务规范化，政务信息化，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五是持续抓实权益维护，常态化排查矛盾隐患，依法依规守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更高标准，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各项工作，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建功林区发展，为一村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不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烟感报警器是一种简单实用的火灾预警设备，随着大家消防意识的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家庭也开始购买并安装烟感报警器了。可您知道该如何选购一款靠谱的烟感报警器吗？我们在安装和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2: 我们在一家购物网站上搜索烟感报警器，发现烟感器的价格并不贵，不少商家的产品还不到10元。我们在销量靠前的几个商家中购买了4个不同品牌的烟感器，没想到收到商品后发现这4个烟感器除了包装有少许差别外，产品竟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他们遇到火情时能报警吗？我们通过烟枪测试发现，虽然反应时间略有不同，但4款烟感报警器在遇到浓烟后都能够顺利报警。那这是不是就代表这4款烟感器都是合格产品呢？
3: 不是的，烟感器必须在国家规定的标准范围烟雾浓度之内发生报警才是合格的产品。
2: 原来国家规定了烟感报警器的灵敏度需要在0.05到0.2分贝每米之间，如果灵敏度过高，烟感报警器容易误报，如果灵敏度过低，则很可能无法第一时间报警。为了进一步检测烟感报警器的灵敏度，实验人员又将这4款产品送往了专业的烟箱实验室。实验发现，这4款产品的灵敏度均低于国标规定的最高值，属于不合格产品。除了灵敏度，我们购买烟感报警器的时候还要关注产品的外壳是不是属于防火材料，产品有没有防虫网，同时还要注意烟感器报警时的音量能否达到80分贝。如果您还是不太会挑选，那么相关的产品报告就得仔细看看了。
3: 在购买的时候需要认证，就是这款产品它有没有国家3C 认证证书，还有就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对这款产品它有没有强制性消防认证证书，还有就是关于这款产品的一些检验报告。
2: 3C 认证一般都会在产品上显著标明，消防产品认证证书和产品的检验报告则需要我们向商家索取查看。烟感器买好了，一般要安装在家中什么地方呢？
4: 烟感器一般安装在客厅、卧室以及其他需要保护这些场所的顶棚部位，避免安装在厨房、这个浴室这些容易产生烟气以及水蒸气的地方。
2: 安装的位置还要避开

0: 通风口，例如空调进出风口、窗边、门口等地方。同时，安装点还要与墙角、拐角至少保持在50厘米以上的距离。最后，消防专家针对一些独居的老人，也给出了挑选烟杆报警器的建议。
1: 行动不便等弱势群体，我们建议推广安装联网型烟杆报警器，这样一旦发生火情，就能够及时通知社区安全工作人员到场及时处置，进一步降低小火燃烧风险。
2: 烟杆报警器能够在火灾的早期阶段准确探测火情并及时的报警，对于阻止火势蔓延、有序快速疏散人群、快速灭火、减少火灾可能造成的财产损失，甚至保证生命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选购合格的烟杆产品，千万不要贪图便宜。

0: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狐假虎威。
1: 老虎是森林之王，它要是大吼一声，就会群山震撼，百兽胆寒。有一天，狐狸在森林的边上被老虎抓住。狐狸看着老虎的血盆大口，心里十分害怕。可是他明白，不能表现出害怕的样子，不然老虎就会不屑一顾地把它吃掉。狐狸就瞪起眼睛对老虎说：
2: 你不要想着吃我，你没有那个胆量。
1: 老虎感到十分好笑，就对狐狸说：
3: 你一个小小的狐狸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不能吃你？
1: 狐狸冷笑着说：
2: 你身大力猛，吃掉我也许不困难，可是惹恼了天上的玉皇大帝，你可就有麻烦了。
1: 老虎奇怪地问：
3: 我是百兽之王，吃掉一个小小的狐狸，玉皇大帝也要管？
1: 狐狸说：
2: 当然要管，玉皇大帝已经派我来当百兽之王了，今天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个消息的。你要是不识好歹把我吃了，那就是违抗玉皇大帝的命令，那时候天兵天将就会驾着云彩来抓你，把你锁在南天门的柱子上，用雷电把你劈死了。

0: 听说玉皇大帝已经委派狐狸当百兽之王，自己的王位已经不存在了，心里一阵难过。可过了一阵以后，突然有点明白了，狐狸道：“狐狸是不是在骗我呀？都说狐狸非常狡猾，自己可不能随便相信他的话。要是上了他的当，那么森林里成千上万的动物臣民，岂不是都要笑我这个百兽之王太愚蠢？”想到这里，老虎又把狐狸抓住了，露出了玉立的牙齿，对他说：“我不相信你说的话，你说玉皇大帝派你来当百兽之王，你有什么凭据？拿出来给我看看。”狐狸昂着头说：“
1: 你想要凭据，那很简单，
2: 只要我带着你在森林里走一趟，你就会看到谁是真正的百兽之王。”
0: 老虎心里想：“我就不相信我的臣民会害怕一只小小的狐狸，别说那些黑熊和金钱豹，就是那些狼和野猪也会把它撕成碎片的。”于是他就答应了狐狸的邀请，狐狸让老虎跟在自己的后面，然后就昂着头向森林深处走去。森林里大大小小的动物看到狐狸和老虎一起走过来，都非常惊讶。老虎惊奇地发现，这只狐狸所到之处，不要说那些狼和野猪见了它都慌忙逃跑，就是那些平时骄横凶狠的黑熊和金钱豹也远远地避开了。
3: 自己真是看低了这只小小的狐狸，原来它在森林里竟然是如此的威风凛凛。
0: 老虎相信了狐狸是百兽之王的话，自己离开森林，躲到一座高山上，再也不敢走。

0: 小小信箱。狐狸和老虎，谁是真正的百兽之王？老虎为什么相信了狐狸是百兽之王的谎话？百兽为什么不敢靠近狐狸？这个故事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呢？
1: 聪聪 ABC。
2: 老虎是真正的百兽之王，老虎看到百兽都吓得不敢靠近狐狸，所以相信了狐狸是百兽之王的谎言。因为老虎跟在狐狸的身后，这个成语叫狐假虎威。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洋洋得意。晏婴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齐国的名相。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他都在齐国做官，称得上是三朝元老。据说晏婴身材矮小，长不满六尺，也就是不足一米五，貌不出众。

足智多谋，刚正廉洁，名闻天下。晏婴有一个车夫，他很为自己能替燕子驾车而自豪。一次，他驾着车正好从自己家门前经过，表现得意气洋洋，甚自得也，就是说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非常得意。他的妻子从门缝中看到了丈夫的样子，心中很不高兴。这一天，当车夫一回家，妻子便沉着脸说：你今天驾车路过家门口，那副洋洋自得的样子简直令人作呕。你看人家晏婴位居相国，德高望重，虽然他身长只有六尺，但坐在车子里看上去又稳重又谦恭。可你呢，虽然身长八尺，可只能当人家的车夫，居然还这么神气十足，好像你比晏婴还了不起似的。车夫听了妻子的话后，向妻子认了错，态度也慢慢的变得谦恭有礼起来。晏婴察觉到了车夫的这种变化，就向他询问缘由。车夫便把妻子的话老老实实说了一遍。晏婴很有感触，他觉得车夫知错能改，是个可造之才，便提拔他做了官。成语洋洋得意，是指一个人因为自我感觉太良好而志得意满的样子。

0: 金湖丹书。齐景公来到已被兼并的原诸侯国纪国视察时，在其京城内发现了一只金壶，打开一看，只见里面藏着一幅用红笔写就的帛书，上书八字真言：时余无反，勿乘驽马。齐景公将丹书握在手中把玩一阵之后，不禁击掌赞道：对呀，为人行事的确应当如此，吃鱼只应吃一面，不要翻动，因为鱼腥味儿是能使人作呕的呀。出门时应当不骑那种跑不快的马，因为它缺少耐力，走不远啊。燕子在一旁听了，赶紧纠正道：这八个字说的并不是您理解的这个意思，所谓食鱼无反，是在告诫国君和大臣们不要贪得无厌，不能将民力耗尽，否则就会损伤国家的元气。所谓勿乘驽马，则是比喻国君不能将品质不好的人放在身边委以重任，否则他们就会误国害民呐。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解释，不觉频频点头，但同时又不解地问：既然纪国有这样好的治国箴言，他又怎么会亡国呢？晏子回答说：这是有原因的。我听说，凡是有道的国君，总是将一些治国安邦的至理名言公开张贴在大街小巷，广而告之，让全国上下共同遵守，同时发动民众随时监督。而纪国虽然有这样好的治国箴言，却将它投注到金湖之中，束之高阁，并不实行。您想，他们这样做能不亡国吗？这个故事说明，有法不实行便像无法一样。一个人如果只是将修身的格言置于左右，却并不打算实行，他就不可能获得长进。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将治国良策付诸实践，那么再好的国策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

0: 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光。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好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哎，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三部门发文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两部门优化机动车登记服务。已收小麦超3000万吨，我国夏粮收购开局良好。中国记协举办新闻茶座，聚焦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中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俄罗斯进行友好访问。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作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拓宽妇女就业创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妇女创业企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开展供应链票据业务。在健全保险保障机制方面，实施意见提出，鼓励保险机构针对各阶段妇女需求，优化投保病种年龄、保障时间、保费等要素，推广四癌等女性特定疾病专项保险，提高覆盖范围，完善生育、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保障体系，支持创新妇女灵活就业保险，加强商业保险与生育保险有效衔接。在强化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实施意见要求，加强金融科技手段运用，防止模型算法中的性别偏见，提升获客风险评估能力和贷款审批效率，依托信贷市场服务平台等，充分整合税务、工商、妇联等多部门信息，优化对以妇女为主导的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促进信用贷款投放。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设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为妇女创业贷款提供风险支持。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23号发布关于应用机动车出厂合格证信息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业务的通知，优化机动车登记服务，简化登记程序，建立实施机动车出厂合格证信息联网共享核查机制，进一步提升购车上牌效率。通知提出，应用合格证信息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业务，优化合格证信息传送及数据共享。工业和信息化部通过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将相关信息共享交换至公安部，协助推进机动车注册登记业务高效办理。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合格证管理，在全国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预查验工作，对已完成预查验的车辆，机动车所有人在办理新车上牌时，无需再提交车辆识别代号拓印模、机动车标准照片等纸质材料，持续做好联网核查工作保障。新华社消息，记者23号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当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

0: 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化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新华社消息，中国记协6月23号在京举办新闻茶座，邀请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专业委员会主任谢茂松，围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与中国文明、中国道路主题与境内外记者交流并回答提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谢茂松从理解中国道路与中国历史文明的关联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与治理之道等角度进行了讲解与分享。他表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国共产党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大道的同时，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将中华文明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谢茂松还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新华社消息，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23号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23号上午，中国海军7级光舰昆仑山舰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留学生代表、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官兵代表等200余人到码头迎接。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迎人群致意。访问期间，中国海军83舰编队官兵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朝中社24号报道，崔显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报道说，崔显浩驱逐舰结束为期1年0.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海军服役。金正恩在典礼上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他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据多家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德国铁路公司向媒体确认，目前所有列车均停止运行，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相关抢修，预计将出现大量车次延误和取消。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报道，2022年德国铁路曾发生类似故障，当时德国北部地区的列车服务暂停了3个小时。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发言人说，伤者伤势稳定。当天是美加墨世界杯 J 组第二轮比赛，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约旦球迷集中在古罗马剧场观看比赛。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妈，我去上班了。
3: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4: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5: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6: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7: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8: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一集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最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3: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4: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3: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4: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他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3: 孙大涛，孙大涛，
5: 老公，你喊啥呢？
3: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5: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3: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5: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3: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5: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3: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5: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3: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4: 看啥呢？看猴呢？
3: 爸，
4: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3: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4: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5: 爸，
4: 哎，
5: 您别生气了。
4: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3: 啊。
4: 滚一边去。
5: 爸，
4: 哎，
5: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4: 行，好吧。
3: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4: 不回去了。

0: 下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1: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0: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1: 什么呀？
0: 我骄傲。
2: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1: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
0: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2: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2: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哎，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2: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 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0: 啊，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不是，爸，爸，爸。
0: 我鞋呢？哎呦，
2: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
2: 啊？
0: 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2: 什么？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1: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行行行行

0: 你是个公正的人，爸，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好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0: 对对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2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爸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
1: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个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哎，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3: 驾。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

0: 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八得八。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八得八。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啊？
0: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3: 媳妇儿，看看
1: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4: 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1: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你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5: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枫树。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2: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4: 成了。
1: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0: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
1: 呗。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5: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5: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6: 还行还行。
5: 坐。
6: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3: 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哎，老沈呢？
5: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哎呀！
0: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得哥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喂，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拿的吗？
1: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2: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1: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2: 对，是得提。
1: 提。
2: 好。
3: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着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
3: 你是真损啊。
2: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5: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4: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4: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5: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4: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4: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遛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

0: 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0: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0: 知道知道。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0: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0: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0: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0: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0: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0: 3万块钱吧，
2: 宝马
0: 一人5万。
1: 来，都老同学，快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是疯了吗？
0: 你赶紧拿
1: 转账。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1: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1: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1: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
2: 对，
1: 你咋不登记呢？
0: 还钱！这是
1: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5: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1: 丁，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5: 别碰！
1: 家伙人呢？撒手！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0: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
5: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2: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5: 大哥，
0: 哎，
5: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0: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5: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2: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儿，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1: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

0: 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哎
1: 呀，
2: 太气人了。
1: 哎，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不，
2: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3: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4: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3: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月儿，
5: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6月23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应急管理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及其他市级领导出席报告会，臧静石主持报告会。报告会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王永明以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事故为切入点，阐述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经验、教训和启示，介绍了基于重大突发事件情景构建、开展应急准备工作的完整技术路线。此次专题报告会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加快推进全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市155开局向前、向上、向好发展。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明晶、王思睿、佘雨桐、高明阳报道。夏日临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日，乌翠之夏乌翠区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三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届嘉年华设在乌马河河畔核心区域，是乌翠区打造生态文旅、夏日休闲特色品牌的重点惠民文旅活动。相较往届，本届活动业态多元，内容丰富，涵盖精品文艺展演、特色文创市集、风味美食体验、惠民促销、滨河夜游等多元板块。活动现场灯光雅致，摊位规整，舞台大气，整洁开阔的活动场地与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现乌翠生态宜居、活力奋进的城市崭新风貌。夜幕降临，华灯映河，民俗秧歌巡游与舞龙暖场表演率先登场，迅速点燃现场热烈欢快的氛围。开幕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伊春职业学院教育系统表演者联袂演绎开场舞《绚丽乌翠》，灵动展现林区秀美山水与城市蓬勃生机。本土歌手、在校师生、基层文艺骨干、排球健儿同台献艺，男女对唱、青年合唱、国风器乐合奏、少年街舞、经典监曲联唱轮番上演。一路生花，我们都是追梦人，超越梦想等曲目，传递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精神力量。悠扬歌声余韵未消，漫天绚烂烟花腾空而起，层层光焰点亮河畔夜空。整场活动在全体演职人员齐唱再一次出发的昂扬歌声中圆满落幕。吉林游客刘庆
4: 说，那个地方特别不错，这个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然后呢我们也是这个慕名而来，然后呢还正好赶上这个乌翠之夏的开业，然后呢有美丽的演出，还有烟火表演，然后呢这个当地的这个特色呀，什么烤肉啊，都特别好，然后还有冰冰凉凉的小麦果汁，温度也刚刚好，这个地方值得推荐。
3: 秦皇岛游客刘玉珍，
5: 我6、7点钟就过来了，看那头表演，那头有表演的，完了走到这头呢有露天的，有烧烤的，家的感觉，往这一坐吃点烧烤挺好的哈。
3: 据了解，本届嘉年华贯穿整个暑期，活动秉持文化搭台、生态助力、旅游畅戏发展思路，打造全民参与、全域夜游、全民乐享的夏日文旅特色 IP， 将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市集展销、汽车消费补贴、加油优惠等惠民促消费等活动，倾力打造伊春夏季文旅打卡新地标。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20

0: 14日，我市召开2026年全市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联席扩大会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国家、省相关工作会议精神，发挥联席会议作用，规范软件采购，强化督查，推动党政机关、国资出资企业、教育、卫健等重点行业软件正版化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目标任务，强化部门联动，健全长效机制，压实单位一把手主体责任，从严自查整改，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做好指导服务，全力高标准完成引检工作，确保督查取得圆满结果。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6月24日，全市立法工作人员暨立法联系点专题业务培训班举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志刚做开班动员。段志刚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十周年，做好地方立法备案审查，是我市打造生态实践地、推进绿色转型的法治保障，并梳理我市2016年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生态民生领域立法成效，直面队伍立法意识不足、专业力量薄弱等短板，要求学员带着责任、问题、实干开展学习。此次培训设置立法格局、备案审查、全过程人民民主等课程，全市立法业务骨干、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人员参训。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王雪峰、葛冲、曹一丹报道。6月22日上午，黑龙江省龙江交投养护科技有限公司伊春分公司联合乌翠区应急管理局，在 S12 一期高速 K11+922 动土一号桥组织开展长大桥交通事故应急演练。省综合执法局、伊春分局、市公安局高速交警大队、乌翠区消防救援大队、120急救中心等单位共同参演。本次演练模拟一辆一型客车在桥梁中部发生碰撞起火、人员受伤、交通拥堵的复杂场景。上午九时，演练正式启动。巡查人员发现事故后，立即报警并上报指挥部，交管、消防、医疗等部门迅速响应，赶赴现场实施交通管制、破拆救援和伤员救治。消防部门成功解救被困人员，医疗部门对伤员进行现场急救并转运医院，公安交管部门负责勘查取证和疏导交通，养护部门同步检测桥梁安全，清障单位拖移事故车辆，演练各环节衔接紧密，运转有序。各部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并对公路设施损坏进行损失评估。演练评估组对全过程进行总结，针对不足提出改进措施，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6月21日，嘉荫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荫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产琳琅满目。借助嘉荫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作为嘉荫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林下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荫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嘉荫县供销联社理事会主任李涛：
1: 把我县绿色生态资源、地域特色转化为市场优势、发展优势，为本地合作社、农户和小微特色企业搭建稳定的展示、销售、推广平台，真正实现助农增收、便民利民、赋能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妈，我去上班了。
3: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4: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5: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6: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7: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8: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少搭乘一次电梯，
1: 少用一个塑料袋，
0: 少开冷气一小时，
1: 少开车一公里，
0: 少吃一次快餐，
1: 少丢一公斤垃圾。
0: 如果每一人每一天能够做到其中一件小事，一点小小的呵护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就是巨大的改善。
1: 倡导低碳生活，呵护唯一地球。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
15: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6: 可不是吗？
1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1: 0:86，
2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2: 世界纪录。
2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2: 中国抗击疫情
2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状态。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十年，
0: 中国向
1: 前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了，
5: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7: 有我，
5: 有我，
10: 有我们。
1: 穿越千年时光，
11: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11: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12: 我们在讲第一个谜团之前，我得先来交代一下，就是兰亭序它为什么就那么引人注意。永和九年，你看第一句永和九年，就是在公元353年的农历的三月初三这一天，王羲之呢和他的一帮子朋友，那都是高朋啊，都是文人雅士，这样的一批人到兰亭这里搞一个雅集，大家在一起啊，非常的高兴，氛围也非常的融洽。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提议说，咱们应当搞一个小活动，搞个小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曲水流觞。曲水流觞啊，兰亭序里面讲的叫流觞曲水一回事，什么意思呢？在一个蜿蜒曲折的一个小溪里边，大家呢在这个小溪的两边啊分列而坐，这是溪水。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酒杯，杯啊随着这个溪水蜿蜒流动，哎，如果正好流到王羲之面前了，那怎么办呢？要写诗一首，当场就来，写不出来，对不起，罚酒三杯，你得把这个酒给喝下去。于是这样，这个活动不断的进行，进行过以后，我们就发现，哎呦，那个诗稿啊，已经积了一叠了，啊，再然后呢，每个人喝的都有一点微醺了，有点醉醺醺的，啊，王羲之也不例外，啊，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人就提议，说你看，难得咱们这个几十号人啊，相聚一次，啊，相欢一场，写了这么多的诗，索性

这个诗啊给它结集，出一本诗集，叫《兰亭集诗》。但是这个要结集一本诗集的话，前面要有一个序言啊。于是大家共同推举，那毫无疑问肯定是王羲之，因为王羲之的书法在当时已经是天下第一高手了。王羲之也不推辞，于是趁着酒兴，啊，饱蘸浓墨，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写下来，写完过去也没当回事，随手就放在那里了。第二天早上，啊，酒醒之后，回头去看，他想昨天那玩意儿是个应景之作呀，我这个序言应当正儿八经的再写他一遍，把昨天的那个草稿，在他看来是草稿，所以大家看到《兰亭序》上面有勾勾改改的，有涂抹的地方，是个草稿嘛。拿过来一看，大吃一惊，他怎么也想不通，哎，昨天我明明感觉他喝醉了呀，哎呦，我这个字怎么会写得这么好呢？自己都不相信，于是就在家里边几天不出门，又把这篇文章反复的写了 N 遍，结果你猜怎么样？你别说 N 遍，你就是 M 遍写出来，一看相去甚远。这个《兰亭序》写得非常的自如，那个气息，那个风韵。后来做的写的作品啊，无论怎么努力写出来，就是有一点刻意，就是有一点娇柔，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做作，那种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感觉啊，一去不复返。所以这个时候王羲之心里边突然间有一种感慨，有一种不舍得，于是就认认真真的誊抄了一份，交给谢安他们去出诗集。这一张作品据说被王羲之私下的留下来了，留下来干嘛呢？觉得应当作为传家之宝，就作为他们老王家传家之宝。首先是传给谁的呢？传给了他的小儿子，也就是第七个儿子，后来和他齐名的也是书法大家王献之，又叫王大令，就传给他了。这个作品啊，他是这样来的，结果呢，这件作品王羲之传给了王献之，王献之又往下面传，哎，这样传传传，一传传，传到什么时候呢？传到了隋朝的时候，也就是从王羲之到王献之传了七代人，就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智勇这里。智勇呢干嘛的呢？做和尚了，在永兴寺出家成和尚了。那怎么办呢？再传给谁呀？自己没有子嗣啊。于是就把这张作品传给了他的得意的门生，他的弟子叫辩才法师。辩才法师啊，这个时候已经就进入唐朝了。说到这个唐朝，大家可能马上就知道下面的一个故事了，就是什么呢？萧御史记传兰亭。李世民一登基一做皇帝，这李世民是什么人大家知道吧？啊，不是说他是皇帝啊，皇帝都知道，那是王羲之的粉丝，铁杆粉丝，所以广泛的搜求王羲之的作品，只要你说是王羲之的拿过来，当然有人鉴定啊，虞世南啊，啊欧阳询啊，后来还有褚遂良专门帮他鉴定王羲之的作品，全部搜集过来，结果独独就少了这一件王羲之的最高水平的《兰亭序》，没拿到。那怎么办呢？于是就派萧御史办了一个书生到了辩才法师那里，然后把这张作品给他炸过来的，叫记传兰亭，说起来这是为了好听啊，其实是骗过来的。好家伙，这个《兰亭序》一到了李世民手里边，你就知道什么叫铁杆粉丝，什么叫喜好一个东西。这李世民拿到这边做这张作品过以后啊，喜欢到什么样子呢？他做了两点，第一爱不释手，第二个是死不释手。爱不释手是什么呢？只要是没事的时候，手里边就拿着《兰亭序》在那边看。不仅仅如此，他还做了一件事儿。

哎，我觉得这件事还做得真是漂亮。什么事呢？就是找了几个在当时啊，就是临摹能力或者叫摹拓能力最高水平的几个人，招到弘文观里边干嘛？专门摹拓《兰亭序》，当然也会摹拓一些王羲之其他的法书，就干这个活。比如我们所知道的啊，有几个人啊，像冯承素啊一个，像赵摩啊，像韩道正，包括诸葛瞻啊，这些人都是专门来摹拓《兰亭序》的。摹的这个东西干嘛呢？一方面他有时候呢可能自己拿着玩，还有一方面你就会发现这个李世民做事很有意思，专门赏赐王公大臣。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作品，就是墨迹啊，所谓王羲之的真迹，其实都是唐朝李世民那个时期啊专门摹拓出来的，相当于仿真印刷一样的。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做得非常好。那么还有一个呢，叫死不释手，是怎么回事啊？死不释手呢，是说唐太宗等到临终的时候，就把他的这个儿子啊，马上要做皇帝的李治喊过来了，给李治说，我呢想求你一件事儿，我这一生啊，其实说实话我心里面只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书法，就是喜欢王羲之的书法，尤其是喜欢王羲之的《兰亭序》，我这就要撒手人寰了，你能不能把这件作品给我陪葬？哎，你别说，这李治啊，就这点非常孝顺，很乖，很听话，啊，于是就把这件作品陪葬昭陵了，也就是放到王羲之的这个李世民的墓穴里边去了。死不释手，在这里呢，我稍微交代一下，啊，就刚才说《兰亭序》，你看陪葬昭陵了，有人说，那你这个，你看你这不就是《兰亭序》吗？啊，这里我们要交代一下什么呢？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世上已经不存在一件都没有王羲之的真迹，没有了。那么存在的作品，我们会看到一些作品有两大类，一类呢是摹本，就是我们说的墨迹本的，一类呢是石刻本。刻本里面呢有两大类，刻本呢一方面一个呢是集字的，把王羲之的字给他集出来，然后集成一篇文章刻到碑上。还有一类呢是把王羲之的法帖啊，为了能够保存下来，就用木板啊，然后呢磨到木板上面以后再刻下来的，这个呢被称之为刻帖。尤其是在宋代的淳化年间所刻的叫淳化阁帖最为有名啊。哎，这样的两大类啊。那么墨迹的，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是黑字的，这样的话呢也有两类啊。一类呢是直接对着这个，我看到这个字直接临出来的，你看《兰亭序》就有一个临本啊，据说后来董其昌鉴定的，说这件作品是虞世南临出来的王羲之啊，被称之为叫虞间临本《兰亭序》。哎，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是摹本的，哎，比如我们现在看的呢这个就叫摹本的，是冯承素直接从原件上面双钩摹拓出来的。双钩摹拓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工笔画，无非我们这个工笔画呢，可能这次哎，你是啊画了一朵花，我呢画了一朵鸟，画了一只鸟，如此而已。这个画的是书法，所以咱们看到的这件作品可不是王羲之的原件，它是当时的摹拓手冯承素摹拓出来的啊。所以这里呢我先交代一下，大家不要误解。那么《兰亭序》到哪去了呢？

说唐太宗李世民死不释手，把这件作品伪造昭陵了。按道理说，只要哪一天咱们比如说科技发达够了，有机会了，把昭陵打开，这件作品不就啊重见天日了，我们不就可以看到这件作品了吗？结果呢，有人还真是曾经把昭陵给打开过，昭陵在历史上被打开过，而且呢是不距离李世民去世也不是很远的时候被打开过啊。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涛在镇七年啊，唐驻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请注意下面一句，而昭陵最固，涛从栈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西藏前世图书。中王子墨笔记如新，涛西取之，遂传民间。这个涛啊，就是五代的时候的啊，耀州刺史温涛，就是这么一个人啊。温涛这小子可不是个东西，中国历史上啊最大的一个壮不嘴。他呀镇守关中的总共有七年的时间，把唐朝的唐皇陵啊总共有18座给发掘了个遍，就挖人家的祖坟。这个其实说实话在中国古代是最不像样的，就是挖人家的祖坟啊，这是滔天大罪啊，非常不地道。而且他在挖这个昭陵里边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昭陵里边修得非常漂亮啊，非常的宏丽，和人间没什么区别。而且还看到在中间的那个房间里边有一个石床，石床上面还有石匣子，石匣子里边呢放的有古代的法书，钟繇啊王羲之的这些东西，哎，全部都给他拿出来了。当时我们在想，哟，读到这里搞不好蓝天旭应当被他拿走了，有没有呢？没有。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说他没有呢？因为温涛这个人做事他有一个啊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他喜欢每一次啊，哎，挖开这个墓柜以后啊，到了这个墓就列一个清单啊，每到必列清单，这个墓里边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东西，我拿了什么什么东西，全部像账单一样给他全部列好。结果呢，他带着这个昭陵的宝物的清单上面列了很多很多的，也有王羲之的法书的名字，也有钟繇的法书的名字，独独没有兰亭序。于是这下大家傻眼了，这兰亭序到哪去了呢？后来有人说只有一种可能，应当不在昭陵里边，那应当在哪里呢？乾陵。有人就推测，而且据说啊，民间的时候也有一个说法啊，说这个李治啊，啊，做了皇帝过以后，大家都知道李治是喜欢那个武则天啊，后来武则天做了皇帝了，这个李治啊并没有把兰亭序真正的陪葬，他老爹没有陪葬昭陵，放哪去了呢？说是送给他心爱的女人，送给这个武则天了。武则天后来死的时候把兰亭序陪葬了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哎，这个说法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论证。怎么说呢？说是温涛啊，刚才说的那个耀州刺史温涛，在发掘这个唐皇陵18个墓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墓他并没敢发掘，哪一个呢？就是这个武则天的墓，乾陵，没敢挖。什么原因呢？说是每一次温涛带领部队到乾陵附近，还没有进到乾陵呢，刚刚来到附近，本来晴朗的天空

万里无云，非常晴好，就突然间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哎呦，这个历史上记载的说是这为乾陵风雨不可发，大雨倾盆而降，那个响雷就在温涛的这个头上啊，跟着盘旋，这温涛吓坏了，这小子大概有点迷信，但有点紧张，不敢挖了，马上撤跑，哎，来回来去了那么两三次，发现每次都是这样，所以这个乾陵后来就没挖成，没敢挖。所以大家说，你看，18座唐皇陵，17座都挖了，就这一座没挖，而兰亭序没见，那兰亭序应当就在这个乾陵里边。但是不是在那里边，我们说实话呢也很难讲，也不知道哪一天挖乾陵的时候，希望这个谜能够大白于真相，能够解开这个谜。哎，这是兰亭的一个第一个千古之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喂，囊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别样的智慧，老子名李耳，2500多年前东周春秋时代的人，出生在楚国，现今的安徽河南一带。他写的5000字《道德经》影响巨大，发行量全世界排在第2名，仅次于圣经。《道德经》所说的道，是世界的本源和归宿，是世界的根本规律，世界的终极无穷存在，有些像数学里的无穷大。老子认为，道是看不见的，视之不见叫疑，也就是无色。道是听不见的，听之不闻叫息，也就是无声。所以道是摸不着的，是高度抽象又高度精微的。这是人在头脑中对道的体悟。而道的本体存在，其特点是大、势、远、反。大是伟大、宏大、无穷大、无所不包。势是变动不羁，永远演化，时时产生，时时更新，时时衰老，时时消失。远是不受时间空间局限，影响无界无垠。反是时时反转，有所循环，如否定之否定。老子说的这个道，有指向性，有必然性，有理论性，却没有感官可以接触的实体。它是处于你的主观意识之外的绝对存在，它又是你的一种毫无疑问的感受，而不是切实的实体。也可以说，道的实体就是世界，就是自然，就是你我他，就是天文地理、生物人类、自然社会和文化的一切的一切。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发生、变化、局限、灭亡、消失，同时世界是永存的。

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世界有时间与空间的边界的话，那么边界之外又是什么呢？如此说来，一切的一切发生于何，灭亡于何，永恒于何，存在于何，你把它们综合起来就是道。事物的出现与被发现是一个过程，但它们的形成的道理与原质是先天先验的。你的出生是猴年马月，没错，但是令你出生的阴阳之气之理，人类的祖先猿人的进化，你的祖先的存在，构成人的各种元素的存在是绝对的。飞机的发明是1904年，但早在飞机出现以前，赖以发明飞机的空气动力学、物理学的学理所反映的客观规律都是早已有之的。故哲学家有所谓，未有飞机之前已有飞机之理一说。如此说来，当人的思想逐渐走向寻找本质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正是道。道是中华文化的概念之神，老子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人的一切要根据大地的规律与情势做，而大地的一切要根据天时、季节与气候天象做。天的一切决定于道，是施法道而运动的，而道的一切最终取决于自然状态，即万事万物本有的自有的规律。这个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的意思，是世界万物本来的样子，本来特性，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状态，自然法则。你也许会问，说来说去到底什么是道呢？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已经有悟性了，说明你已经有了对于道的感悟与追求，你已经琢磨上道了。可以告诉你，你所提问的到底就是道，究竟就是道。除了眼前的鼻子底下的东西，你想进一步弄清到底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太棒了，你问的到底与究竟好极了，它就是道。在《道德经》一书中，道有时称作天道，有时称作大道，有时叫做一，有时叫做普。而德的概念是指道的功能。道德经中讲到天的地方比讲到道的地方还多。天是自然的存在，天是终极的本质，天是人心与智慧的认知与感悟，天是鲜艳的与天生的第一性概念，天是一元论的整体性的一，天还是伟大、深刻、至善、至高的同义语。这表现了老子哲学将唯物与唯心、文化与政治、理论与现实、信仰与认知合而为一的东方哲人思路。除了道，道德经里最强调的是无。老子强调无为而无不为，简单的说，你不干那些错误的、多余的、越俎代庖的、适得其反的、凭空添乱的事情了，各种应该做的事情才能做好。老子处的时代，各诸侯国家争权夺利，急于求成，战争连连，谋略多多，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诸侯们都想着扩张强悍自身，吞并吃掉别的邦国。老子认为他需要大喊叫停，挽狂澜于既倒，给一批诸侯和他们的倾向的急躁盲目的胡作非为泼冷水。他看到了事物正反相依、相反相成的关系和结果，他对政治治理的理想就是无为而无不为，就是太上不知有之，功成是罪，百姓皆曰我自然。就是说，最好的治理是人们感觉不到约束干预，事成了百姓都说是我们循规而做的呀。这当然有点夸张和理想主义，

老子更有独特的辩证法理论，可以称为中华辩证法。我认为有几点特别让我们受用。一个是无与有的辩证法，他说房屋、车辆、器皿等都是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房屋有墙壁、门窗、屋顶和地面，这些都是有，但正是窗门顶地造成的中间的无，才是我们可以使用的。确切地说，四面墙中间的空无空白，这才是有用的空间。器具有底有壁，也可能有托有顶盖，但我们使用的是内里空间，是中间的无。如果器具是死堂呢，或者装满了东西，就不能用了。所以应该虚心，不自满，不自大，才能听进不同意见，才能进步。老子把有和无、实和虚说得非常辩证，有教利，无有用，二者互为依托，才发挥了作用，极其生动巧妙，发人深省。到了庄子那里，他的名言叫虚室生白，一间房子放的东西越少就越亮，人的内心世界越明朗清静，越能留下纠错的空间，留下调整适应变化的空间。所以不能自满，不能一大堆成见，堵塞自己的心胸，要虚心好学，要使自己亮亮堂堂，不能小肚子鸡肠，画地为牢，坐井观天，要开拓自己的精神空间，不要狭隘偏颇，要宰相肚里能撑船，有容乃大。一个是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你越不死盯着自己的私利，你的个人追求与愿望反而更容易实现。你不与别人斤斤计较，别人反而没有办法与你争斗。老子还说，吾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即吾无身，吾有何患。你的忧心忡忡全在于对自身得失的计较，如果你不计较自身的得失成败，到了无我的境界，你还有什么忧愁苦恼呢？你知道符合自然而然的天道，也就成就了自己。一个是祸与福的辩证法，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这个名言告诉我们，福祸是可以转化的，人要胜不骄，败不馁，高潮和低谷时都要平常心，沉住气。有了成绩而忘乎所以，牛皮轰轰，对你不利的事情可能就快来了，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反之，不能因受到挫折而处于逆境就悲观失望，动摇泄气。只要保持生活与进取的勇气，你还有绝处逢生的机会。这个思想还有后来淮南子讲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成语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脍炙人口，鼓励了一代代有志者不怕艰险，知难而进，取得了成绩成功。一个是相反相成的辩证法，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在老子看来，越是大格局大出品，难免有可挑剔的缺憾，有待于精益求精，但是它的效用永远不会衰弊。越是大积蓄大充实，越是要留下吸收新事物新进步的空间，所以你用之不竭。大真理直言会照顾到许多方面，难免像是有一点曲里拐弯，大的智巧像是有一点笨拙，因为他从来不投机取巧，不打折扣。了不起的言说辩论之才，反而显得不善谈吐，也不成说话，因为世界上空谈废话、意气之争、口水之战太多，只有真正值得你去说、去辩、去讨论、去分析的话题才有意义。老子说的是

相反的事物是互相依存的，是一个整体。不要用一个方面否定另一个方面，不要被一种现象所蒙蔽。保持精神优势，就要全面思考，深谋远虑，才有定力，才能保持最佳状态，不受外界的祸害干扰。一个是物极必反的法则，将欲惜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你要关紧一扇门，先要将它开大，这样才好用力将之关闭严实。你想削弱对手，废除敌手，不妨先使之扩张膨胀，出现破绽危机。你想要有所得，必须先有所付出。很多人认为老子讲的是兵法，但老子本意是讲各种行为的普遍规律。有人认为老子阴险，那需要看老子的整个三观。他坚决反对战争，反对利己主义，反对争夺私利，同情人民，同情弱势群体。他讲的是一种斗智哲学，是一种处理问题、改变处境的方法。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当然不是阴谋家。老子还有许多名言，其味其理，其文其义，隽永深厚，读起来夹齿留香，如沐春风，如赏青山高峰，江海浪潮。老子说，圣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又包容又清纯，唯其生命洗涤污浊，而且谦卑甘居人下，充满了生命的喜悦与平凡的伟大。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就像浅炖小鱼，简化手续，不折腾，不轻举妄动。这是多么胸有成竹、举重若轻的一种姿态啊。老子说，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的哲学思维在先秦文化中首屈一指，但他不是为学术而哲学，他的目标仍然是魏帝王师，想对为政者有所戒勉。他认为，对于帝王与权力系统来说，最重要的是慈，亲民爱民；俭，珍惜民力国力；不敢为天下先，不提过于超前的口号目标，而要时时与民人在一起。这里啊，老子警惕的是滥用权力。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没有个人的成见、偏见、定见，圣人了解百姓，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跟着百姓愿望走。而这里讲的是政纲民主、政策民主、义理民主。2500年前当然还没有谈到程序民主与法治民主，这与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是一致的。老子说，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就是说，心里十分明白，但要避免激化矛盾，更需要不露锋芒，韬光养晦，一步一个脚印。也还包括了不钻营、不出风头、不炒作的做人修身之道。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他认为，正统的天道应该是贬损富足有余的人去补助生活困难的人，可是人道却反过来，常常剥削困难的弱势群体去滋养富足有余的人。这个说法很厉害，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经常打起替天行道的旗帜，搞杀富济贫、开仓放粮，根源来自这里。老子说，哀兵必胜。他认为处在被侵略、被欺辱、被践踏的不利状态中的悲愤痛苦的人民，能够奋勇拼搏而取得胜利，具有激励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起而抗争的意义。

0: 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说起老子《道德经》，人们总觉得高深莫测，玄而又玄。这里的玄可以理解为抽象性和逆向思维性。道德经确实是众妙之门，打开这个命门，你就能领会日常生活中想不到的许多道理。老子真是聪明啊，他的思维能力非常发达，他的道德经充满了逆向思维，他在平凡事物中发现了智理，在别人认为合情合理的地方指出了不同的思维途径和发展结果。有人认为他的学说中的某些方面与辛辛苦苦仁义道德的儒家形成对立面，有时不无片面和消极，但我认为老子的学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财富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儒家学说的一个很好的补充。老子给了我们一个思想武器，我们无论从政做官，还是作为一个专家，亦或从事某一方面的工作，知人论事，修身求进，都可以从老子学说中的积极方面汲取养分。当我们处于弱势，处于逆境时，可以充实自我，沉着应对，调整身心，化不利为有利，以柔弱胜刚强。当我们处于优势，或者做出成绩有些得意时，应该同时看到自身弱点和他人长处，戒骄戒躁，以防物极必反。当我们看待万事万物时，我们可以放开视野，多几种维度，多几个角度，看得长远些，开阔些。这种辩证思维的能力，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种精神品质、精神气质、精神风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鞋子，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0: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是吗？是啊，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0: 还能听相声。

0: 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徐茂公抱病伐季军，本来他还打算动用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去说服王德仁的，结果那气力不够啊，让李世才为六耳代替自己跟着王德仁答话。结果一答话不要紧，万没想到啊，人家王德仁口若悬河呀，当众把西魏王李密扒了个底儿掉啊。把李密做的那些肮脏事儿，当然也是有的没的，也夹杂着自己很多的主观意识啊，自己认为的，反正是对李密不好的，我就往外扔，给你们揭露揭露，你们现在这个主公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货色？啪啪啪啪啪啪啪！当然了，王德仁呢，人家有底稿，已经让身边的那些谋士、那文人给自己写了讨伐李密的檄文了，檄文当中列举李密的一些罪状，这檄文他背不下来，但罪状背得差不离了。要么说这个笔杆子呀也很重要，这打仗不光是打枪杆子，笔杆子舆论战那也至关重要啊。你这边舆论占了上风，直接影响双方士气、双方的民心呢。当众这么一说，果然呢，魏军多少有些骚动了。哎呦，难道说主公真是这样人？他说这事儿真的假的呀？我似乎啊有些风闻，听说好像咱们家主公真的把那传国玉玺换过来一个娘们儿啊！咱死了那么多弟兄，得来的传国玉玺换一娘们儿，那可不是吗？据说呢，那娘们儿啊是杨广的姘头，哎，现在呀、归咱主公了。自打那娘们儿来了之后，咱这主公啊天天不上朝了，就跟那娘们儿啊腻腻歪歪。哎呦，那什么样的娘们儿啊，长多漂亮啊，能够勾引君主到这个地步啊？长多漂亮不知道，人家说了，那娘们儿啊今年得50多了吧？50多了，哎呦我天哪，那有啥魅力呀？你看看，人家说了，别看五十多了，有驻颜术。据说呀，从小得艺人传道，那皮肤啊都紧绷的，浑身呐、散发香味儿，男人一闻迷魂八道。你是胡说八道啊！你有这样人吗？没这样人，咱家主公怎么不出来了？就这娘们儿啊，教唆的主公杀这个杀那个，现在你看吧。又害军师来了，那童谣你没听到吗？童谣我倒听到了。你看这个舆论战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了，顿时啊，这魏军就议论纷纷了。哎呀，徐茂公勃然大怒啊！但是呢，一生气，徐茂公就觉得呀，脖子阵阵发疼啊，脑袋眩晕，身体发颤。用手往前点指，王德仁，好子子，不要让他说了，不要让他说了，住口，住口！这旁边将领一听，你说这话我们都听不见，王德仁哪能听见呢？你不让他说了，他就不说了吗？快，快将此贼斩杀！李世才，有，李世才没想到徐茂公点自己将啊，大将军，去，将此贼给我斩杀啊！李世才一时间呢有点懵，怎么呢？

我是副将啊，不有那句话吗？前三出没好戏呀、啊，这打仗哪能第一开始就派副将啊？得后面偏将牙将轮番往上上啊，那大将压后阵呢、啊，像我们的副将得最后再往上上啊。你先派金甲铜环也轮不到我呀。哎呦，大将军糊涂了吧？他一愣神儿，就见徐茂公啊浑身颤抖啊，已然气到极致了。李世才，快出马将其斩杀，不要让他说了。说着话说着话又一口血呀。哎呦，旁边金甲铜环一个，哎呀，李将军你等啥呢？赶紧前去呀，派你呢，派我呢。怎么就见那四个刀斧手啊一瞪眼，哗楞把掌中刀斧一晃的，那意思怎么的？你犹豫不犹豫？李世才一看，好家伙啊，感情是刀斧手为我准备的呀。我一犹豫把我给看上了呀。我出战我。李世才说有什么呀，不就是让我战王德仁吗？啊，打就打，王德仁有什么了不起的？拿命来。李世才自认为自己不含糊啊，当年当过山贼呀，手里使的三股托天钢叉啊，晃啷啷啷啷一晃着叉盘子呀，催马奔着王德仁就过去了。王德仁呐，儿个贼子，在这里胡言乱语不要再说了，而若不投降的话，我要儿的狗命。也不等人王德仁说投降不投降，哗，奔王德仁呐一晃钢叉就插过去了。王德仁骂得正欢呢，怎么的？王德仁高兴啊，嘿嘿，没想到今天我把堂堂的一徐茂公骂得吐了两次血呀。啊，哎呀，我弄不巧啊，今天能当后汉三国的诸葛孔明啊，诸葛亮骂死过王朗，我今天能骂死徐茂公，一个名天下响啊。正高兴着呢，哗，哟，李世才催马过来了，口口声声让自己投降。嘿嘿，哎，王德仁一看啊，骂不过了，打打，你不就李世才吗？认得，你有什么呀？虽然咱俩没比试过，我也知道你在瓦岗你排不上号，我今天看一看你有几何能战，给我压住阵脚，带本帅亲自会他。我他也要亲自出战呢，本帅啊，人家又没称王，那就得自称本帅呀。往前催马，呜，晃动河扇板门大刀，呜，劈过去了。这插过来刀一劈，大，正好劈在那插骨当中，大，顿时啊，金星四射。这两人同时一震，两匹马咔一错蹬，啊，嘎楞，李世才一拧叉，这边一带刀，李世才一掂量这个力度，如果是一般人呢，这一拧，他力比我小，我就可以锁他的刀。但这么一拧，哟，这力比较大，干脆啊，我放了他吧。怎么的？这刚第一个照面啊，还没有掂量出对方的力道呢，先别冒着险，唰，又反着一拧，上啷，这大刀抽动了，二马一错蹬，哈，盘桓过来，再次动手，大，大刀先砍过来，李世才横担铁门栓往外这么一崩，大，哎呦！李世才这一下子感觉到王德仁这刀沉力猛了。废话，如果王德仁没有两把刷子，能当纪郡郡守吗？你不琢磨琢磨这个，人一个郡守凭什么当啊？要么人家政治方面出类拔萃，到这里平静安民，发展生产，能带动老百姓搞好经济建设。要么军事方面是大牛人，人家到达此地能够安静保民，有贼寇了，有强敌了，人家能够调兵遣将，排兵布阵，能够安保这一地无失。要么那就是武艺高强啊，在这里

0: 镇守，震慑四周啊。要么你跟君王的关系好，全凭着这层裙带关系，你在这里当上郡守了。比如那韦宝就是如此。总之你得占一样啊。那王德仁人家不是个文官，人家不懂得什么政治。这军事方面呢，领兵打仗还行，但排兵布阵呢，出个策略呀，这不是王德仁的特长。那论裙带关系，王德仁跟李密可没什么裙带关系呀。所以呢，人家在此当郡守只有一个可能，身为大将武艺了得呀。你李世才能够到今天这个副将位置，你大半呢是靠李密的裙带关系呀。你那武艺能够比得上金甲通环、反虎联名、金城牛盖吗？未必呀。那你怎么比得上王德仁呢？但像这裙带关系被提升的官员，往往啊还看不起人家有真才实学之人呢。牛，他得猪鼻子里插葱，他得装像啊，不然的话怎么能够让人尊重啊？我必须摆架子耍官威，让你们都服，让你们不敢说别的。但时间一长了，自己这种牛，别人对自己臣服那种态势会麻痹自己，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是真牛，就忘了自己什么本事都没有了。这就是狐假虎威所带来的猖狂性自负。李世才就是这样人呢，没看得起王德仁呢，自己这一回身为副将，嘿，这嘴撇的呀，哎，撇到后脑勺了，在金甲通环、反虎联名、金城牛盖他们面前装大瓣蒜，哎，牛，那装了一路了，到战场上了，你说你怂了，不敢上前，那哪成啊？不就王德仁吗？揍他没问题，所以呢，自负让他上来了。这么一打没两个回合，哎呦，李世才大吃一惊啊！王德仁力猛刀沉，杀伐骁勇啊！尤其王德仁也憋着劲呢，我这第一次跟着魏国开兵建仗啊，我造了反了，如果这一次我不能杀着魏国威风，回头啊我撑不到唐朝派援军来，我就得主动放弃季军呢。这一次怎么着我也得杀杀他们的威风啊，趁着徐茂公病我要他们的命吧，我知道自己未必能杀得了徐茂公，我干脆啊杀着李世才。就这小子呀，李密的走狗，杀条狗给李密看一看啊，唰唰唰唰唰，晃动大刀频频发起攻势。李世才跟王德仁打斗到十来个回合，杀的李世才遍体生筋呢，喉咙带喘，招差招差，你光招差，你倒看着人呢，不乱戳一气，这眼都花了。哎呦，魏六儿一看不好啊，魏六儿在马上低着脑袋看着徐茂公，大将军呐，我看李世才绝非是王德仁的对手啊，是不是先把李世才换回来呀？徐茂公这个时候啊都快瘫在这轮椅上了，这眼睛微眯着，有气无力地看着沙场的情况，微微动动手指头，这个手啊都动弹不了了。
1: 我看不忙，李将军还有气的。
0: 废话，这没气死了，这没气力了。徐茂公好像听不见似的，
1: 吩咐给我擂鼓，为李将军铸鼓，擂鼓，擂，哎，擂擂擂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李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李将军杀的贼子啊！
0: 还带拉拉队的。李世才呀，本来打算我是不是回去，看来我不是王德仁对手啊。干脆好汉不知眼前亏，我先回去得了。想回去，这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嘛，给自己筑起鼓来了。要不硬着头皮，我再打几下吧。招差，

0: 又跟王大人打上了。徐茂公啊，好像快进入昏迷状态了。擂鼓，为李将军擂鼓，务必此仗打赢。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仗仗败。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退缩，不许停鼓。擂，擂，擂，擂。好嘛，这徐茂公啊，快昏迷了。雷吧，当当当当当当！李世才呀，咬着牙跟王德仁又战了五个回合，两马打对头，王德仁大刀这么一削，招杀！李世才吓得刷一缩不打，正砍在李世才那兜谋上面尖上，肉吧，把这搂海带给蹬断了，把兜谋就头盔呀、啊。给震出多远去，肉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李世才吓得呀，亡魂皆冒，赶紧唰。一代江山刚想回去，招唰。人王的人把刀收回来，拿着刀转往后这么一捅，噗啊。正好捅在李世才后眼心镜上。这刀转那玩意配重的呀，那多沉呢，最前头。也是三愣透甲锥呀，那玩意使劲的歇在眼心镜上，眼心镜也隔不住，扑一下子把眼心镜扎透，啪就扎进了李世才后心当中啊。哎，王德仁呢、啊、把刀转往外这么一拨，李世才在马鞍上就坐不稳了，当时双脚一拖蹬，入让人家一下子一刀转由打马上给挑于马下，啪呀，李世才没死呢，就捅到身上了，能不能死能不能活救回去再说，但问题是不容你救回去啊。王德仁呐、啊、马往前这么一趟一转，马头咔奔李世才又过来了，李世才在地上都摔晕了，这个时候啊，不能不能脑袋想爬，你爬哪来得及呀、啊、哎呀，把徐茂公吓坏了呀，刚才徐茂公啊萎靡不振，好像都快要昏厥了，这时一看李世才被挑于马下了，徐茂公用手一指，韦将军，快快前去救李将军，赶紧的去救，去催马救。魏六儿啊也没想别的，这身背后那四个刀斧手在那里站着呢，大将军说了，谁今天不服从将令，刀斧手咔嚓之可别咔嚓了，我去救，拿命来，王大人呐、啊，误伤我有，要伤伤我，这伤我干嘛呢，这魏六儿都懵了呀，手使马术过来去营救李世才，一边跑心说话，大将军呢、啊、你多派俩人跟着呀，我去救了我也抬不下来呀，得让人往下抬呀。但徐茂公现在昏昏沉沉，这脑袋不够使了，哪是平日的睿智的徐茂公啊，都昏沉了都，所以也没派人，魏六儿晃动着马术也快赶到眼前了，你怎么也没人家王德仁快呀，人王德仁那刀也到了李世才近前了，手起一刀，噗，你见过打高尔夫的吗，拿着刀当高尔夫球杆了，往下这么一拨，当时脑袋有打枪子就给旋下来了，随着个刀的离心力，这脑袋一下子呀给打出好几丈远去，那地方也不知是谁呀给挖了个洞，可能是野狗掏了个窝吧，肉当多好，一下子来了个后阴腕，一杆入洞啊，感情这高尔夫是中国人发明的，王德仁发明的，有可能这一下子打太漂亮了，魏六儿正往前冲的一个，哎，魏六儿吓一跳啊，哎呀，一闭眼好朋友李世才身首异处了，嗯，王德仁呐、啊，听到有马蹄声音，一转马一看，哎呦，又来一人呐、啊！ 啊，也认得，这不是淮阳的魏六儿吗？你只不过是淮阳的一介水贼呀。当年你是立地阎罗杜伏威手下的一个小头目啊，后来杜伏威跑了，你呢就占据淮阳那一片，你在那里成事了。再后来被人家官兵追着到处跑，无奈投奔瓦岗李密了。结果摇身一晃，你成李密心腹了。你一个水贼，在马上你有几何能战呢？拿命来！王大人斩杀李世才，士气倍增啊！身后纪军将士一看，高兴啊，赶紧擂鼓，擂鼓！人对面都擂鼓了，咱也得擂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吊着擂呀！王大人拍马抡刀，奔魏六儿过去了。魏六儿啊！本来是想救那李世才，一看李世才身首异处了，魏六儿一惊，这个时候有一愣，那意思我是过去战他呀，我还是回去。他有些怯敌，他跟李世才不一样啊，确实如王德仁所想那样，他是水寇出身的，李世才那毕竟是山贼出身的，那是个响马呀，善于马战。这水寇他善于水战，让他使个船行。让他真格的在马上临敌，那玩意够呛啊！他心一切，稍微的把马头啊往后一偏，脑袋往后一看，那意思大将军，这人死了，我就别接应了，我回去得了。但是往后一看，徐茂公整个的呀像昏迷似的，这脑袋斜仰着耷拉在轮椅靠背之上，擂鼓，擂鼓。不断的呀，说擂鼓，擂鼓催战呢，咚咚咚咚咚咚。魏六儿一看，这大将军让我回去不回去？那四个刀斧手撇着嘴往前一催马，好嘛，挡在阵前了。那意思，今天说了，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哪个无令敢撤？咔嚓！哎呦，魏六儿一看，好家伙，这分明是监督我们的呀，拿命来吧！不拿命也不行啊！王大人已然到马前了，哎，招数，马槊往前一戳，王大人大刀当往上一崩，俩人一错蹬，一个回合转过来，咔，再战。魏六儿这能耐，照李世才还差得远，哪能是王大人对手啊？打不五个回合，魏六儿一看不好，我还得回去，不是王大人对手啊。那打不过败回去，大将军总不能还咔嚓我呀？那太不讲道理了。哎，我敢，他想回去也回不去了。一带马，身子一偏，人家王德仁大刀过来了，斜肩缠背，噗，一下子劈为两段呢，血溅当场，两片尸首啪啪往地上一落，把徐茂公惊醒了呀。徐茂公颤抖着手一指王德仁呐。王德仁，快快！噗！徐茂公气得一口血喷出来了，快让人上啊！这个"上"字没说出来，吧嗒昏倒在四轮车上了。金甲铜环一看，哎呦，大帅坏了！快快撤！王德仁一看，撤呀，撤不了，给我追！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

0: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冀州城外，王大人大展淫威呀，刀劈了李世才、魏六儿。徐茂公见状是口喷鲜血呀。本来徐茂公就急呀，就想着能在生命最后一刻拿下冀郡，没想到啊，两员大将眨眼之间被人劈于马下呀。徐茂公一着急，这一口血喷出来了，当时扑通一下子就倒在四轮车上了。金甲通环见状大吃一惊的，大将军，大将军，这个车，这还打什么劲儿啊？只能赶紧撤呀，赶快的让人呢，把这四轮车一转，往后就推呀。众将官一朝，快，撤，各自指挥本部人马，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赶紧撤。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边筛锣的、敲钟的，是不断鸣金呢，鸣金则退呀。再看大魏人马，如同退潮一般，往后就退呀。但你别看退，这大魏军士有素养啊，那经过训练的呀，进有度，退有法。别看打败仗了，打败仗阵型不乱呢，不像那些杂牌军遇到危险了，哇，撒丫子到处跑，像一盘散沙似的，哪是那回事啊？往后退也非常有秩序的，有那弓弩手主动跑到最后方，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怎么的，弓箭全搭起来了，在他们身后啊是几队骑兵啊，在那里把刀矛也举起来了，主动为撤退的大队人马在那里殿后啊。这边王德仁一瞅啊，哎呦，撤了呀，没那么容易，给我追。刚下命令要追啊，将军，将军且慢。有几个谋士啊赶紧的催马来到王德仁近处啊，将军且慢，将军且慢。王德仁正要踹马抖缰喊驾呢，这个驾字也就出了半个鸡。好悬没把胯下战马闪了腰啊，这战马心里怎么回事，到底是驾是鱼啊？同时给我俩指令，我听哪个好啊，赶紧的听后面的吧，嘎吱。这战马刹住了，后面谋士杀过来了，元帅莫追呀，怎么不随我追呀，哎呀，穷寇勿追呀。元帅呀，徐世绩、徐茂公乃当世孙武，跟那张良、张子房、诸葛亮差不多少啊，足智多谋啊，你哪知道刚才不是跟咱演戏呢，万一刚才他是故意的在疆场之上喷两口血，故意的假装败阵，咱一旦发动大兵前去追赶，其实人家在半道之上已经埋好了伏兵了，咱一脚踏入人家的伏击圈，人家哗一下子伏兵四起，打咱一个措手不及呀。徐茂公不楞一下子在游打四轮车上蹦起来，跳上马，挥舞大刀指挥兵马再杀回来，人家反败为胜了，岂不打咱一个手足无措呀，到那时一下打慌张了，

咱的战斗能力能不能打过人家的魏军呢？不好说呀，一旦让人家给打散了，人家趁机就有可能拿下咱们的魏县呢，咱季军那就危险了呀。元帅，您说是不是个道理？王大人真听劝呢。为什么听劝呢？你看对手是谁呀？但凡来个瓦岗大将，王大人今天非追不可呀。但对手那是徐茂公啊。别看徐茂公现在病了，但你也别把病老虎当病猫看呢。虽然老虎病了，余威还有三分呢，就这三分余威足可以让我吃一壶啊。我这谋士说的对呀，万一这徐茂公是装的呢，他给我设了伏兵了呢，故意引诱我踏入他的伏击圈呢，那我这傻吧唧的往前冒进不成了傻帽了吗？感情傻帽傻帽的就说我呢。他这一犹豫，人家魏军不吐狼烟已然跑远了。到嘴的肥肉没吃着啊，真令人馋呢。不过你们这些人呢，比我读书多，见识也比我广，我呀还得听你们的，小心使得万年船呢。元帅您说对了，咱宁肯无功不要有过呀。说的对，但是呢瞅着他们回去了，哎呀心有不甘呢。他妈让探马兰奇过来，快给我沿途跟踪，看看他们在半道之上设伏没设伏，及时来报。是把探马打发出去了。王大人呢吩咐一声，来啊，收队，吊桥，关城门，回去庆功。怎么呢？杀了两员魏将呢？去把那李世才、魏六儿的人头给我拎过来。有一个砍下来了，另外一个没砍下来，给我砍下来，拎回城，挂在城门之上示众，让魏军看一看，这就是保李密的下场。这王德仁呢又一琢磨，不对呀。怎么不对？如果说像你们所说的，徐茂公撤退有诈，是故意的引着我去追他们呢，那徐茂公可搭上了李世才、魏六儿，这两个人那可是西魏王的心腹啊，西魏王培养出来的，这对他来说代价也忒大了点吧。将军呢，我们可能打探的信息呀、未必呀、全不对，或许徐茂公真的伤势未好，那么咱也探出信息了，说徐茂公要对咱季军势在必得，号称是他今生最后一战，既然是最后一战就没那么多顾忌了。老百姓说的好啊，舍不了孩子套不了狼，舍不了老婆套不了流氓啊。什么读书人呢？怎么这话你们也懂啊？哎呀，读书人呢什么都得知道，那方为大谋士呢，就这个意思。他的鱼饵如果不给咱们足足的大大的，怎么能钓上咱这条肥肥的重重的大鱼呢？他就得给咱们大饵，李世才、魏六儿就是大饵啊。能拿下季军，或许徐茂公病情也好不了，得死在这里，到那时李密即使想发火，冲谁发去？冲个死人发不值当的。李密不但不能发火，还得夸赞徐茂公，厚葬徐茂公。那么如果徐茂公没死呢？没死拿下季军了，大功一件呢，即便李密找他的麻烦，大不了以功抵罪呀，徐茂公也不受什么损失啊，又不会掉脑袋，您说是不是个理儿？

倒也是这个理儿。哎，不想别的了，总之啊，李世才未略的人头被我砍下来了，挂在高杆之上示众，咱们收队啊！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吊桥高悬，城门一闭，王大人收队了。哎，回城之后大排宴宴庆功。谁说徐茂公没打过败仗啊？啊，今天败在了我王德仁手上，这下子一个雷天下响，我王德仁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再跟唐朝谈判还谈判啊？那你给我什么官啊？那现在今非昔比了，过去只是县城的一个王德仁，现在呢，哎，是打败了徐茂公的王德仁，那过去封我一个侯，现在就得封我一个公，就这么大差距，嗯，增加了我的谈判筹码呀。在这里大吃二喝起来呀，正吃着喝着呢，探木兰奇回报了，说启禀大帅，我们呢一直跟踪魏军回营，一路之上未发现任何异常啊，没有发现什么伏兵，别说伏兵了，连接应之人都没有啊，好像这一次人魏军几乎是倾巢而动啊，就为打他的季郡，老巢都没有派几个人防守啊，就想增加这个力量啊，一鼓作气拿下咱们季郡呢，下了这个大决心了，所以没有什么伏兵啊。啊啊，果然没伏兵，反正是我没探出来啊。报，又有一个探木兰奇回来了，所说的跟头一个一般不二啊。啊报，接二连三又报来五波，要么叫流星探马呀，五波的禀报都如此啊。尤其最后一波，我在这魏营前面埋伏了半天，等候了半天，我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队伍归队呀，那万一有一些在外面的埋伏军队，徐茂公下达指令了，你们必须埋伏够多长时间才能回来，人家没回来呢，等着吧，等到现在未见有人归来呀。我一看呢，天色都晚了，黑天人家不可能再在那埋伏了，埋伏逮谁去，咱都已经回城了，故此呢，我赶紧回来向元帅您禀报，没见伏兵。哎呀，他怎么王德仁这个气呀，一抖手，手中酒碗摔在地上，摔了个粉粉碎呀。哎，王德仁这个懊恼啊，用手点指身边的谋士，你们呢，你们呢，要么有那句话呀，叫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啊，啊，就你们这些读书人呢，干事儿那就不能嘎巴利落脆点啊，犹犹豫豫，犹犹豫豫，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结果呢，这么好这个时机让我白白的给丢了。哎呀，要当时啊，我壮壮胆子领着大家往前冲，定然杀着魏军一个人仰马翻，弄不巧啊，把徐茂公就得生擒活捉了呀。没听吗？他们营寨之内都没多少人呢，有可能我大军一冲就把他营寨给他冲散了呀。嘿嘿，就让你们说的呀，我心生胆怯，未敢去追，结果呢，人家安全撤回营寨了。哎呀，痛是良机，痛是良机呀，可把王德仁给懊恼坏了。喂，这些谋士你看我，我看你，也都在那里斗斗飞了。什么叫斗斗飞啊？俩食指碰到一起挺不好意思的。元帅，您说的那句话对呀，小心使得万年船呢，咱谨慎总没过错呀，对不对？哎，不说了吗？宁肯无功，但求无过呀。这个打仗采取保守，那。

故此呢，元帅您这才气势爆棚了。其实这是个意外呀，咱没想着如此呢。咱再把咱的底线拉回到原来，咱今天算打了一次大胜仗啊，您得这么想啊。经过这谋士这么一劝呢，王德仁点点头啊，行了，你们说的也不道理，哎呀，但是我总觉得呀，到手的煮熟的鸭子飞了，真让人可惜。这样，多派探子给我盯紧了魏营，看看魏营日后的动态，看一看这个徐世绩、徐茂公他的伤势病情如何，看他是在这里跟我继续耗呢，还是拔营起寨退回金庸城。咱们呢，看看他的变化，再做咱们接下来的部署。元帅英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也。好好的给我琢磨琢磨下一步的计划。明白。又把探子撒出去了。那么现在魏营啊，紧张坏了，好容易退进大营，当天半夜，金甲铜环代替徐茂公吩咐，拔营起寨，往后再退15里，以原来的旧寨址安营扎寨，赶快行动。好嘛，连夜拔营起寨了，退回15里地外呀，又在旧寨址那里又把大营给扎上的。哎呀，这魏军一看呢，要早知如此，昨天就不该起营啊，咱还在这里待着多好啊。别瞎说，不知现在大将军伤势如何呀？徐茂公啊，伤势太严重了，不但伤势啊，还有病势呢。两口血喷出去之后，撤退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昏迷状态之中度过的。让军医过来给诊治，军医直晃脑袋呀，哎呀，本来大将军身体就不成啊，我们都说过了，也就这几日了，大将军呢非但不静养，反倒让我等用那补药使劲给他补，这才有今日，还能够上阵临敌呀。不拿那补药给他顶着，今天都临不了敌呀，这也算是回光返照啊。结果呢，这两口血出来，哪还有元气了，身体里最后那么一点元气呀，随着这两口血也给喷出去了，大将军够呛嘞。好嘛，这一回呀，当着满营众将的面说的，这满营众将不但是金甲铜环、反虎联名、金城牛盖呀，还有其他将领呢，这中间也不乏一些新的将领，就李密他做了魏王之后，逐渐提拔上来的，也有这一批新将领啊。原来他们不知道徐茂公身体已然垮到这种地步了，今天是第一次知道啊。哎呦，这将领们一瞅，这要完呀，这怎么办呢？这是军医说了，刚才啊，我们经过抢救，大将军有短暂的苏醒啊。当时啊，大将军嘱咐我们说，军队暂时驻扎在此，尔等要严加防守，在大将军昏迷阶段，或者说呢，在大将军下意指令还没有下达阶段，这段时间呢，整个营盘的指挥权暂交金甲铜环他们代理，他们的命令就是大将军的命令，大家一定要服从。同时呢，让人赶紧的把大将军病情报至金庸城，告知西魏王。大将军呢嘱咐完之后又昏迷过去了，现在我等呢正在给他开方熬药，祈祷吧，
祈祷这一天要下。

去，大将军这命能够延续呀、啊。对军务之事，我们呢就是外行了，那剩下的就交给金将军、佟将军了。这大将军的兵符令箭加印信都在这里呢，大将军让我等当众交给金将军、佟将军共同掌管。金甲同欢赶紧的跪倒在地，怎么的，那得拜帅印呢、啊、掉着眼泪喊着三哥耶，把这印信接到手中了。哎呀，行了，你们商议军国大事吧，我们呢还得去抢救大将军呢、啊、这几个军医可忙坏了，几天晚上没好休息了，眼珠子都红了，赶紧进帐又忙活去了。金甲同欢这边呢，赶紧把今天战况形成战报啊，用上印，派快马使者快报与金庸城陛下得知。是，这使者呀连夜送信去了，人家是800里快报啊，沿路有驿站，换马不换人呐，不到一天，这快报送到京城，送进王宫了。到王宫的时候正是半下午啊，李密正在那里跟萧美娘俩人呢抚琴饮茶呢，这半下午还没喝酒呢，一起在那里探讨艺术呢。人李密也是个满身都是艺术细胞之人呢，正探讨美呢，使者来报。哦，李密一听前敌友军报了，已然嘱咐了，这一次作战无论什么军报，只要前敌有消息，第一时间先送给西魏王，西魏王观阅之后再送到元帅府给罗成等人观看。等于李密现在呢总揽兵权呢，所以使者先见李密，陛下呀，咱们前敌出师不利呀，打了败仗了。啊，李密呀一点也没有惊慌啊，哎，不就是打败仗了吗，胜败乃兵家之常啊，哎，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战报何在呀，战报在此，呈上来。是，赶紧的把战报呈给内侍宦官，内侍宦官接过来交给李密，李密很轻松的拿在手中，正要扣那蜡封呢，突然间又有人来报，启禀陛下，程咬金程将军闯宫来了。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0: 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年轻貌美的威廉夫人，怀里抱着一个可爱的婴儿。一位中年绅士走了过来。
1: 哦，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啊！
0: 绅士拉着婴儿的手，自作多情地说：
1: 哦，像个富有魅力的贵夫人的手。
0: 威廉夫人把婴儿往怀里拉了拉，冷冷地说：
2: 先生，你搞错了两件事。其一，这个孩子是个男孩，其二，你握的是我的手。
3: 农夫在地里干活，一位邻居气喘吁吁地跑来对他说：
4: 快快，你家着火了，快回去救火。
3: 他听了不动声色，依然干他的活，老半天才冷冷地说：
5: 哎，我们夫妻早已分工，我在外面干活，他管理家务，家里着火，这是家务事儿，归我老婆管，你去通知他吧。
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艘潜水艇突然发现了敌军的战舰。这个时候，负责发射鱼雷的士兵向舰长报告道：
7: 报告舰长，发现敌情，发现敌情，我们的前方有一艘军舰。
8: 什么？一艘军舰？这太好了！马上准备发射鱼雷，发射鱼雷！另外，请你马上测算一下，那艘战舰到底距离我们的潜艇有多远？
7: 报告舰长，我计算过了，他们离我们有1000米。
8: 好，现在准备发射鱼雷，各就各位，各就各位。
9: 听到舰长的命令，潜艇当中的工作人员都忙碌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这位负责发射鱼雷的士兵跑了过来，又对舰长说道：
7: 报告舰长，现在他们距离我们700米，要不要发射？
8: 不，现在不能发射，我们要再等一等，等一等，你明白吗？
7: 是的，舰长，我明白了。
6: 听了舰长的话，这位负责发射鱼雷的士兵又跑回了他的位置。等了不久，他又站起来跑到舰长跟前，大声说道：
7: 报告舰长，现在他们距离我们已经只有200米了，请指示要不要发射。
6: 听了这位士兵的话，舰长依然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8: 你急什么？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什么时候发射鱼雷我会告诉你的，但是我敢肯定的是并不是现在。
9: 听到舰长的话，这位士兵没有离开，而是涨红了脸对着舰长大声喊道：
7: 报告舰长先生，买这枚鱼雷的钱我来掏，还是让我们发射吧。
10: 说有一个人呢，有一个人开骑自行车，完带另外一个人闯红灯来，被警察抓住了。结果这个人就骗这个司机说了：“我是大夫，我急着把车里人这个人送到精神病院。”警察就怕他骗人，但是这小伙子非常聪明，他对警察微微一笑说：“
11: 吻我一下吧，亲爱的。
10: ”警察马上痛快麻溜的撒了人那个方向。
6: 老山姆躺在病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床边坐着和他已经结婚有50多年的结发妻子。老山姆摇了摇坐在他身旁的妻子，对他说道：
12: 哦，亲爱的，自从住院之后，我就一直在病床上想着一件事儿。
9: 听到老山姆的话，他的妻子转过身来连忙问道：
13: 哦，亲爱的，你在想什么事儿？能跟我说说吗？
12: 我想起了过去，你还记得吗，亲爱的？当年咱们家的房子失火的时候，你和我在一起，我们的车子在高速路上抛锚了，你和我在一起。当年我们两个人一起做生意血本无归的时候，你和我，你也和我在一起。而现在我住院了，在病房

0: 里，你还是和我在一起。
1: 听到了丈夫的话，山姆太太热泪盈眶地抓住了老山姆的双手，非常感动地回答道：
2: 哦，我亲爱的，你说的没错，我们总是在一起。
1: 这时老山姆突然从病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地喊道：
0: 所以说嘛，老太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就一直觉得你肯定是个扫把星。

0: 两个印第安人问巫师，
1: 哦，今年冬天会不会冷呢？
2: 一定会的，你们最好多准备些木柴。
0: 一连几个星期，巫师都这样回答求教的印第安人。一天，他终于心虚了，私下去打电话问气象台。气象台一位专家说，
3: 今天天气一定会冷，你看，那些印第安人都在疯狂地收集木柴呢。

0: 在大海上，一艘客轮驶过一个荒岛，船上的人远远看到了一个满脸胡须的人在荒岛上一面狂叫，一面拼命地挥着他的手。这时，一位乘客转过身向船长问道：
1: 哦，船长先生，您能向我解释一下，在那个荒岛上满脸胡须破衣烂衫的那个人，他到底是谁？
0: 听到乘客的话，船长摇了摇头，很镇定地说道：
2: 哦，对不起，先生，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只知道我们的船每个月经过这里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家伙。而每次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都会这样歇斯底里的狂叫。也许他就是个神经病吧。

0: 说有个胖子去减肥，教练是一个美女，他制定的减肥计划是这样的，说跑步，说如果说你能追上我，我就做你女朋友。这样跑了一个礼拜，一天早晨胖子听见门铃声，开门一看是个胖女的，只见这女的非常害羞的说，教练让我们一起跑步，他说如果我能追上你，就让你做我男朋友。
1: 业务经理通过电话说，
2: 哦，如果有人对一张国王大床感兴趣的话，请叫26号分机。
1: 话音未落，就传来一位小姐的声音，
3: 请问佩戴国王吗？

0: 一位实习飞行员今天第一次驾驶飞机升天，在空中他接到了导航员的命令。
1: C421 号驾驶员， C421 号驾驶员，请报告你的高度和位置，请报告你的高度和位置。
0: 听到导航员的话，这位实习驾驶员不加思索地拿起了对讲机，大声地对导航员说道：
2: 是的，导航员先生，我现在马上报告给您，马上报告给您，我的高度是1.8米左右，我现在正坐在飞机的左边，坐在飞机的左边。

0: 事情发生在剧院里，一位先生气愤地对身后边的一对叽叽喳喳的情人说：
1: 哦，我想看戏，你们不反对吧？
2: 我们非常支持你，但你也好像看错方向了吧。

0: 丈夫在上班之前，妻子对他说道：
1: 哦，亲爱的，你出去之前顺便把我那双皮鞋带到你单位旁边的皮鞋店修理一下好吗？
0: 这样丈夫在上班的路上左手就拎着一双妻子的鞋，一路上他愉快地吹着口哨上了公车。车里的一位先生盯着他手里的那双女士皮鞋打量了半天，然后恍然大悟地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道：
2: 哦，先生，您真是太聪明了，我怎么

0: 这军官呢对新战士进行考核，然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你正在站岗，说突然有人从后面一把抱住你，你应该说什么？结果新兵迅速回答说，长官，我应该这么说，哎呀亲爱的，放开我，我知道你是谁。是当兵了还是搞对象呢？
1: 算命的想让儿子学算命，儿子不愿意，于是常常骂他。一天儿子被骂急了，说算命占卜这些玩意儿有什么难学的，我也会。第二天有个人冒着风雨前来卜卦，算命的就让儿子试试看。儿子问那个人，你是从东北方来的对吗？
2: 是啊。
1: 你姓张是吗？
2: 正是。
1: 你是来给老公卜卦对吗？那人走后，算命的惊奇地问，
2: 你为什么算得这么准呢？
1: 嗨，今天刮东北风，那个人呢肩背都湿透了，前边就是干的，因此知道他是从东北方来的。他的雨伞上写着张字，所以知道他姓张。今天狂风大作，我想不是为了老公，他是不肯为父母出门的。呀，如此而已，有什么秘密呢？

0: 忠厚老实的丈夫非常不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
1: 哦，朱迪，我亲爱的，你也太不像话了。这一年来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你怎么就能这么轻易地把他们花掉呢？
0: 听到丈夫的话，妻子很委屈地解释道：
2: 哦，亲爱的，你要知道，我在花你赚的这些钱的时候心里是很不轻松的。
1: 什么？很不轻松？哦，亲爱的，那看来我是有点错怪你了。你到底用我的这些钱都做了些什么？
2: 哦，别提了，亲爱的，花这些钱让我心里一直很沉重。
1: 你到底干了什么？
2: 哦，亲爱的，昨天晚上我玩了一宿老虎机。

0: 记者围住汽车大赛的冠军选手问：“
1: 哎，请问一下，你每次参加比赛都是倒数第一，这次一举夺魁，请问你有什么诀窍吗？”
0: 车手这个时候还哆嗦着双手对记者说：“
2: 我刹车坏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还可以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

0: 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
11: 幸会，
10: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以。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10年，
17: 中国向
16: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7: 全面胜利。
1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
18: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0。

0: 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0: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1: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0: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谢谢您。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但是一回头的时候，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0: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切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

0: 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3: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4: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6: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7: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0: 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儒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儒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列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 67%， 上升到了2025年的 96.5%， 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啊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

0: 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2: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3: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4: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6: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5: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6: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5: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8: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7: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9: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7: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0: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试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0: 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

0: 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9: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主持召开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专题调度推进会议，院方将会见黑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斌一行，是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5次主任会议。今天是全市中考的第一天，我市相关部门全力为中考保驾护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24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主持召开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专题调度推进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奋战上半年。

年，确保实现双过半。会议强调，要锚定目标，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要紧紧围绕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增强以日保旬、以旬保月、以月保季的紧迫感，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穿透式分析，努力完成既定目标，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会议强调，要精准施策，推动经济运行提质增效。要加强林产品采集管理，抓好畜禽出栏补栏，积极发展特色养殖，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企业，充分发挥旅游业对消费牵动作用，促进商品房销售，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会议强调，要尊重规律，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要加快推动各项增量政策落地见效，确保经营主体应享尽享，深入推进零规达现企业培育行动。深化政银企常态化对接，盘活存量金融资源，持续促进信贷投放。会议强调，要压实责任，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加强专业学习，争做行家里手，亲自研究，靠前指挥，一线督办，加大对上沟通对接力度，抓好统计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切实做到应统尽统。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25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会见黑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斌一行，就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产业合作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苑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王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黑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伊春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当前伊春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15五目标任务，加快推动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伊春中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深耕红松子全产业链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希望双方围绕打造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产业合作，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伊春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王斌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伊春中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展相关情况。他表示，伊春生态优势突出，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良，中盟生物科技落户伊春以来，在地方的大力支持下，实现了全面发展。龙瑞将立足大局，着眼长远，全力做好中盟生物科技改革发展工作，共同打造更多互利共赢的成果，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力量。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25日，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5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于6月30日在市中心区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主持会议，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和讨论了关于人事任免之议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和讨论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讨论了关于全市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悦、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24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到友好区督导防汛备汛、堤防管护、调研林场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在实地查看闸机、排涝、堤岸管护现状，听取防汛工作汇报后，孟庆彤强调，各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紧盯河道、低洼路段、下穿立交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检修设施，整改隐患。在伊春森工集团友好林业局公司朝阳林场分公司调研时，孟庆彤要求要规范民宿经营，发展特色文旅，带动职工增收，持续深化环境整治，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统筹生态保护与林区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子玉、佘雨桐、刘荣祥报道。今天是全市中考的第一天，莘莘学子们怀揣滚烫梦想奔赴考场。

0: 相关部门结合考点周边实际情况提前部署，从交通管控、秩序维护、便民服务、应急保障多维度发力，全力为中考保驾护航。愿少年们提笔从容，落笔生花，交出满意答卷。在市一中考点外，交警铁骑全员在岗，定点值守，管控考场周边车流，静鸣降噪，清理违停车辆，打通赶考绿色通道，筑牢考场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暖心服务同步就位，市总工会志愿者在考点外设立爱心服务驿站，免费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同时配备空调、便民休息车辆，供考生、陪考家长休憩等候，以温暖贴心的服务护航学子逐梦路。考场内是少年执笔作答、全力以赴的拼搏身影，考场外是多方守护、家人静待的温情守候。首场考试结束后，考生陆续有序走出考场，等候已久的陪考家长满怀期许上前迎接，送上一句句轻声宽慰，一次次温柔拥抱。这份温情满满的陪伴，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风景线。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近日，南岔县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的赤芍花次第绽放，迎风摇曳，粉白相间的花海层层叠叠，馥郁芬芳，进入一年中最佳观赏期。走进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满目繁花尽收眼底，连片的赤芍花缀满枝头，粉嫩洁白的花瓣层层舒展，在绿意葱茏的枝叶映衬下格外清新雅致。微风拂过，花枝轻颤，花香四溢，唯美烂漫的田园花海勾勒出乡村生态美景。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花海，驻足拍照，沉浸式打卡，感受田园诗意，尽享生态乡村休闲时光。金陵区新闻记者站庄旭君、马月报道。仲夏时节，林海叠翠，碧水悠悠，依托优良的生态山水资源，金陵区深耕康养文旅产业，持续推动民宿产业向着特色化、精品化、高端化迈进，成为带动文旅消费、助推全域旅游发展的特色名片。绕城而过的大风河孕育了优质的河畔旅居资源，河畔人家民宿依河而建，现有六栋木质别墅，并新增两个特色集装箱民宿，风格新颖、静谧雅致，可同时接待近30人入住。刚刚建成金陵河畔度假村，总投资1000万元，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综合体。园区木屋错落有致，田园风貌浓郁，主打东北铁锅炖、特色烧烤等乡土风味美食，吃住娱配套完善，可满足大规模游客休闲度假需求。坐落于主城区的蜻蜓别院木屋民宿，凭借闹中取静的优势备受青睐，可容纳30人入住的8栋精致木屋，清幽雅致，实现了城市藏乡野、闹市享清幽的独特旅居体验。近年来，金陵区盘活闲置民居资源，引导市场主体打造组团式特色民宿集群，推动民宿产业规范提质、提档升级。截至目前，全区民宿已达到500多家，拥有接待床位7500余张，成为游客畅游金陵的重要住宿支撑。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纳加阔特是尼泊尔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村庄，被称为喜马拉雅山的观景台。在这里，你会看到喜马拉雅山就像一条玉带横挂在空中。如果能见度高，还能看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我是林都博物馆馆长于江，在参加第二届非国有博物馆国际论坛期间，来到尼泊尔考察学习。当他站在纳加阔特观景台上，看到喜马拉雅山把人间最美的风景尽收眼底的时候，心潮澎湃，仿佛拾到一粒希望的种子，激发起昂扬的斗志，于是便写下了这首《相聚纳加阔特》歌词。我是作曲家张世娟，又为歌词谱曲。下面就请听许志刚演唱的这首《相聚纳加阔特》。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起直。

0: 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可不知。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1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0: 10年，
11: 中国向
1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1: 全面胜利。
1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喂，南卫啊。
1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4: 喂，
1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4: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6: 你是一朵
4: 永不枯萎的花朵。

0: 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院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别样的智慧，老子名李耳，2500多年前东周春秋时代的人，出生在楚国，现今的安徽河南一带。他写的5000字《道德经》影响巨大，发行量全世界排在第二名，仅次于《圣经》。《道德经》所说的道，是世界的本源和归宿，是世界的根本规律，世界的终极无穷存在，有些像数学里的无穷大。老子认为，道是看不见的，视之不见叫疑，也就是无色。道是听不见的，听之不闻叫息，也就是无声。所以道是摸不着的，是高度抽象又高度精微的。这是人在头脑中对道的体悟。而道的本体存在，其特点是大、势、远、反。大是伟大、宏大、无穷大、无所不包。势是变动不羁，永远演化，时时产生，时时更新，时时衰老，时时消失。远是不受时间空间局限，影响无界无垠。反是时时反转，有所循环，如否定之否定。老子说的这个道，有指向性，有必然性，有理论性，却没有感官可以接触的实体。它是处于你的主观意识之外的绝对存在，它又是你的一种毫无疑问的感受，而不是切实的实体。也可以说，道的实体就是世界，就是自然，就是你我他，就是天文地理、生物人类、自然社会和文化的一切的一切。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发生、变化、局限、灭亡、消失，同时世界是永存的。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世界有时间与空间的边界的话，那么边界之外又是什么呢？如此说来，一切的一切发生于何，灭亡于何，永恒于何，存在于何，你把它们综合起来就是道。事物的出现与被发现是一个过程，但它们的形成的道理与原质是先天先验的。你的出生是猴年马月，没错，但是令你出生的阴阳之气之理，人类的祖先、猿人的进化，你的祖先的存在，构成人的各种元素的存在是绝对的。飞机的发明是1904年，但早在飞机出现以前，赖以发明飞机的空气动力学、物理学的学理所反映的客观规律都是早已有之的。故哲学家有所谓，未有飞机之前已有飞机之理一说。如此说来，当人的思想逐渐走向寻找本质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正是道。道是中华文化的概念之神。老子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人的一切要根据大地的规律与情势做，而大地的一切要根据天时、季节与气候天象做。天的一切决定于道，是施法道而运动的，而道的一切最终取决于自然状态，即万事万物本有的自有的规律。这个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的意思，是世界万物本来的样子、本来特性，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状态、自然法则。你也许会问，说来说去到底什么是道呢？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已经有悟性了，说明你已经有了对于道的感悟与追求。

你已经琢磨上道了。可以告诉你，你所提问的到底就是道，究竟就是道。除了眼前的鼻子底下的东西，你想进一步弄清到底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太棒了。你问的到底与究竟好极了，它就是道。在《道德经》一书中，道有时称作天道，有时称作大道，有时叫做一，有时叫做普。而德的概念是指道的功能。《道德经》中讲到天的地方比讲到道的地方还多。天是自然的存在，天是终极的本质，天是人心与智慧的认知与感悟，天是鲜艳的与天生的第一性概念，天是一元论的整体性的一，天还是伟大、深刻、至善、至高的同义语。这表现了老子哲学将唯物与唯心、文化与政治、理论与现实、信仰与认知合而为一的东方哲人思路。除了道，《道德经》里最强调的是无。老子强调无为而无不为，简单的说，你不干那些错误的、多余的、越俎代庖的、适得其反的、凭空添乱的事情了，各种应该做的事情才能做好。老子处的时代，各诸侯国家争权夺利，急于求成，战争连连，谋略多多，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诸侯们都想着扩张强悍自身，吞并吃掉别的邦国。老子认为他需要大喊叫停，挽狂澜于既倒，给一批诸侯和他们的倾向的急躁盲目的胡作非为泼冷水。他看到了事物正反相依、相反相成的关系和结果。他对政治治理的理想就是无为而无不为，就是太上不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就是说，最好的治理是人们感觉不到约束干预，事成了，百姓都说是我们循规而做的呀。这当然有点夸张和理想主义，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内核与我们所提倡的精兵简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都是一致的。无为而无不为，某种意义上也与老子对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记忆与怀恋有关。马恩的共产主义学说中，关于国家消亡、社会上只需要统计员统计生产数字的说法，可以令人联想到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学说。而孔子也称赞上古圣贤虞舜是做到了无为而治的。老子更有独特的辩证法理论，可以称为中华辩证法。我认为有几点特别让我们受用。一个是无与有的辩证法。他说，房屋、车辆、器皿等都是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房屋有墙壁、门窗、屋顶和地面，这些都是有，但正是窗门顶地造成的中间的无，才是我们可以使用的。确切地说，四面墙中间的空无空白，这才是有用的空间。器具有底有壁，也可能有托有顶盖，但我们使用的是内里空间，是中间的无。如果器具是死堂的，或者装满了东西，就不能用了。所以应该虚心，不自满，不自大，才能听进不同意见，才能进步。老子把有和无、实和虚说得非常辩证，有叫利，无有用，二者互为依托，才发挥了作用，极其生动巧妙，发人深省。到了庄子那里，他的名言叫虚室生白，一间房子放的东西越少就越亮，人的内心世界越明朗清净，越能留下纠错的空间，留下调整适应变化的空间。所以不能自满，不能一大堆成见，独

测自己的心胸，要虚心好学，要使自己亮亮堂堂，不能小肚子鸡肠，画地为牢，坐井观天，要开拓自己的精神空间，不要狭隘偏颇，要宰相肚里能撑船，有容乃大。一个是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你越不死盯着自己的私利，你的个人追求与愿望反而更容易实现。你不与别人斤斤计较，别人反而没有办法与你争斗。老子还说，吾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即无无身，无有何患。你的忧心忡忡全在于对自身得失的计较，如果你不计较自身的得失成败，到了无我的境界，你还有什么忧愁苦恼呢？你知道符合自然而然的天道，也就成就了自己。一个是祸与福的辩证法，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这个名言告诉我们，福祸是可以转化的，人要胜不骄，败不馁，高潮和低谷时都要平常心，沉住气。有了成绩而忘乎所以，牛皮轰轰，对你不利的事情可能就快来了，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反之，不能因受到挫折而处于逆境就悲观失望，动摇泄气。只要保持生活与进取的勇气，你还有绝处逢生的机会。这个思想还有后来淮南子讲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成语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脍炙人口，鼓励了一代代有志者不怕艰险，知难而进，取得了成绩成功。一个是相反相成的辩证法，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在老子看来，越是大格局大出品，难免有可挑剔的缺憾，有待于精益求精，但是它的效用永远不会衰弊。越是大积蓄大充实，越是要留下吸收新事物新进步的空间，所以你用之不竭。大真理直言会照顾到许多方面，难免像是有一点曲里拐弯，大的智巧像是有一点笨拙，因为他从来不投机取巧，不打折扣。了不起的言说辩论之才，反而显得不善谈吐，也不成说话，因为世界上空谈废话、意气之争、口水之战太多，只有真正值得你去说、去辩、去讨论、去分析的话题才有意义。老子说的是，相反的事物是互相依存的，是一个整体，不要用一个方面否定另一个方面，不要被一种现象所蒙蔽，保持精神优势，就要全面思考，深谋远虑，才有定力，才能保持最佳状态，不受外界的祸害干扰。一个是物极必反的法则，将欲息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你要关紧一扇门，先要将它开大，这样才好用力将之关闭严实。你想削弱对手，废除敌手，不妨先使之扩张膨胀，出现破绽危机。你想要有所得，必须先有所付出。很多人认为老子讲的是兵法，但老子本意是讲各种行为的普遍规律。有人认为老子阴险，那需要看老子的整个三观。他坚决反对战争，反对利己主义，反对争夺私利，同情人民，同情弱势群体。他讲的是一种斗智哲学，是一种处理问题、改变处境的方法。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当然不是阴谋家。老子还有许多名言，其味其理，其文其义，隽永深厚，读起来颊齿留香。

如沐春风，如赏青山高峰，江海浪潮。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又包容又清纯，唯其生命洗涤污浊，而且谦卑甘居人下，充满了生命的喜悦与平凡的伟大。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就像浅炖小鱼，简化手续，不折腾，不轻举妄动，这是多么胸有成竹，举重若轻的一种姿态啊。老子说，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的哲学思维在先秦文化中首屈一指，但他不是为学术而哲学，他的目标仍然是魏帝王师，想对为政者有所戒勉。他认为，对于帝王与权力系统来说，最重要的是慈，亲民爱民，俭，珍惜民力国力，不敢为天下先，不提过于超前的口号目标，而要时时与民人在一起。这里啊，老子警惕的是滥用权力。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没有个人的成见偏见定见，圣人了解百姓，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跟着百姓愿望走。而这里讲的是政纲民主、政策民主、义理民主。2500年前当然还没有谈到程序民主与法治民主，这与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是一致的。老子说，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就是说心里十分明白，但要避免激化矛盾，更需要不露锋芒，韬光养晦，一步一个脚印儿，也还包括了不钻营，不出风头，不炒作的做人修身之道。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他认为正统的天道应该是贬损富足有余的人去补助生活困难的人，可是人道却反过来，常常剥削困难的弱势群体去滋养富足有余的人。这个说法很厉害，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经常打起替天行道的旗帜，搞杀富济贫，开仓放粮，根源来自这里。老子说，哀兵必胜，他认为处在被侵略、被欺辱、被践踏的不利状态中的悲愤痛苦的人民，能够奋勇拼搏而取得胜利，具有激励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起而抗争的意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说起老子《道德经》，人们总觉得高深莫测，玄而又玄。这里的玄可以理解为抽象性和逆向思维性，《道德经》确实是众妙之门，打开这个命门，你就能领会日常生活中想不到的许多道理。老子真是聪明啊，他的思维能力非常发达，他的《道德经》充满了逆向思维，他在平凡事物中发现了治理，在别人认为合情合理的地方指出了不同的思维途径和发展结果。有人认为他的学说中的某些方面与辛辛苦苦仁义道德的儒家形成对立面，有时不无片面和消极，但我认为老子的学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财富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儒家学说的一个很好的补充。老子给了我们一个思想武器，我们无论从政做官，还是作为一个专家，亦或从事某一方面的工作，知人论事，修身求进，都可以从老子学说中的积极方面汲取养分。当我们处于弱势，处于逆境时，可以充实自我，沉着应对，调整身心，化不利为有利，以柔弱胜刚强。当我们处于优势，或者做出

0: 出成绩有些得意时，应该同时看到自身弱点和他人长处，戒骄戒躁，以防物极必反。当我们看待万事万物时，我们可以放开视野，多几种维度，多几个角度，看得长远些，开阔些。这种辩证思维的能力，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种精神品质、精神气质、精神风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让感情回肠永流转。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三部门发文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两部门优化机动车登记服务。已收小麦超3000万吨，我国夏粮收购开局良好。中国记协举办新闻茶座，聚焦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中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俄罗斯进行友好访问。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作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拓宽妇女就业创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妇女创业企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开展供应链票据业务。在健全保险保障机制方面，实施意见提出，鼓励保险机构针对各阶段妇女需求，优化投保病种年龄、保障时间、保费等要素，推广四癌等女性特定疾病专项保险，提高覆盖范围，完善生育、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保障体系，支持创新妇女灵活就业保险，加强商业保险与生育保险有效衔接。在强化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实施意见要求，加强金融科技手段运用，防止模型算法中的性别偏见，提升获客风险评估能力和贷款审批效率，依托信贷市场服务平台等，充分整合税务、工商、妇联等多部门信息，优化对以妇女为主导的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促进信用贷款投放，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设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为妇女创业贷款提供风险支持。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23号发布关于应用机动车出厂合格证信息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业务的通知，优化机动车登记服务，简化登记程序，建立实施机动车出厂合格证信息联网共享核查机制，进一步提升购车上牌效果。

0: 效率。通知提出，应用合格证信息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业务，优化合格证信息传送及数据共享。工业和信息化部通过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将相关信息共享交换至公安部，协助推进机动车注册登记业务高效办理。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合格证管理，在全国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预查验工作，对已完成预查验的车辆，机动车所有人在办理新车上牌时，无需再提交车辆识别代号拓印模、机动车标准照片等纸质材料，持续做好联网核查工作保障。新华社消息，记者23号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当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新华社消息，中国记协6月23号在京举办新闻茶座，邀请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专业委员会主任谢茂松，围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与中国文明、中国道路主题与境内外记者交流并回答提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谢茂松从理解中国道路与中国历史文明的关联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与治理之道等角度进行了讲解与分享。他表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国共产党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大道的同时，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将中华文明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谢茂松还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新华社消息，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23号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23号上午，中国海军7级光舰昆仑山舰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留学生代表、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官兵代表等200余人到码头迎接。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迎人群致意。访问期间，中国海军83舰编队官兵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朝中社24号报道，崔显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报道说，崔显浩驱逐舰结束为期1年0.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海军服役。金正恩在典礼上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他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据多家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德国铁路公司向媒体确认，目前所有列车均停止运行，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相关抢修，预计将出现大量车次延误和取消。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报道，2022年德国铁路曾发生类似故障，当时德国北部地区的列车服务暂停了3个小时。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发 发言人说。

0: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1: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2: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让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20点整，
1: 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料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
5: 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梁慧玲率团在大连市考察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工作；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一物见初心，从一把配枪见证东北抗联英雄赵尚志将军的不朽传奇。
1: 2026年黑龙江省中考启幕，全省各地学子以笔为奖，扬帆逐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6月25号，省委书记许勤在省委党校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七一节日问候。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推进高质量振兴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省长梁慧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
2: 许勤指出，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谋事、创业的总开关。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崇高境界风范，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深厚为民情怀，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宏大战略格局，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强烈使命担当，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一步一个脚印，将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龙江的美好现实。许勤强调，领导干部政绩观正确与否，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我们要通过学习教育，自觉纠治政绩观偏差，以坚强党性修养筑牢政治忠诚，以强烈宗旨意识当好人民公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以求真务实作风狠抓工作落实，以清正廉洁本色勤勉干净做事，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中展现担当作为，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造福。许勤强调，政绩观体现的是原则立场、为政理念、责任担当，反映的是党员干部从政的价值取向。我们要牢固树立和扎实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系统观念，注重统筹兼顾，把握和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全局与局部、治标与治本、守正与创新、速度与质量、险绩与前绩的关系，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多做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好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着力推动五转变一迈进、12个奋力推进，加快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奋进155，阔步向未来，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新局面。许勤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政治站位，扛牢主体责任，聚焦主题深化学习，一言到底整改整治，结合实际建章立制，切实强化指导督导，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高质量、好效果。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 省直各单位在哈高校、省属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和年轻干部代表等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地设分会场。
0: 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率团到大连市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考察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真学习借鉴有益经验，创新开发区管理体制机制，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推动外贸投资合作提质升级，加快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促进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
2: 大连金浦新区是国家级新区，辖区实行金浦新区、金州区和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体化管理体制，托管辽宁自贸区、大连片区、浦湾经济区、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三个功能园区，建立新区统领、三区协同治理新模式。梁惠玲来到金浦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了解金浦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园区运行机制创新、产业体系建设、政务服务等方面经验做法。他说，大连金浦新区牢牢把握国家赋予的战略定位，统筹贸易、投资、通道和平台建设，持续深化改革，推进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打造高能级的开放平台，实现功能叠加、优势互补、产业集聚，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我省要加强与大连金浦新区战略合作，推进产业协同发展，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在大连自贸片区展厅、海关办事大厅、大窑湾保税物流中心，梁惠玲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对大连自贸片区推行法定机构改革、实行公司化运作、市场化招聘、员额制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和紧贴企业需求、提供精准高效服务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给予赞扬。他强调，黑龙江要认真学习借鉴大连新区统领、三区协同的创新发展经验，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激发各类园区发展内生动力，着力推动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要充分发挥我省比较优势，进一步释放各类开发开放平台效能，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参加达沃斯活动期间，梁惠玲分别会见了瑞士雀巢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方军涛和新加坡嘉通轮胎执行董事长陈英义，副省长韩胜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25号，全省第9次律师代表大会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律师行业要立足职能、锐意进取，以更高标准、更强担当投身法治黑龙江建设，要自觉对标省委加快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自身法律专业优势，深入开展公益法律服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要凝聚各方协同共治合力，夯实律师依法履职的保障基础，加强律师队伍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健全完善行业党建工作管理机制。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等单位相关同志参加会议。
0: 23号至24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鹤岗市及罗北县、绥滨县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现场指导基层党建和乡村振兴联系点工作，深入包联企业调研走访，检查防汛工作。在东山区义新社区、罗北县永泰社区、绥滨县同仁村等地，刘振国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化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在金鹤啤酒有限公司石墨高质化利用产业园、比优特东部物流产业园、华鹤煤化等企业，刘振国深入了解重点项目落地情况和企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公安部门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推动包联工作走深走实。
1: 在东北抗战史上流传着一句话，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赵尚志的名字曾让敌人闻风丧胆，他用一生诠释了东北抗联精神的核心内涵。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一物见初心，今天就从赵尚志将军的配枪说起。这几天，东北烈士纪念馆正在筹备黑土荣光薪火相传专题展览，一批珍贵文物将在6月30号呈现给参观者。这其中有一把全长 20.5 厘米的 M1903 型科尔特自动手枪，这款设计精良的随身武器就是东北抗联赵尚志将军的配枪。
2: 这把手枪在赵尚志将军的手中，可以说他是让敌人胆寒的大英雄。
1: 赵尚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他擅长游击战，打得日寇落荒而逃，与杨靖宇并称南洋北赵。1942年2月12号，梧桐河畔风雪刺骨，那一天赵尚志被混进队伍的叛徒开枪击中，子弹穿透了他的腰腹，在倒地的那一刻，剧痛瞬间淹没了他。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强撑着拔出腰间这把科尔特手枪进行了回击。赵尚志知道伤势过重的自己走不了了，便将一个装有机密文件和活动经费的公文包塞给身边的战士，用最后的力气命令他快走，把党的东西带走。8小时后，他壮烈牺牲，年仅34岁，而最后用过的那把手枪也从他的手中滑落。
2: 这把手枪被敌人收走后存放在伪警察那里，可能还被使用过，可以说他是像一位忠诚的战士走散了，找不到自己的队伍了。
1: 这一走散就是6年，直到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新成立的东北烈士纪念馆有了一项特别的任务，寻找并接回流散在各地的抗联遗物。罗北县公安人员在缴获堆积如山的旧枪械里找到了这把手枪。
2: 他最触动我的不是他发出多少子弹，而是他走过这条回家的路。可以说他回归的不仅是纪念馆，更是他主人用生命保卫的这片黑土地。
1: 东北抗联将士用热血证明，决定胜负的从来不是枪炮的数量，而是坚定纯粹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枪在，英雄的魂魄就在。
0: 24号，龙粤对口合作的标志性示范性工程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科创总部项目2期正式启动建设。这座承载着南北协同创新使命的现代化园区将通过1、2期功能互补、业态换新，为龙江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注入持久动力。
1: 深哈产业园科创总部项目2期计划总用地面积7.16万平方米，规划建设20栋多元化产业用房，锚定电子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命科学等产业赛道。
3: 1期呢，主要是项目孵化以及总部独栋办公，我们2期就是以生产研发这种复合性办公为主，预计会吸引近100家企业集中入驻。
1: 这是我们镜头记录下1期建设之初的样子，这是如今1期的新貌。7年间，深哈产业园从图纸变成现实，创意文化墙上深哈合作新时代的伟大握手为发展做了最好的注解。这几年园区在合作模式、制度建设等方面大胆探索创新，累计推广200多项深圳经验。就在不久前，中央财经委员会发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中，深哈产业园成为全国区域对口合作领域唯一上榜项目。如今深哈产业园科创总部1期项目累计注册企业突破700家，企业入驻率超90%，远高于全国产业园区平均水平。数字经济、生物经济、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集聚度高达91.7%，上下楼及上下游产业园及产业链的创新生态圈正在形成。

0: 又期待的科创总部二期项目也将承载更多创新的梦想。
1: 我们入驻之后呢，就是感受到了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之间可以更好的去互动。随着项目二期启动，将继续依托这一平台做大做强。
0: 届时二期开工，园区组织招商团队又启程赶往全国各地，与九家意向企业开展深入洽谈，让龙江未来新兴产业急剧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黑龙江省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向广大群众普及土地保护知识，引导全社会共同珍惜土地资源，守护耕地红线。今天，省自然资源厅在绥滨县启动了耕地保护近万村活动，工作人员现场为老百姓讲解耕地保护知识，解答大家关心的土地流转、不动产登记、闲置土地盘活利用等常见问题。当地政府聘请5位村民成为耕地保护宣传员，带动更多人参与到保护土地中来。在省地质博物馆、哈尔滨石油学院、哈尔滨东方学院等高校学生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将土地保护科普课堂搬到展厅，深刻体会珍惜土地、守护黑土的青年责任。在七台河、同江、木岭、铁力等地，宣传活动同步开展，各地工作人员深入商圈广场、居民社区、田间地头，近距离向群众普及土地相关知识，让大家树立节约用地、保护耕地的自觉意识。
2: 黑土地是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的核心家底。在全国土地日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来看黑龙江如何算好土地增数量、提地力、优生态这三笔账，走出一条黑土地保护与粮食稳产增产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这里是大庆市大同区双榆树乡盐碱地改造项目现场，大家看我身后这片水田，田间的秧苗长势整齐，碧波连片，土质松软肥沃。但是你很难想象，三年前它还是像旁边地块一样，是一片重度盐碱荒滩。
0: 守牢耕地红线，首先要算好耕地数量扩容账。作为全省盐碱地改良的标杆工程，曾经的双榆树乡盐碱化严重，春季繁碱时地表会泛起一层白霜，农作物根本无法存活，大片土地成了沉睡资产。
4: 原先呢，就是冬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春秋尘烟起，地上长秃疮，大家都绕着走，这牛羊其实都不愿意到这凑堆的。
0: 为了让土地破茧而出，大同区创新施用有机酸性肥、灌水冲碱、土壤改良等系列科技手段，对重度盐碱荒滩实施了系统化改造，这才有了今天田块规整、水系畅通、道路通达的高标准水田，也为全省盐碱地综合治理打了样。
5: 亩测产呢，由最初的800斤涨到了目前的930斤，土壤质量大幅改善。
0: 目前大同区改造后的盐碱水田年产优质碱稻超610万斤，年经济收益可达730万元。如果说增数量是黑土地保护的第一笔账，那提地力就是黑土地保护的第二笔账。作为核心产区的典型代表，嫩江市以田长制网格化管护为抓手，大力推广秸秆还田、轮作休耕、退化耕地修复，让每一寸黑土都得到精细养护。2025年，全市粮食总产同比增长了1.77亿斤，黑土地越种越肥。
6: 你看这土质越来越松软了，土的地力非常非常有劲了。这片地黄豆来说，多打了20吨粮。
0: 守护黑土粮仓的第三笔账，就是要做好长远的生态保护。
7: 这里是北大荒集团友谊农场，现在天空下起了雨，在我身后呢是一片坡耕地，我手中拿的就是这片坡耕地几年前的照片，中间有一条水线非常的清晰。现在啊，经过坡耕地的治理之后啊，即使遇到再大的降雨，我们看田垄之间啊也没有明显的积水。
0: 变化的背后是一套黑土地保护的组合拳，耕地边缘修建的水流通道和种植的多年生牧草减缓了水流速度，削弱了冲刷力。
8: 我们算了一个生态账，以前我们这块地像这个坡上啊，对黑土流失特别严重，上面得有30公分看到明显的沙质。你看现在我们经过这5年的治理，上面全是黑土层，我们的水流失可以减少60%左右。

0: 数量，提地力，优生态，黑龙江让黑土地在保护中持续增产。截至2025年度，全省耕地面积比2024年度增加超万亩，耕地面积连续三年增加。
1: 今天，2026年中考拉开大幕，全省各地考生奔赴考场，为青春和梦想奋力一搏。
0: 清晨7点半，哈尔滨各考点外，公安、交警等保障力量早早到岗，现场秩序井然。家长们或手执向日葵，寓意旗开得胜，一举夺魁；或一家人有说有笑，用最轻松的方式为孩子加油打气。人群中，一位年龄最小送考人分外抢镜。
2: 全家动员，我亲弟弟，多可爱呀，心里得劲儿啊！家人陪伴很放松的。
0: 考场外，无论是家长还是考生，脸上都挂着满满的自信。家长们给予孩子的更多是信任和放松。
3: 我们不是很卷，我认为初中、高中最重要的是让孩子身心健康、善良，然后阳光。
0: 在中考现场，还有一位来自49中学的班主任老师格外引人关注。考试3天时间里，他一共准备了3套旗袍，去12个考点为自己的学生鼓劲儿。
4: 其实中考的意义不仅是看孩子们的最后的成绩是怎么样，经历了中考的孩子会有更多的成长。
0: 为保障中考顺利进行，公安、医疗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力护航。
5: 来这样来。
0: 在哈尔滨上智市，一名考生临考时发现忘记携带身份证，执勤民警主动开通护考便民通道，帮助考生顺利核验身份，按时进入考场。平房大队执勤民警在84中学考点发现一名考生记错考点，4.6公里仅用6分钟就将考生送达。木兰县一考生忘记戴眼镜，执勤交警仅用1分钟时间就帮考生取回眼镜。
6: 谢谢。
5: 有问题找你的。
6: 谢谢。
5: 为什么意思？哎，
6: 真的突发状况，太是突发状况，孩子高度近视500呀，没有眼镜根本能进不去考场，字儿都写不了。
0: 鹤岗市一名腿受伤的考生向执勤交警求助，交警铁骑迅速规划路线，开辟绿色通道，一路护送考生进入考场。黑河市爱辉区一名考生因先天性白化病视力严重受限，答题速度远低于普通学生，考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为他申请了延时政策。由于突降大雨，牡丹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考点门前道路出现积水，执勤民警和疏导交通的交警们立刻俯身背起一个个考生，趟过积水，将他们护送到校门口。
7: 好伟大呀，感觉。
0: 中考从来不只是考生的战场，更是整座城市的温情接力。这一幕幕温暖守护，便是对青春最好的护航。
8: 中考考生执笔逐梦的同时，高考学子们也将迎来人生的重要选择点。黑龙江省高考志愿填报将于本月27号开启。今天，全省高考招生咨询会在黑龙江大学启幕，全国200多所高校齐聚槟城，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全面细致的政策解读，助力考生精准填报高考志愿。在黑龙江大学体育场上，众多高校纷纷亮出各自今年的招生亮点、优势学科与专属报考福利，匹配不同分数段、不同学科方向考生的升学需求，吸引大批考生和家长前来咨询。
9: 我的想法是让他走985，然后将来走个中央选调或者保研的路线。提前批的其实我没在考虑。
10: 东北石油大学、哈理工还有那个黑大。我要看的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这个学校机械自动化类的，然后第二是光电类的。
8: 今年省内各所高校紧扣区域产业发展与就业刚需，推出了定向培养、复合学位等一系列利好新政，为地方振兴储备优质人才。
11: 那么我们学校呢，今年首次在安全工程专业招生2名震惊楼乡计划考生。入学前呢，学校就业单位和学生呢就会签署3份协议，毕业后呢直接到绥化市所属的相关事业单位就业。
12: 我们优化了我们那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办法的这个保研比例，前10%的同学呢可以申请推免至外校的研究生，还有30%呢申请保本校的研究生。
8: 省外重点高校今年加大了对黑龙江的招生投放力度，扩容了特色班型，把更多前沿学科交叉专业国家急需人才培养项目落地龙江，为龙江考生提供了多元化升学选择。
12: 我们在黑龙江省首次
7: 投放、工科实验班、未来产业精英，对接的是15-5未来产业，啊，这个是瞄准国家的战略需求，瞄准科技前沿。
8: 就在不久前，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了全新升级，平台整合了官方招生数据、学籍信息、就业统计等海量权威资源，面向全省考生及家长免费开放，提供精准专业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也开通了咨询电话及线上咨询服务，全方位多途径助力考生完成志愿填报工作。
1: 今天，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及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倒计时50天新闻发布会在哈尔滨举行。发布会上，本届省运会省残运会的会徽和专属吉祥物旗旗哈尔正式亮相。开幕式将于8月15号在齐齐哈尔启幕。省第16届运动会分市地组、群众组两大板块。市地组设32大项、40分项，兼顾冰雪传统优势与新兴体育项目。目前，冬季项目比赛已全部收官，夏季赛事正在稳步有序开展。群众组设置足球、篮球、排球3大球类项目。此外，省第9届残运会共设10大项，约280个小项，覆盖视力、肢体、听力、智力4类残疾人参赛项目，规模超过往届。
13: 我们将打造省运会专属文创 IP， 赛期举办50多场免费群众文化活动，整合扎龙湿地、温泉等景区，推出观赛旅游专线，3大核心景区对运动员免票。
8: 黑土如墨，沃野千里，书写着承载生命的密码。
1: 在第36个全国土地日到来之际，让我们跟随镜头俯瞰辽阔龙江大地的丰饶之美。
1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5: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16: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

闽西汉剧是福建省主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它脱胎于省外剧种，并不断吸收闽西客家方言和民间音乐，而最终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地方剧种，主要流行于闽西、粤东、赣南、闽南和台湾等地区，影响甚至扩展到东南亚。2006年5月20日，闽西汉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闽西汉剧和广东汉剧、武汉汉剧都被称为汉剧，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渊源呢？

您现在听到的是闽西汉剧《史碑鉴》选段。闽西汉剧俗称乱弹，清朝光绪年间因受粤东、广东汉剧影响而改称外江戏，流行于以龙岩为中心的闽西地区以及闽中、闽南部分的州县。闽西汉剧常被误解为流行于闽西的武汉汉剧，其实不然，它源自清朝中叶传唱于湖南祁阳一带的楚南戏，也就是祁剧。1933年广东大埔县名士钱热楚所著的汉剧题

将广东外江戏称为汉剧，也就是广东汉剧。新中国成立后，为区别广东汉剧而取名闽西汉剧。据考据，清乾隆年间，楚南戏已传入闽西龙岩、连城、永安、长汀、宁化等地，并生根发芽。流传过程中，在楚南戏的皮黄生香的基础上，不断吸收闽西木偶、西芹戏、饶平戏以及民间音乐小调等艺术养分，形成闽西汉剧，成为既保留了楚南戏皮黄生香风貌，又具有闽西特色的地方剧种。清末至民国初年是闽西汉剧的兴盛时期，陆续成立了荣德顺、新天才、新乐天等班社，此外还有咸水班、山龙班、土头班等散布于各地乡村。这一时期曾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艺人，如小生蔡麦三、乐师郭连寿等名家，于1927年随新舞台班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演出《九岩山》《薛娇吞珠》等剧目，历时半年之久。20世纪40年代后，闽西汉剧开始衰落，戏班大量减少，艺人流散各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大力扶持传统艺术形式，闽西汉剧开始恢复，先后成立了龙岩群生汉剧团，后来改称为龙岩专区汉剧团，各县也成立了专业剧团。仅连城一县1959年至1966年前就有18个之多。根据剧目清单，闽西汉剧记录在册的传统剧目总数有836个，而《醉园》《蓝记子》《时迁偷鸡》《藏梅寺》《沈六曲》《洛阳诗印》《百里奚》《大闹开封府》《二进宫》等属于代表性剧目。您现在听到的就是闽西汉剧《百里奚任妻》选段。

闽西汉剧的角色行当分生、旦、丑、公、婆、净等六大类，表演程式各行当不同，即使是同一行当也有差异，每个行当都有一整套传统基本功。闽西汉剧的唱腔以西皮二黄为主，兼用昆腔、梆子腔、弋阳腔等多种声腔，并吸收了大量在闽西闽南广泛流行的民间小调和佛教道教音乐。在闽西汉剧的声腔中，各行当有着不同的发音方法，小生、青衣、花旦、正旦用假嗓，老生、老旦、丑则用本嗓，黑净发炸音，红净真假嗓结合，强调鼻腔与后脑的共鸣，嗓音清纯洪亮，行腔雄浑舒展，刚柔相济，在其他戏剧中较为少见。道白语唱词以官话为基础，押中州韵，又结合闽西方言，故有土官话之称。闽西汉剧的乐队建制和其他皮黄剧种有明显的区别，乐器中的吊龟、大苏锣极具特色，吊龟的形状像牛角，又名牛角弦，发音高尖清脆，是闽西汉剧的领奏乐器。大苏锣直径80公分左右，重17-18斤，体积巨大，奏出的音乐低沉古朴，舒缓悠扬。

您现在听到的是闽西汉剧《状元梅》选段。闽西汉剧以其独特的艺术表演与别具一格的语言特色，深受众多海内外人士喜爱，素有南国牡丹之称。每逢过年、庙会以及客家传统民俗节日，都会有汉剧团的演员到地方演出，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闽西汉剧还随着乡民的足迹传播到了海峡对岸，在台湾俗语有吃肉吃三层、看戏看乱弹一说，所指的便是乱弹戏闽西汉剧。随着两地戏曲工作者交往的频繁密切，闽西汉剧已成为两岸民风民俗交流的重要桥梁。2012年11月，武平汉剧团应邀参加了第二届海峡两岸定光佛文化旅游节，自创大型古装汉剧《定光佛缘》。

无首演，并赢得了满堂喝彩和赞誉。闽西汉剧虽脱胎于省外剧种，然而早已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闽西当地民众把它称为家乡戏，老一辈人回到故乡总要点几出汉剧观赏以慰相思。在闽西社会经济结构中，闽西汉剧一直承载着乡土社会的祭祀仪式的功能，成为民间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持着乡土社会的延续，同时也是乡民娱乐与接受教化的主要途径。

什么是剪纸？剪纸是一种将纸张用剪刀或者刻刀制作成具有镂空效果的民间艺术，历史久远。研究发现，早在距今250万年前的原始社会，人类就已经运用刻画图案的方法来记事。那时人们也会在穿的兽皮、戴的贝壳项链上做一些镂空的加工。陶器、玉器出现后，上面出现的图案和线条

已经和后期剪纸的纹样比较相似了。剪纸的内容丰富多样，大多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包括自然界的各种动物、植物，以及各种传说和戏曲故事等。剪纸在我国分布广泛，几乎哪里都能看到剪纸的踪影。只不过每个地方剪纸的叫法、制作方式和使用的场所都有所不同，有的地方把剪纸叫窗花，比如位于我国黄土高原的陕北地区，人们一到冬天就把大红色的纸剪成各种图案贴在窗户上，远远看去就像一朵朵鲜艳的花开在窗户上，所以称为窗花。还有一些地方把剪纸叫刻纸，在河北玉县、山西广陵县等地，人们制作剪纸不用剪刀，而是用锋利的刻刀，一次最少刻几张，最多能刻几十张，所以这里的剪纸也叫刻纸。因为剪纸所用的材料和工具为轻便的纸张和剪刀，在我们的生活中都很容易获取，所以剪纸的普及性很高，只要愿意尝试，几乎每个人都能剪出一幅属于自己的作品。

桐叶封闭的故事。剪纸的主要材料是纸，但在汉代以前，由于造纸术尚未被改进，所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剪纸食物。不过那时的人们已经开始利用大自然中的树叶、花瓣、草叶等材料制作类似于剪纸的东西了。春秋战国时期，有个叫吕不韦的人，他曾集合门客编撰过一本《吕氏春秋》，书中记载了一个用树叶做出玉龟造型的故事，是剪纸最早雏形的史料依据。

0: 桐叶封地的故事发生在我国的西周时期。当时有一位名叫姬发的国君，人们称他为周武王。姬发在位不久便去世了，他的儿子姬诵继位当了国君，历史上称姬诵为周成王。由于姬诵继位时年龄还小，便有他的叔叔姬旦辅佐他。姬旦是一位有责任心的臣子，对侄子周成王的要求也比较严格。有一天，周成王和弟弟叔虞一起在宫中玩耍，周成王随手捡起地上的一片桐树叶子，将它做成上面尖下面平的样子，看上去很像朝堂上分封官员所用的工具玉圭。玉圭是古代的诸侯大臣们上朝和祭祀时都要携带的用玉制作的礼器，被看作是代表祥瑞诚信的信物。周成王把这个树叶做成的玉圭交给弟弟叔虞，说我要分封你去唐这个地方做诸侯。叔虞拿到这片桐叶后，高兴地跑去告诉叔叔姬旦这件事。姬旦随后问周成王是否真的要封叔虞去唐做诸侯。周成王满不在乎地说，我只是和他闹着玩，并没有想要真的分封他。听了这句话，姬旦严肃地告诉周成王，你如今已贵为天子，说出口的话必须当真，做出了承诺必须兑现，这样臣民们才能信服你。周成王没有办法，只得将叔虞封到唐去做诸侯。这个故事的本意是告诫人们，做人一定要讲求诚信，要履行诺言。研究剪纸的专家却从中发现，这也许就是剪纸的起源，所以这个故事也被称为剪桐封地。至于当时周成王是用何种工具制作出树叶玉圭的，今天看来已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在这个故事中，周成王用一片普通的树叶做出了一个形象具体的圭，这个过程和创作一幅剪纸作品的过程已经很接近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烟感报警器是一种简单实用的火灾预警设备，随着大家消防意识的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家庭也开始购买并安装烟感报警器了。可您知道该如何选购一款靠谱的烟感报警器吗？我们在安装和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2: 我们在一家购物网站上搜索烟感报警器，发现烟感器的价格并不贵，不少商家的产品还不到10元。我们在销量靠前的几个商家中购买了4个不同品牌的烟感器，没想到收到商品后发现这4个烟感器除了包装有少许差别外，产品竟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他们遇到火情时能报警吗？我们通过烟枪测试发现，虽然反应时间略有不同，但4款烟感报警器在遇到浓烟后都能够顺利报警。那这是不是就代表这4款烟感器都是合格产品呢？
3: 不是的，烟感器必须在国家规定的标准范围烟雾浓度之内发生报警才是合格的产品。
2: 原来国家规定了烟感报警器的灵敏度需要在0.05到0.2分贝每米之间，如果灵敏度过高，烟感报警器容易误报，如果灵敏度过低，则很可能无法第一时间报警。为了进一步检测烟感报警器的灵敏度，实验人员又将这4款产品送往了专业的烟枪实验室。实验发现，这4款产品的灵敏度均低于国标规定的最高值，属于不合格产品。除了灵敏度，我们购买烟感报警器的时候还要关注产品的外壳是不是属于防火材料，产品有没有防虫网，同时还要注意烟感器报警时的音量能否达到8分贝。如果您还是不太会挑选，那么相关的产品报告就得仔细看看了。
3: 在购买的时候需要认证，就是这款产品它有没有国家3C 认证证书，还有就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对这款产品它有没有强制性消防认证证书，还有就是关于这款产品的一些检验报告。
2: 3C 认证一般都会在产品上显著标明，消防产品认证证书和产品的检验报告则需要我们向商家索取查看。烟感器买好了，一般要安装在家中什么地方呢？
4: 烟感器一般安装在客厅、卧室以及其他需要保护这些场所的顶棚部位，避免安装在厨房、这个浴室这些容易产生烟气以及水蒸气的地方。
2: 安装的位置还要避开通风口，例如空调进出风口、窗边、门口等地方，同时安装点还要与墙角、拐角

0: 至少保持在50厘米以上的距离。最后，消防专家针对一些独居的老人，也给出了挑选烟杆报警器的建议。
1: 行动不便等弱势群体，我们建议推广安装联网型烟杆报警器，这样一旦发生火情，就能够及时通知社区安全工作人员到场及时处置，进一步降低小火燃烧风险。
2: 烟杆报警器能够在火灾的早期阶段准确探测火情并及时的报警，对于阻止火势蔓延、有序快速疏散人群、快速灭火、减少火灾可能造成的财产损失，甚至保证生命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选购合格的烟杆产品，千万不要贪图便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主持召开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专题调度推进会议，院方将会见黑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斌一行，是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5次主任会议。今天是全市中考的第一天，我市相关部门全力为中考保驾护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24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主持召开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专题调度推进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奋战上半年，确保实现双过半。会议强调，要锚定目标，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要紧紧围绕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增强以日保旬、以旬保月、以月保季的紧迫感，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穿透式分析，努力完成既定目标，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会议强调，要精准施策，推动经济运行提质增效，要加强林产品采集管理，抓好畜禽出栏补栏，积极发展特色养殖，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企业，充分发挥旅游业对消费牵动作用，促进商品房销售，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会议强调，要尊重规律，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要加快推动各项增量政策落地见效，确保经营主体应享尽享，深入推进临规达现企业培育行动，深化政银企常态化对接，盘活存量金融资源，持续促进信贷投放。会议强调，要压实责任，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加强专业学习，争做行家里手，亲自研究，靠前指挥，一线督办，加大对上沟通对接力度，抓好统计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切实做到应统尽统。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25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会见黑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斌一行，就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产业合作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院方将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王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黑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伊春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当前伊春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15-5目标任务，加快推动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伊春中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深耕红松子全产业链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希望双方围绕打造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产业合作，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伊春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王斌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伊春中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展相关情况。他表示，伊春生态优势突出，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良，中盟生物科技落户伊春以来，在地方的大力支持下实现了全面发展。龙瑞将立足大局，着眼长远，全力做好中盟生物科技改革发展工作，共同打造更多互利共赢的成果，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力量。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25日，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5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于6月30日在市中心区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主持会议，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和讨论了关于人事任免之议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和讨论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讨论了关于全市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悦、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24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到友好区督导防汛备汛、堤防管护、调研林场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在实地查看闸机、排涝、堤岸管护现状、听取防汛工作汇报后，孟庆彤强调，各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紧盯河道、低洼路段、下穿立交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检修设施，整改隐患。在伊春森工集团友好林业局公司朝阳林场分公司调研时，孟庆彤要求要规范民宿经营，发展特色文旅，带动职工增收，持续深化环境整治，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统筹生态保护与林区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子玉、佘雨桐、刘荣祥报道。今天是全市中考的第一天，莘莘学子们怀揣滚烫梦想奔赴考场。我市相关部门结合考点周边实际情况提前部署，从交通管控、秩序维护、便民服务、应急保障多维度发力，全力为中考保驾护航。愿少年们提笔从容，落笔生花，交出满意答卷。在市一中考点外，交警铁骑全员在岗，定点值守，管控考场周边车流，禁鸣降噪，清理违停车辆，打通赶考绿色通道，筑牢考场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暖心服务同步就位，市总工会志愿者在考点外设立爱心服务驿站，免费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同时配备空调、便民休息车辆，供考生、陪考家长休憩等候，以温暖贴心的服务护航学子逐梦路。考场内是少年执笔作答、全力以赴的拼搏身影，考场外是多方守护、家人静待的温情守候。首场考试结束后，考生陆续有序走出考场，等候已久的陪考家长满怀期许上前迎接，送上一句句轻声宽慰，一次次温柔拥抱，这份温情满满的陪伴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风景线。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近日，南岔县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的赤芍花次第绽放，迎风摇曳，粉白相间的花海层层叠叠，馥郁芬芳，进入一年中最佳观赏期。走进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满目繁花尽收眼底，连片的赤芍花缀满枝头，粉嫩洁白的花瓣层层舒展，在绿意葱茏的枝叶映衬下格外清新雅致。微风拂过，花枝轻颤，花香四溢，唯美烂漫的田园花海勾勒出乡村生态美景。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花海，驻足拍照，沉浸式打卡，感受田园诗意，尽享生态乡村休闲时光。金陵区新闻记者站庄旭君、马月报道。仲夏时节，林海叠翠，碧水悠悠，依托优良的生态山水资源，金陵区深耕康养文旅产业，持续推动民宿产业向着特色化、精品化、高端化迈进，成为带动文旅消费、助推全域旅游发展的特色名片。绕城而过的大风河孕育了优质的河畔旅居资源，河畔人家民宿依河而建，现有6栋木质别墅，并新增2个特色集装箱民宿，风格新颖，静谧雅致，可同时接待近30人入住。刚刚建成金陵河畔度假村，总投资1000万元，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综合体，园区木屋错落有致，田园风貌浓郁，主打东北铁锅炖、特色烧烤等乡土风味美食，吃住娱配套完善，可满足大规模游客休闲度假需求。坐落于主城区的蜻蜓别院木屋民宿，凭借闹中取静的优势备受青睐，可容纳30人入住的8栋精致木屋，清幽雅致，实现了城市藏乡野、闹市享清幽的独特旅居体验。近年来，金陵区盘活闲置民居资源，引导市场主体打造组团式特色民宿集群，推动民宿产业规范提质、提档升级。 截至目前，全区民宿已达到500多家，拥有接待床位7500余张，成为游客畅游金陵的重要住宿支撑。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烟感报警器是一种简单实用的火灾预警设备，随着大家消防意识的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家庭也开始购买并安装烟感报警器了。可您知道该如何选购一款靠谱的烟感报警器吗？我们在安装和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2: 我们在一家购物网站上搜索烟感报警器，发现烟感器的价格并不贵，不少商家的产品还不到10元。我们在销量靠前的几个商家中购买了4个不同品牌的烟感器，没想到收到商品后发现这4个烟感器除了包装有少许差别外，产品竟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他们遇到火情时能报警吗？我们通过烟枪测试发现，虽然反应时间略有不同，但4款烟感报警器在遇到浓烟后都能够顺利报警。那这是不是就代表这4款烟感器都是合格产品呢？
3: 不是的，烟感器必须在国家规定的标准范围烟雾浓度之内发生报警才是合格的产品。
2: 原来国家规定了烟感报警器的灵敏度需要在0.05到0.2分贝每米之间，如果灵敏度过高，烟感报警器容易误报，如果灵敏度过低，则很可能无法第一时间报警。为了进一步检测烟感报警器的灵敏度，实验人员又将这4款产品送往了专业的烟枪实验室。实验发现，这4款产品的灵敏度均低于国标规定的最高值，属于不合格产品。除了灵敏度，我们购买烟感报警器的时候还要关注产品的外壳是不是属于防火材料，产品有没有防虫网，同时还要注意烟感器报警时的音量能否达到80分贝。如果您还是不太会挑选，那么相关的产品报告就得仔细看看了。
3: 在购买的时候需要认证，就是这款产品它有没有国家3C认证证书，还有就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对

0: 这款产品它有没有强制性消防认证证书，还有就是关于这款产品的一些检验报告。
1: 3C 认证一般都会在产品上显著标明，消防产品认证证书和产品的检验报告则需要我们向商家索取查看。烟感器买好了，一般要安装在家中什么地方呢？
2: 烟感器一般安装在客厅、卧室以及其他需要保护这些场所的顶棚部位，避免这些容易产生烟气以及水蒸气的地方。
1: 安装的位置还要避开通风口，例如空调进出风口、窗边、门口等地方。同时，安装点还要与墙角、拐角至少保持在50厘米以上的距离。最后，消防专家针对一些独居的老人，也给出了挑选烟感报警器的建议。
2: 行动不便等弱势群体，我们建议推广安装联网型烟感报警器，这样一旦发生火情，就能够及时通知社区安全工作人员到场及时处置，进一步降低小火化风险。
3: 烟感报警器能够在火灾的早期阶段准确探测火情并及时的报警，对于阻止火势蔓延、有序快速疏散人群、快速灭火、减少火灾可能造成的财产损失，甚至保证生命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选购合格的烟感产品，千万不要贪图便宜。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徐茂公抱病伐季军，本来他还打算动用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去说服王德仁的，结果那气力不够啊，让李世才、魏六耳代替自己跟着王德仁答话。结果一答话不要紧，万没想到啊，人家王德仁口若悬河呀，当众把西魏王李密扒了个底儿掉啊，把李密做的那些肮脏事儿，当然也是有的没的，也夹杂着自己很多的主观意识啊，自己认为的，反正是对李密不好的，我就往外扔，给你们揭露揭露，你们现在这个主公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货色？啪啪啪啪啪啪啪！当然了，王德仁呢，人家有底稿。已经让身边的那些谋士、那文人给自己写了讨伐李密的檄文了，檄文当中列举李密的一些罪状，这檄文他背不下来，但罪状背得差不离了。要么说这个笔杆子呀也很重要，这打仗不光是打枪杆子，笔杆子舆论战那也至关重要啊！你这边舆论占了上风，直接影响双方士气、双方的民心呢。当众这么一说，果然呢，魏军多少有些骚动了。哎呦，难道说主公真是这样人？他说这事儿真的假的呀？我似乎啊有些风闻，听说好像咱们家主公真的把那传国玉玺换过来一个娘们儿啊！咱死了那么多弟兄，得来的传国玉玺换一娘们儿，那可不是吗？据说呢，那娘们儿啊是杨广的姘头，哎，现在呀、归咱主公了。自打那娘们儿来了之后，咱这主公啊天天不上朝了，就跟那娘们儿啊腻腻歪歪。哎呦，那什么样的娘们儿啊，长多漂亮啊，能够勾引君主到这个地步啊？长多漂亮不知道，人家说了，那娘们儿啊今年得50多了吧，50多了，哎呦我天哪，那有啥魅力呀、啊、你看看人家说了，别看50多了，有驻颜术，据说呀从小得艺人传道，那皮肤啊都紧绷的，浑身啊散发香味，男人一闻迷魂八道。你是胡说八道啊，你有这样人吗？没这样人，咱家主公怎么不出来了？就这娘们儿啊教唆的主公杀这个杀那个，现在你看吧，又害军师来了。那童谣你没听到吗？童谣我倒听到了， 你看这个舆论战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的，顿时啊，这魏军就议论纷纷的。哎呀，徐茂公勃然大怒啊！但是呢，一生气，徐茂公就觉得脖子阵阵发疼啊，脑袋眩晕，身体发颤，用手往前点指：“王德仁，好子子，不要让他说了。”不要让他说了，住口住口。这旁边将领一听，你说这话我们都听不见，王德仁哪能听见呢？你不让他说了，他就不说了吗？快快将此贼斩杀。李世才李世才没想到徐茂公点自己将啊，大将军，去将此贼给我斩杀啊！李世才一时间呢有点懵，怎么呢？不是，我是副将啊，不有那句话吗？前三出没好戏呀、啊，这打仗哪能第一开始就派副将啊？得后面偏将、牙将轮番往上上啊，那大将压后阵呢、啊，像我们这副将得最后再往上上啊。你先派金甲通环，也轮不到我呀。哎呦，大将军糊涂了吧。他一愣神就见徐茂公啊浑身颤抖啊，已然气到极致了。李世才，快出马将其斩杀，不要让他说了。说着话又一口血呀。哎呦，旁边金甲通环一个，哎呀，李将军你等啥呢？赶紧先去呀、啊！派你呢，派我呢。怎么就见那四个刀斧手啊？一瞪眼，哗楞，把掌中刀斧一晃的，那意思怎么的？你犹豫不犹豫？李世才一看，好家伙，啊，感情是刀斧手为我准备的呀！我一犹豫，把我给卡上了呀！我出战我。李世才说：“有什么呀？不就是让我战王德仁吗？”啊，打就打，王德仁有什么了不起的？拿命来！李世才自认为自己不含糊啊，当年当过山贼呀、啊，手里使着三股托天钢叉啊，晃啷啷啷啷，一晃着叉盘子呀，催马奔着王德仁就过去了。王德仁呐、啊，儿个贼子，在这里胡言乱语，不要再说了。而若不投降的话，我要儿的狗命。也不等人王德仁说投降不投降。

0: 阳花，啊，奔王的人呢一晃钢叉就插过去了。王的人骂得正欢呢，怎么的？王的人高兴啊，嘿嘿，没想到今天我把堂堂的一徐茂公骂得吐了两次血呀，啊，哎呀，我弄不巧啊，今天能当后汉三国的诸葛孔明啊，诸葛亮骂死过王朗，我今天能骂死徐茂公，一个名天下响啊。正高兴着呢，哗哟，李世才催马过来了，口口声声让自己投降，嘿嘿。哎，王大人一看啊，骂不过了，打打，你不就李世才吗？认得，你有什么呀？虽然咱俩没比试过，我也知道你在瓦岗你排不上号，我今天看一看你有几何能战，给我压住阵脚，带本帅亲自会他。我他也要亲自出战呢，本帅啊，人家又没称王，那就得自称本帅呀。往前催马，呜，晃动和善板门大刀，呜，劈过去了。这插过来刀一劈，大，正好劈在那插骨当中，大，顿时啊，金星四射。这两人同时一震，两匹马咔一错蹬，啊，嘎楞，李世才一拧叉，嗯，这边一带刀，李世才一掂量这个力度，如果是一般人呢，这一拧，嗯，他力比我小，我就可以锁他的刀，但这么一拧，哟，这力比较大，干脆啊，我放了他吧。怎么的？这刚第一个照面啊，还没有掂量出对方的力道呢，先别冒着险，刷又反着一拧，上浪这大刀抽动了，二马一错蹬，哈，盘桓过来，再一次动手，大大刀先砍过来，李世才横担铁门栓往外这么一崩，大，哎呦，李世才这一下子感觉到王德仁这刀沉力猛了。废话，如果王德仁没有两把刷子，能当纪郡郡守吗？你不琢磨琢磨这个，人一个郡守凭什么当啊？要么人家政治方面出类拔萃，到这里平静安民，发展生产，能带动老百姓搞好经济建设；要么军事方面是大牛人，人家到达此地能够安静保民，有贼寇了，有强敌了，人家能够调兵遣将，排兵布阵，能够安保这一地无失；要么那就是武艺高强啊，在这里一镇守，震慑四周啊；要么你跟君王的关系好，全凭着这层裙带关系，你在这里当上郡守了，比如那韦宝就是如此。总之你得占一样啊。那王德仁人家不是个文官，人家不懂得什么政治，这军事方面呢，领兵打仗还行，但排兵布阵呢，出个策略呀，这不是王德仁的特长。那论裙带关系，王德仁跟李密可没什么裙带关系呀，所以呢，人家在此当郡守只有一个可能，身为大将武艺了得呀。你李世才能够到今天这个副将位置，你大半呢是靠李密的裙带关系呀。你那武艺能够比得上金甲通环、反虎联名、金城牛盖吗？未必呀。那你怎么比得上王德仁呢？但像这裙带关系被提升的官员，往往啊还看不起人家有真才实学之人呢。牛他得猪鼻子里插葱，他得装像啊，不然的话怎么能够让人尊重啊？我必须摆架子耍官威，让你们都服，让你们不敢说别的。但时间一长了，自己这种牛，别人对自己臣服那种态势会麻痹自己，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是真牛，就忘了自己什么本事都没有了。这就是狐假虎威所带来的猖狂性自负。李世才就是这样人呢，没看得起王德仁呢， 自己这一回身为副将，嘿，这嘴撇的呀，撇到后脑勺了，在金甲同欢反虎联名金城牛盖他面前装大半蒜，牛那装了一路了，到战场上了，你说你怂了不敢上前，那哪成啊，不就王德仁吗，揍他没问题，所以呢自负让他上来了，这么一打没两个回合，哎呦，李世才大吃一惊啊！王德仁力猛刀沉，杀伐骁勇啊！尤其王德仁也憋着劲呢、啊，我这第一次跟着魏国开兵建仗啊，我造了反了。如果这一次我不能杀着魏国威风，回头啊，我撑不到唐朝派援军来，我就得主动放弃季军呢、啊。这一次怎么着我也得杀杀他们的威风啊，趁着徐茂公病我要他们的命吧，我知道自己未必能杀得了徐茂公，我干脆啊杀着李世才。就这小子呀，李密的走狗，杀条狗给李密看一看啊，唰唰唰唰唰，晃动大刀频频发起攻势。李世才跟王德仁打斗到十来个回合，杀的李世才遍体生筋呢、啊，呼噜带喘，照叉，照叉，你光照叉，你倒看着人呢，不乱戳一气，这眼都花了。哎呦，魏六儿一看不好啊，魏六儿在马上低着脑袋看着徐茂公，大将军呐、啊，我看李世才绝非是王德仁的对手啊，是不是先把李世才换回来呀、啊？徐茂公这个时候啊都快瘫在这轮椅上了，这眼睛微眯着，有气无力的看着沙场的情况，微微动动手指头，这个手啊都动弹不了了。
1: 我看不马李将军还有气的，
0: 废话，这没气死了，这没气力了。徐茂公好像听不见似的，
1: 吩咐给我擂鼓，为李将军助鼓，擂鼓，擂，哎，擂擂擂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啊！李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李将军杀的贼子啊！还带拉拉队的，李世才呀，本来打算我是不是回去，看来我不是王德仁对手啊。干脆好汉不知眼前亏，我先回去得了。想回去，这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嘛，给自己筑起鼓来了。我硬着头皮，我再打几下吧。招叉，又跟王德仁打上了。徐茂公啊，好像快进入昏迷状态了。
1: 擂鼓，为李将军擂鼓，务必此仗打赢。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仗仗败，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退缩，不许停鼓，擂擂擂擂，
0: 好嘛，这徐茂公啊快昏迷了，擂吧，当当当当当当。李世才呀、啊、咬着牙跟王德仁又战了五个回合，两马打对头，王德仁大刀这么一削，招叉，李世才吓得刷一缩，不打，正砍在李世才那兜谋上面尖上，肉吧，把这搂海带给蹬断了，把兜谋就头盔呀、啊、给蹬出多远去，肉当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李世才吓得呀，亡魂皆冒，赶紧唰。一代江山刚想回去，招杀人，王德仁把刀收回来，拿着刀转往后这么一捅，噗啊，正好捅在李世才后眼心镜上，这刀转那玩意配重的呀，那多沉呢，最前头也是三愣透甲锥呀，那玩意使劲的歇在眼心镜上，眼心镜也隔不住，噗一下子把眼心镜扎透，啪，就扎进了李世才后心当中啊！哎，王德仁呢、啊，把刀转往外这么一拨， 李世才在马鞍上就坐不稳了。

当时双脚一拖蹬，入让人家一下子一刀转，由打马上给挑于马下，啪呀！李氏才没死呢，就捅到身上了，能不能死能不能活救回去再说，但问题是不容你救回去啊！王德仁呐，马往前这么一趟一转，马头咔，奔李世才又过来了。李世才在地上都摔晕了。这个时候啊，不能不能脑袋想爬，你爬哪来得及呀？哎呀，把徐茂公吓坏了呀！刚才徐茂公啊，萎靡不振，好像都快要昏厥了。这时一看，李世才被挑于马下了，徐茂公用手一指，韦将军，快快前去救李将军，赶紧的去救，催马救。魏六儿啊，也没想别的，这身背后那四个刀斧手在那里站着呢。大将军说了，谁今天不服从将令，刀斧手咔嚓之，可别咔嚓了，我去救，拿命来。王德仁呐，误伤我有，要伤伤我，这伤我干嘛呢？这魏六儿都懵了呀。手使马术过来去营救李世才，一边跑心说话，大将军呢，你多派俩人跟着呀，我去救了我也抬不下来呀，得让人往下抬呀。但徐茂公现在昏昏沉沉，这脑袋不够使了，哪是平日的睿智的徐茂公啊，都昏沉了都，所以也没派人。魏六儿晃动着马术也快赶到眼前了，你怎么也没人家王德仁快呀？人王德仁那刀也到了李世才近前了，手起一刀，噗，你见过打高尔夫的吗？拿着刀当高尔夫球杆了，往下这么一拨，当时脑袋有打枪子就给旋下来了，随着个刀的离心力，这脑袋一下子呀给打出好几丈远去。那地方也不知是谁呀给挖了个洞，可能是野狗掏了个窝吧，肉当多好，一下子来了个后阴腕，一杆入洞啊。感情这高尔夫是中国人发明的，王德仁发明的，有可能。这一下子打太漂亮了，魏六儿正往前冲的一个，哎，魏六儿吓一跳啊，哎呀，一闭眼，好朋友李世才身首异处了。王德仁呐，听到有马蹄声音，一转马一看，哎呦，又来一人呐！啊，也认得，这不是淮阳的魏六儿吗？你只不过是淮阳的一介水贼呀，当年你是立地阎罗杜福威手下的一个小头目啊，后来杜福威跑了，你呢就占据淮阳那一片，你在那里成事了，再后来被人家官兵追着到处跑，无奈投奔瓦岗李密了，结果摇身一晃你成李密心腹了，你个水贼在马上你有几何能战呢？那王德仁斩杀李世才，士气倍增啊，身后纪俊将士一看高兴啊，赶紧擂鼓，擂鼓，人对面都擂鼓了，咱也得擂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吊着擂呀。王德仁拍马抡刀奔魏六儿过去了。魏六儿啊，本来是想救那李世才，一看李世才身首异处了，魏六儿一惊，这个时候有一愣，那意思我是过去战他呀，我还是回去。他有些怯敌，他跟李世才不一样啊，确实如王德仁所想那样，他是水寇出身的，李世才那毕竟是山贼出身的，那是个响马呀，善于马战。这水寇他善于水战，让他使个船行，让他真格的在马上临敌，那玩意够呛啊。这心一切，稍微的把马头啊往后一偏，脑袋往后一看，那意思大将军，这人死了我就别接应了，我回去得了。但是往后一看，徐茂公整个的呀像昏迷似的，这脑袋斜仰着耷拉在轮椅靠背之上，擂鼓擂鼓。

0: 不断的呀说擂鼓，擂鼓催战呢，咚咚咚咚咚咚。魏六儿一看，这大将军让我回去不回去？那四个刀斧手撇着嘴往前一催马，好吗？挡在阵前了。那意思今天说了，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哪个无令赶撤？咔嚓！哎呦，魏六儿一看，好家伙，这分明是监督我们的呀！拿命来吧，不拿命也不行啊！王大人已然到马前了，招硕，马硕往前一戳，王大人大刀当往上一崩，俩人一错蹬，一个回合转过来，咔，再战。魏六儿这能耐，照李世才还差得远，哪能是王大人对手啊？打不五个回合，魏六儿一看不好，我还得回去，不是王大人对手啊，那打不过败回去，大将军总不能还咔嚓我呀，那太不讲道理了。哎，我干，他想回去也回不去了，一带马身子一偏，人家王大人大刀过来了，斜肩缠背，噗，一下子劈为两段的血溅当场，两片尸首啪啪往地上一落，把徐茂公惊醒了呀。徐茂公颤抖着手一指王德仁呐、啊：“王德仁，快快！”徐茂公气得一口血喷出来了，快让人上啊！这个上字没说出来，吧嗒昏倒在四轮车上了。金甲铜环一看，哎呦，大帅坏了，快快撤！王德仁一看，撤呀，撤不了，给我追！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冀州城外，王大人大展淫威呀，刀劈了李世才、魏六儿。徐茂公见状是口喷鲜血呀。本来徐茂公就急呀，就想着能在生命最后一刻拿下冀郡，没想到啊，两员大将眨眼之间被人劈于马下呀。徐茂公一着急，这一口血喷出来了，当时扑通一下子就倒在四轮车上了。金甲铜环见状大吃一惊的，大将军，大将军，这个车，这还打什么劲儿啊？只能赶紧撤呀，赶快的让人呢把这四轮车一转，往后就推呀。众将官一瞅，快快快，撤，各自指挥本部人马，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赶紧撤。

当当当当当当当，那边筛锣的、敲钟的，是不断鸣金呢。鸣金则退呀。再看大卫的马，如同退潮一般，往后就退呀。但你别看退，这大卫军士有素养啊，那经过训练的呀，进有度，退有法。别看打败仗的，打败仗阵型不乱呢，不像那些杂牌军，遇到危险了哇，撒丫子到处跑，像一盘散沙似的，哪是那回事啊？往后退也非常有秩序呀，哒，有那弓弩手主动跑到最后方，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怎么的？弓箭全搭起来了，在他们身后啊，是几队骑兵啊，在那里把刀矛也举起来了，主动为撤退的大队人马在那里殿后啊。这边王德仁一瞅啊，哎呦，撤了呀，没那么容易，给我追！刚下命令要追啊，将军，将军且慢！有几个谋士啊，赶紧的催马，来到王德仁近处啊，将军且慢，将军且慢！王德仁正要踹马抖缰喊驾呢，这个驾字也就出了半个鸡鸡鱼鱼。好悬没把胯下战马闪了腰啊，这战马心里怎么回事，到底是驾是鱼啊，同时给我俩指令，我听哪个好啊，赶紧的听后面的吧，嘎吱。这战马杀住了，后面谋士杀过来了，元帅元帅元帅，莫追莫追呀、啊、怎么不随我追呀、啊、哎呀，穷寇勿追呀、啊。元帅呀、啊、徐世绩徐茂公乃当世孙武啊，跟那张良张子房诸葛亮差不多少啊，足智多谋啊，你哪知道刚才不是跟咱演戏呢，万一刚才他是故意的在疆场之上喷两口血，故意的假装败阵，咱一旦发动大兵前去追赶，其实人家在半道之上已经埋好了伏兵了，咱一脚踏入人家的伏击圈，人家哗一下子伏兵四起，打咱一个措手不及呀、啊！徐茂公扑棱一下子在有打四轮车上蹦起来，跳上马，挥舞大刀指挥兵马再杀回来，人家反败为胜了，岂不打咱一个手足无措呀？到那时一下打慌张了，咱的战斗能力能不能打过人家的魏军呢，不好说呀，一旦让人家给打散了，人家趁机就有可能拿下咱们的魏县呢，咱季军那就危险了呀。元帅您说是不是个道理？喂，王德仁真听劝呢，为什么听劝呢？你看对手是谁呀，但凡来个瓦岗大将，王德仁今天非追不可呀，但对手那是徐茂公啊。别看徐茂公现在病了，但你也别把病老虎当病猫看呢，虽然老虎病了，余威还有三分呢，就这三分余威足可以让我吃一壶啊。我这谋士说的对呀、啊、万一这徐茂公是装的呢，他给我设了伏兵了呢，故意引诱我踏入他的伏击圈呢，那我这傻吧唧的往前冒进不成了傻帽了吗？感情傻帽傻帽的就说我呢，他这一犹豫，人家魏军不吐狼烟已然跑远了。喂，哎呀，到嘴的肥肉没吃着啊，真令人馋呢、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呢，比我读书多，见识也比我广，我呀还得听你们的，小心使得万年船呢、哎、元帅您说对了，咱宁肯无功不要有过呀。说的对，但是呢瞅着他们回去了，哎呀心有不甘呢。他妈他妈，让探马兰奇过来，快给我沿途跟踪，看看
他们在半道之上，设伏没设伏，及时来报。是是，把探马打发出去了。王大人呢，吩咐一声，来啊，收队，吊吊桥，关城门，回去庆功。怎么呢？杀了两员魏将呢？去，把那李世才、魏六儿的人头给我拎过来，拎过来，拎过来。有一个砍下来了，另外一个没砍下来，给我砍下来，拎回城，挂在城门之上示众，让魏军看一看，这就是保李密的下场。哈哈哈哈，烧的，哎，这王德仁呢又一琢磨，不对呀，怎么不对，怎么不对？如果说像你们所说的，徐茂公撤退有诈，是故意的引着我去追他们呢，那徐茂公可搭上了李世才、魏六儿，这两个人那可是西魏王的心腹啊，西魏王培养出来的，这对他来说代价也忒大了点吧。哎，将军呢，我们可能打探的信息呀、未必呀、全不对，或许徐茂公真的伤势未好，那么咱也探出信息了，说徐茂公要对咱纪郡势在必得，号称是他今生最后一战，既然是最后一战，就没那么多顾忌了。老百姓说的好啊，舍不了孩子套不了狼，舍不了老婆套不了流氓啊，什么读书人呢，怎么这话你们也懂啊？哎呀，读书人呢什么都得知道，那方为大谋士呢，就这个意思。他的鱼饵如果不给咱们足足的大大的，怎么能钓上咱这条肥肥的重重的大鱼呢？嗯，他就得给咱们大饵，李世才、魏六儿就是大饵啊，能拿下纪郡，或许徐茂公病情也好不了，得死在这里，到那时李密即使想发火，冲谁发去？冲个死人发，不值当的。李密不但不能发火，还得呀夸赞徐茂公，厚葬徐茂公。那么如果徐茂公没死呢？没死，拿下纪郡呢，大功一件呢，即便李密找他的麻烦，大不了以功抵罪呀，徐茂公也不受什么损失啊，又不会掉脑袋，您说是不是个理儿？倒也是这个理儿。哎，不讲别的了，总之啊，李世才、魏六儿的人头被我砍下来了，挂在高杆之上示众，咱们收队啊，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吊桥高悬，城门一闭，王大人收队了。哎，回城之后大排宴宴庆功。谁说徐茂公没打过败仗啊？啊，今天败在了我王德仁手上，这下子一个雷天下响，我王德仁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再跟唐朝谈判，还谈判啊？那你给我什么官啊？那现在今非昔比了，过去只是县城的一个王德仁，现在呢，是打败了徐茂公的王大人，那过去封我一个侯，现在就得封我一个公，就这么大差距，增加了我的谈判筹码呀。在这里大吃二喝起来呀，正吃着喝着呢，探马兰奇回报了，说启禀大帅，我们呢一直跟踪魏军回营，一路之上未发现任何异常啊，没有发现什么伏兵，别说伏兵了，连接应之人都没有啊，好像这一次人魏军几乎是倾巢而动啊，就为打探的纪郡，老巢都没有派几个人防守啊，就想增加这个力量啊，一鼓作气拿下咱们纪郡呢，下了这个大决心了，所以没有什么伏兵啊，果然没伏兵，反正是我没探出来。

奶奶，等着吧，等到现在未见有人归来呀。我一看那天色都晚了，黑天人家不可能再在那埋伏了，埋伏逮谁去？咱都已经回城了，故此呢，我赶紧回来向元帅您禀报，没见伏兵。哎呀，他怎么王德仁这个气呀？一抖手，手中酒碗摔在地上，摔了个粉粉碎呀。哎，王德仁这个懊恼啊，用手点指身边的谋士，你们呢，你们呢，要么有那句话呀，叫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啊，啊，就你们这些读书人呢，干事那就不能嘎巴利落脆点啊，犹犹豫豫，犹犹豫豫，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结果呢，这么好这个时机让我白白的给丢了。哎呀，要当时啊，我壮壮胆子领着大家往前冲，定然杀着魏军一个人仰马翻，弄不巧啊，把徐茂公就得生擒活捉了呀。没听吗？他们营寨之内都没多少人呢，有可能我大军一冲就把他营寨给他冲散了呀。嘿嘿，就让你们说的呀，我心生胆怯，未敢去追，结果呢，人家安全撤回营寨了。哎呀，痛是良机，痛是良机呀，可把王德仁给懊恼坏了。喂，这些谋士你看我，我看你，也都在那里斗斗飞了。什么叫斗斗飞啊？俩食指碰到一起，挺不好意思的。元帅，这个，您说的那句话对呀，小心使得万年船呢，咱谨慎总没过错呀，对不对？不说了吗？宁肯无功，但求无过呀。这个打仗采取保守，那不就是为了防止那个万里的有一个一的吗？万一呢，对不对？那他没有不更好吗？更好个屁，我没拿到他。元帅您放心，您放心啊，这一次咱已经杀了魏军一个下马威了，咱再慢慢往后看看呀。咱现在本身呢就是采取的一个守势，咱就没想着离开蓟郡去打着魏国旗的地盘，还不到那个时候呢。只不过徐茂公现在身受重伤，有病在身，让人看起来有点弱，故此呢，元帅您这才气势爆棚了。其实这是个意外呀，咱没想着如此呢。咱再把咱的底线拉回到原来，咱今天算打了一次大胜仗啊，您得这么想啊。经过这谋士这么一劝呢，王德仁点点头啊，行了，你们说的也不道理，哎呀，但是我总觉得呀，到手的煮熟的鸭子飞了，真让人可惜。这样，多派探子给我盯紧了魏营，看看魏营日后的动态，看一看这个徐世绩、徐茂公他的伤势病情如何，看他是在这里跟我继续耗呢，还是拔营起寨退回金庸城。咱们呢看看他的变化，再做咱们接下来的部署。元帅英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也。别也了，好好的给我琢磨琢磨下一步的计划。明白。又把探子撒出去了。那么现在魏营啊紧张坏了，好容易退进大营，当天半夜，金甲铜环代替徐茂公吩咐，拔营起寨，往后再退15里，以原来的旧寨址安营扎寨，赶紧行动，赶快行动，好吗？连夜拔营起寨了，退回15里地外呀，又在旧寨址那里

又把大营给扎上了。哎呀，这魏军一看呢，要早知如此，昨天就不该起营啊，咱还在这里待着多好啊。别瞎说，哎，不知现在大将军伤势如何呀？徐茂公啊，伤势太严重了，不但伤势啊，还有病势呢。两口血喷出去之后，撤退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昏迷状态之中度过的。让军医过来给诊治，军医直晃脑袋呀，哎呀，本来大将军身体就不成啊，我们都说过了。也就这几日了，大将军呢非但不静养，反倒让我等用那补药使劲给他补，这才有今日，还能够上阵临敌呀。不拿那补药给他顶着，今天都临不了敌呀，这也算是回光返照啊。结果呢，这两口血出来，哪还有元气了，身体里最后那么一点元气呀，随着这两口血也给喷出去了，大将军够呛嘞。好嘛，这一回呀，当着满营众将的面说的，这满营众将不但是金甲铜环、反虎联名、金城牛盖呀，还有其他将领呢，这中间也不乏一些新的将领，就李密他做了魏王之后，哎，逐渐提拔上来的，也有这一批新将领啊。原来他们不知道徐茂公身体已然垮到这种地步了，今天是第一次知道啊。哎呦，这将领们一瞅，这要完呀，这要这怎么办呢？这是军医说了，刚才啊，我们经过抢救，大将军有短暂的苏醒啊。当时啊，大将军嘱咐我们说，军队暂时驻扎在此，尔等要严加防守，在大将军昏迷阶段，或者说呢，在大将军下一指令还没有下达阶段，这段时间呢，整个营盘的指挥权暂交金甲铜环他们代理，他们的命令就是大将军的命令，大家一定要服从。同时呢，让人赶紧的把大将军病情报至京城，告知西魏王。大将军呢嘱咐完之后又昏迷过去了，现在我等呢正在给他开方熬药，祈祷吧，祈祷这一贴药下去，大将军这命能够延续呀。对军务之事，我们呢就是外行了，那剩下的就交给金将军、童将军了。这大将军的兵符令箭加印信都在这里呢，大将军让我等当众交给金将军、童将军共同掌管。金甲铜环赶紧的跪倒在地，怎么的？那得拜帅印呢。掉着眼泪喊着三哥耶，把这印信接到手中了。哎呀，行了，你们商议军国大事吧，我们呢还得去抢救大将军呢。这几个军医可忙坏了，几天晚上没好休息了，眼珠子都红了，赶紧进帐又忙活去了。金甲铜环这边呢，赶紧把今天战况形成战报啊，用上印，派快马使者快报与金庸城陛下得知。是，这使者呀连夜送信去了，人家是800里快报啊，沿路有驿站，换马不换人呐。不到一天，这快报送到京城，送进王宫了。到王宫的时候正是半下午啊，李密正在那里跟萧美娘俩人呢抚琴饮茶呢，这半下午还没喝酒呢，一起在那里探讨艺术呢。人李密也是个满身都是艺术细胞之人呢，正探讨美呢，使者来报。哦，李密一听前敌有军报了，

0: 已然嘱咐了，这一次作战无论什么军报，只要前敌有消息，第一时间先送给西魏王，西魏王观阅之后再送到元帅府给罗成等人观看。等于李密现在呢总揽兵权呢，所以使者先见李密，陛下呀，咱们前敌出师不利呀，打了败仗了。啊，李密呀一点也没有惊慌啊，哎，不就是打败仗了吗？胜败乃兵家之常啊，啊，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战报何在呀？
1: 战报在此，
0: 呈上来。
1: 是，
0: 赶紧的把战报呈给内侍宦官，内侍宦官接过来交给李密，李密很轻松的拿在手中，正要扣那蜡封呢，突然间又有人来报启禀陛下，程咬金程将军闯宫来了。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是乱说。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

0: 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7: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0: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7: 有我，
12: 有我，
7: 有我，
1: 有我们。
2: 穿越千年时光，
11: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1: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13: 我们在讲第一个谜团之前，我得先来交代一下，就是兰亭序它为什么就那么引人注意。永和九年，你看第一句永和九年，就是在公元353年的农历的3月初3这一天，王羲之呢和他的一帮子朋友，那都是高朋啊，都是文人雅士，这样的一批人到兰亭这里搞一个雅集，大家在一起啊，非常的高兴，氛围也非常的融洽。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提议说，咱们应当搞一个小活动，搞个小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曲水流觞。曲水流觞啊，兰亭序里面讲的叫流觞曲水一回事，什么意思呢？在一个蜿蜒曲折的一个小溪里边，大家呢在这个小溪的两边啊分列而坐，这是溪水。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酒杯，杯啊随着这个溪水蜿蜒流动，哎，如果正好流到王羲之面前了，那怎么办呢？要写诗一首，当场就来，写不出来

对不起，罚酒三杯，你得把这个酒给喝下去。于是这样，这个活动不断的进行过以后，我们就发现，哎呦，那个诗稿啊，已经记了一叠了。啊，再然后呢，每个人喝的都有一点微醺了，有点醉醺醺的，啊，王羲之也不例外。啊，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人就提议，说你看，难得咱们这个几十号人啊，相聚一次，啊，相欢一场，写了这么多的诗，索性把这个诗啊给他结集，出一本诗集，叫《兰亭集诗》。但是这个要结集一本诗集的话，前面要有一个序言啊。于是大家共同推举，那毫无疑问肯定是王羲之，因为王羲之的书法在当时已经是天下第一高手了。王羲之也不推辞，于是趁着酒兴，啊，饱蘸浓墨，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写下来，写完过去也没当回事，随手就放在那里了。第二天早上，啊，酒醒之后，回头去看。他想昨天那玩意儿是个应景之作呀，我这个序言应当正儿八经的再写他一遍，把昨天的那个草稿，在他看来是草稿，所以大家看到兰亭序上面有勾勾改改的，有涂抹的地方，是个草稿嘛，拿过来一看大吃一惊，他怎么也想不通，哎，昨天我明明感觉他喝醉了呀，哎，我这个字怎么会写得这么好呢，自己都不相信，于是就在家里边几天不出门，又把这篇文章反复的写了 N 遍，结果你猜怎么样？你别说 N 遍，你就是 M 遍写出来，一看相去甚远。这个《兰亭序》写的非常的自如，那个气息，那个风韵。后来做的写的作品啊，无论怎么努力写出来，就是有一点刻意，就是有一点娇柔。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做作，那种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感觉，啊，一去不复返。所以这个时候，王羲之心里边突然间有一种感慨，有一种不舍得，于是就认认真真的誊抄了一份，交给谢安他们去出诗集。这一张作品，据说。被王羲之私下的留下来了，留下来干嘛呢？觉得应当作为传家之宝，就作为他们老王家传家之宝。首先是传给谁的呢？传给了他的小儿子，也就是第七个儿子，后来和他齐名的也是书法大家王献之，又叫王大令，就传给他了。这个作品啊，他是这样来的，结果呢，这件作品王羲之传给了王献之，王献之又往下面传，哎，这样传传传，一传传，传到什么时候呢？传到了隋朝的时候，也就是从王羲之到王献之传了七代人，就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智勇这里。智勇呢干嘛的呢？做和尚了，在永兴寺出家成和尚了。那怎么办呢？再传给谁呀？自己没有子嗣啊。于是就把这张作品传给了他的得意的门生，他的弟子叫辩才法师。辩才法师啊，这个时候已经就进入唐朝了。说到这个唐朝，大家可能马上就知道下面的一个故事了，就是什么呢？萧御史记传兰亭。李世民一登基一做皇帝，这李世民是什么人大家知道吧？啊，不是说他是皇帝啊，皇帝都知道，那是王羲之的粉丝，铁杆粉丝，所以广泛的搜求王羲之的作品，只要你说是王羲之的拿过来，当然有人鉴定啊，虞世南啊，啊，欧阳询啊，后来还有褚遂良专门帮他鉴定王羲之的作品，全部搜集过来，结果独独就少了这一件王羲之的最高水平的《兰亭序》没拿到，那怎么办呢？于是就派萧御史办了一个书生到了辩才法师那里，然后把这张作品给他炸过来的，叫《记传兰亭》，说起来这是为了好听啊，其实是骗过来的，

好家伙，这个《兰亭序》一到了李世民手里边，你就知道什么叫铁杆粉丝，什么叫喜好一个东西。是李世民拿到这边做这张作品过以后啊，喜欢到什么样子呢？他做了两点：第一，爱不释手；第二个是死不释手。爱不释手是什么呢？只要是没事的时候，手里边就拿着《兰亭序》在那边看。不仅仅如此，他还做了一件事儿。哎，我还觉得这件事儿还做得真是漂亮。什么事呢？就是找了几个在当时啊，就是临摹能力或者叫摹拓能力最高水平的几个人，招到弘文观里边干嘛？专门摹拓《兰亭序》，当然也会摹拓一些王羲之其他的法书，就干这个活。比如我们所知道的啊，有几个人啊，像冯承素啊一个，像赵摩啊，像韩道正，包括诸葛瞻啊，这些人都是专门来摹拓《兰亭序》的。摹的这个东西干嘛呢？一方面他有时候呢可能自己拿着玩，还有一方面你就会发现这个李世民做事很有意思，专门赏赐王公大臣。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作品，就是墨迹啊，所谓王羲之的真迹，其实都是唐朝李世民那个时期啊专门摹拓出来的，相当于仿真印刷一样的。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做得非常好。那么还有一个呢，叫死不释手，是怎么回事啊？死不释手呢，是说唐太宗等到临终的时候，就把他的这个儿子啊马上要做皇帝的李治喊过来了，给李治说，我呢想求你一件事儿，我这一生啊，其实说实话我心里面只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书法，就是喜欢王羲之的书法，尤其是喜欢王羲之的《兰亭序》，我这就要撒手人寰了，你能不能把这件作品给我陪葬？哎，你别说，这李治啊，就这点非常孝顺，很乖，很听话，啊，于是就把这件作品陪葬昭陵了，也就是放到王羲之的这个李世民的墓穴里边去了。死不释手，在这里呢，我稍微交代一下，啊，就刚才说《兰亭序》，你看陪葬昭陵了，有人说，那你这个，你看你这不就是《兰亭序》吗？啊，这里我们要交代一下什么呢？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世上已经不存在一件都没有王羲之的真迹，没有了。那么存在的作品，我们会看到一些作品有两大类，一类呢是摹本，就是我们说的墨迹本的，一类呢是石刻本。刻本里面呢有两大类，刻本呢一方面一个呢是集字的，把王羲之的字给他集出来，然后集成一篇文章刻到碑上。还有一类呢是把王羲之的法帖啊，为了能够保存下来，就用木板啊，然后呢磨到木板上面以后再刻下来的，这个呢被称之为刻帖。尤其是在宋代的淳化年间所刻的叫淳化阁帖最为有名啊。哎，这样的两大类啊。那么墨迹的，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是黑字的，这样的话呢也有两类啊。一类呢是直接对着这个，我看到这个字直接临出来的，你看《兰亭序》就有一个临本啊，据说后来董其昌鉴定的，说这件作品是虞世南临出来的王羲之啊，被称之为叫虞兼临本《兰亭序》。哎，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是摹本的，哎，比如我们现在看的呢这个就叫摹本的，是冯承素直接从原件上面双钩摹拓出来的。双钩摹拓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工笔画，无非我们这个工笔画呢，可能这次哎，你是画了一朵花，我呢画了一朵鸟，画了一只鸟，如此而已。这个画的是书法，所以咱们看到的这件作品可不是王羲之的原件，它是当时的模拓手冯承素模拓出来的啊。所以这里呢我先交代一下，大家不要误解。那么蓝天旭到哪去了呢？说唐太宗李世民死不释手，把这件作品陪葬昭陵了。按道理说，只要哪一天咱们比如说科技发达够了，有机会了，把昭陵打开，这件作品不就重见天日了，我们不就可以看到这件作品了吗？结果呢，有人还真是曾经把昭陵给打开过，昭陵在历史上被打开过，而且呢是不距离李世民去世也不是很远的时候被打开过啊。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涛在镇七年啊，唐驻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请注意下面一句，而昭陵最固，涛从栈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西藏前世读书。中王纸墨，笔迹如新，涛吸取之，遂传民间。这个涛啊，就是五代的时候的耀州刺史温涛，就是这么一个人啊。温涛这小子可不是个东西，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断不嘴。他呀镇守关中的总共有七年的时间，把唐朝的唐皇陵啊总共有18座给发掘了个遍，就挖人家的祖坟。这个其实说实话在中国古代是最不像样的，就是挖人家的祖坟啊，这是滔天大罪啊，非常不地道。而且他在挖这个昭陵里边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昭陵里边修得非常漂亮啊，非常的宏丽，和人间没什么区别。而且还看到在中间的那个房间里边有一个石床，石床上面还有石匣子，石匣子里边呢放的有古代的法书钟繇啊王羲之的这些东西，哎，全部都给他拿出来了。当时我们在想，哟，读到这里搞不好蓝天旭应当被他拿走了，有没有呢？没有。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说他没有呢？因为温涛这个人做事他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他喜欢每一次挖开这个墓柜以后到了这个墓就列一个清单每到必列清单，这个墓里边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东西，我拿了什么什么东西，全部账单一样给他全部列好。结果呢他在这个昭陵的宝物的清单上面列了很多很多的，也有王羲之的法书的名字，也有钟繇的法书的名字，独独没有兰亭序。于是这下大家傻眼了，这兰亭序到哪去了呢？后来有人说只有一种可能，应当不在昭陵里边，那应当在哪里呢？乾陵。有人就推测，而且据说民间的时候也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李治做了皇帝过以后，大家都知道李治是喜欢那个武则天后来武则天做了皇帝了，这个李治并没有把兰亭序真正的陪葬他老爹，没有陪葬昭陵，放哪去了呢？说是送给他心爱的女人，送给这个武则天了。武则天后来死的时候把兰亭序陪葬了有这么一个说法这个说法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论证。怎么说呢？

是温韬啊，刚才说的那个耀州刺史温韬，在发掘这个唐皇陵18个墓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墓他并没敢发掘，哪一个呢？就是这个武则天的墓乾陵，没敢挖。什么原因呢？说是每一次温韬带领部队到乾陵附近，还没有进到乾陵呢，刚刚来到附近，本来晴朗的天空，万里无云，非常晴好，就突然间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哎呦，这个历史上记载的说是这为乾陵风雨不可发，大雨倾盆而降，那个响雷就在温韬的这个头上啊，跟着盘旋，这温韬吓坏了，这小子大概有点迷信，但有点紧张，不敢挖了，马上撤跑。哎，来回来去了那么两三次，发现每次都是这样，所以这个乾陵后来就没挖成，没敢挖。所以大家说，你看，18座唐皇陵，17座都挖了，就这一座没挖，而兰亭序没见，那兰亭序应当就在这个乾陵里边。但是不是在那里边，我们说实话呢也很难讲，也不知道哪一天挖乾陵的时候，希望这个谜能够大白于真相，能够解开这个谜。哎，这是兰亭的一个第一个千古之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主持召开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专题调度推进会议，院方将会见黑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斌一行，是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5次主任会议。今天是全市中考的第一天，我市相关部门全力为中考保驾护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24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主持召开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专题调度推进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奋战上半年，确保实现双过半。会议强调，要锚定目标，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要紧紧围绕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增强以日保旬、以旬保月、以月保季的紧迫感，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穿透式分析，努力完成既定目标，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会议强调，要精准施策，推动经济运行提质增效，要加强林产品采集管理，抓好畜禽出栏补栏，积极发展特色养殖，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企业，充分发挥旅游业对消费牵动作用，促进商品房销售，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会议强调，要尊重规律，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要加快推动各项增量政策落地见效，确保经营主体应享尽享，深入推进临规达县企业培育行动，深化政银企常态化对接，盘活存量金融资源，持续促进信贷投放。会议强调，要压实责任，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加强专业学习，争做行家里手，亲自研究，靠前指挥，一线督办，加大对上沟通对接力度，抓好统计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切实做到应统尽统。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25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会见黑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斌一行，就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产业合作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院方将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王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黑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伊春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当前伊春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15/5目标任务，加快推动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伊春中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深耕红松子全产业链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希望双方围绕打造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产业合作，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伊春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王斌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伊春中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展相关情况。他表示，伊春生态优势突出，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良，中盟生物科技落户伊春以来，在地方的大力支持下实现了全面发展。龙瑞将立足大局，着眼长远，全力做好中盟生物科技改革发展工作，共同打造更多互利共赢的成果，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力。

力量。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25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5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于6月30日在市中心区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主持会议，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和讨论了关于人事任免之议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和讨论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讨论了关于全市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悦、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24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到友好区督导防汛备汛、堤防管护、调研林场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在实地查看闸机、排涝、堤岸管护现状、听取防汛工作汇报后，孟庆彤强调，各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紧盯河道、低洼路段、下穿立交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检修设施，整改隐患。在伊春森工集团友好林业局公司朝阳林场分公司调研时，孟庆彤要求要规范民宿经营，发展特色文旅，带动职工增收，持续深化环境整治，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统筹生态保护与林区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子玉、佘雨桐、刘荣祥报道。今天是全市中考的第一天，莘莘学子们怀揣滚烫梦想奔赴考场。我市相关部门结合考点周边实际情况提前部署，从交通管控、秩序维护、便民服务、应急保障多维度发力，全力为中考保驾护航。愿少年们提笔从容，落笔生花，交出满意答卷。在市一中考点外，交警铁骑全员在岗，定点值守，管控考场周边车流，禁鸣降噪，清理违停车辆，打通赶考绿色通道，筑牢考场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暖心服务同步就位，市总工会志愿者在考点外设立爱心服务驿站，免费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同时配备空调、便民休息车辆，供考生、陪考家长休憩等候，以温暖贴心的服务护航学子逐梦路。考场内是少年执笔作答、全力以赴的拼搏身影，考场外是多方守护、家人静待的温情守候。首场考试结束后，考生陆续有序走出考场，等候已久的陪考家长满怀期许上前迎接，送上一句句轻声宽慰，一次次温柔拥抱，这份温情满满的陪伴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风景线。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近日，南岔县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的赤芍花次第绽放，迎风摇曳，粉白相间的花海层层叠叠，馥郁芬芳，进入一年中最佳观赏期。走进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满目繁花尽收眼底，连片的赤芍花缀满枝头，粉嫩洁白的花瓣层层舒展，在绿意葱茏的枝叶映衬下格外清新雅致。微风拂过，花枝轻颤，花香四溢，唯美烂漫的田园花海勾勒出乡村生态美景。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花海，驻足拍照，沉浸式打卡，感受田园诗意，尽享生态乡村休闲时光。金陵区新闻记者站庄旭君、马月报道。仲夏时节，林海叠翠，碧水悠悠，依托优良的生态山水资源，金陵区深耕康养文旅产业，持续推动民宿产业向着特色化、精品化、高端化迈进，成为带动文旅消费、助推全域旅游发展的特色名片。绕城而过的大风河孕育了优质的河畔旅居资源，河畔人家民宿依河而建，现有6栋木质别墅，并新增2个特色集装箱民宿，风格新颖，静谧雅致，可同时接待近30人入住。刚刚建成金陵河畔度假村，总投资1000万元，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综合体，园区木屋错落有致，田园风貌浓郁，主打东北铁锅炖、特色烧烤等乡土风味美食，吃住娱配套完善，可满足大规模游客休闲度假需求。
坐落于主城区的清

亭别院、木屋民宿凭借闹中取静的优势备受青睐，可容纳30人入住的8栋精致木屋，清幽雅致，实现了城市藏乡野、闹市享清幽的独特旅居体验。近年来，金陵区盘活闲置民居资源，引导市场主体打造组团式特色民宿集群，推动民宿产业规范提质、提档升级。截至目前，全区民宿已达到500多家，拥有接待床位7500余张，成为游客畅游金陵的重要住宿支撑。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烟感报警器是一种简单实用的火灾预警设备，随着大家消防意识的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家庭也开始购买并安装烟感报警器了。可您知道该如何选购一款靠谱的烟感报警器吗？我们在安装和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2: 我们在一家购物网站上搜索烟感报警器，发现烟感器的价格并不贵，不少商家的产品还不到10元。我们在销量靠前的几个商家中购买了4个不同品牌的烟感器，没想到收到商品后发现这4个烟感器除了包装有少许差别外，产品竟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他们遇到火情时能报警吗？我们通过烟枪测试发现，虽然反应时间略有不同，但4款烟感报警器在遇到浓烟后都能够顺利报警。那这是不是就代表这4款烟感器都是合格产品呢？
3: 不是的，烟感器必须在国家规定的标准范围烟雾浓度之内发生报警才是合格的产品。
2: 原来国家规定了烟感报警器的灵敏度需要在0.05到0.2分贝每米之间，如果灵敏度过高，烟感报警器容易误报，如果灵敏度过低，则很可能无法第一时间报警。为了进一步检测烟感报警器的灵敏度，实验人员又将这4款产品送往了专业的烟枪实验室。实验发现，这4款产品的灵敏度均低于国标规定的最高值，属于不合格产品。除了灵敏度，我们购买烟感报警器的时候还要关注产品的外壳是不是属于防火材料，产品有没有防虫网，同时还要注意烟感器报警时的音量能否达到8分贝。如果您还是不太会挑选，那么相关的产品报告就得仔细看看了。
3: 在购买的时候需要认证，就是这款产品它有没有国家3C 认证证书，还有就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对这款产品它有没有强制性消防认证证书，还有就是关于这款产品的一些检验报告。
2: 3C 认证一般都会在产品上显著标明，消防产品认证证书和产品的检验报告则需要我们向商家索取查看。烟感器买好了，一般要安装在家中什么地方呢？
4: 烟感器一般安装在客厅、卧室以及其他需要保护这些场所的顶棚部位，避免安装在厨房、这个浴室这些容易产生烟气以及水蒸气的地方。
2: 安装的位置还要避开通风口，例如空调进出风口、窗边、门口等地方，同时安装点还要与墙角、拐角至少保持在50厘米以上的距离。最后，消防专家针对一些独居的老人也给出了挑选烟感报警器的建议。
4: 行动不便等弱势群体，我们建议推广安装联网型烟感报警器，这样一旦发生火情就能够及时通知社区安全工作人员到场及时处置，进一步降低小火燃风险。
1: 烟感报警器能够在火灾的早期阶段准确探测火情并及时的报警，对于阻止火势蔓延、有序快速疏散人群、快速灭火、减少火灾可能造成的财产损失，甚至保障生命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选购合格的烟感产品，千万不要贪图便宜。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每天十个小动作带来心情的愉快，每天十个动作会使人们感到生活的美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几个方法吧。早上起床后深呼吸，伸懒腰，让一天有一个精神的开端。出门后与人打招呼，走出家门不妨带着微笑，与碰上的邻居同事主动打个招呼，他们也会回报你同样的微笑和问候，让你带着温暖的感觉开始一天的学习或工作。整理办公环境，良好的工作或学习环境是活力的来源，既减少压力也有助健康。遇到难题与人商量，紧张压力容易让人产生孤立无助的感觉。如果发现今天的工作很难完成，不如马上向大家求助。中午休息一会儿，中午小睡15到30分钟，下午的表现会更好。下午活动一下身体，能帮你转换思路，缓解紧张。烦躁时到窗边站一站，试着走到窗边沐浴一下自然光线，也许心情有所改善。回家路上哼哼歌，和家人共进晚餐，睡前拥抱你的家人。十个动作，不论是给予自己还是给予他人，你的生活都会很美好。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学会了这十个动作是很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的。老年人的心情愉快了，那么身体就会很健康了。

老年人快乐良方，心态好。人到老年，面对离休退休这一关口时，懂得自我调节的老年人生活依旧有趣味，而不太会自我调节的老年人就会产生孤独感和自卑感。专家说，退下来的老年朋友都应该学会随遇而安，学会知足常乐，如此方能心理健康，晚年生活愉快幸福。由于身体逐渐衰弱，老年人心理脆弱，容易产生嫉妒、任性、固执的心理，形成所谓的抑郁型、冲动型或猜疑型等类性格。体弱多病的老年人更容易出现焦虑、忧伤和失望的情绪。面对生理心理的各种不如意，老年人朋友尤其要重视心态的调整，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尽量做到随遇而安，心胸开阔。随遇而安的想法既能使自己较好地适应周围的生活环境，又能给自己一个良好的心态。例如，遇上别人级别高、待遇优厚时，咱不眼热；遇上喜欢争风吃醋、爱占便宜、好拔尖的人，咱们要能宽容谦让；遇上看不惯的事儿，咱就不生气。只有这样，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才能笑口常开。

异地游如何更轻松？对于自助游者来说，背着沉重的行囊出行既艰辛，有时还会有些狼狈，一家一家的去寻找合适的旅馆实在不便。怎样做能让自己更轻松些？那就是先简后繁。下车出站后，先找寄存处，把多余的东西寄存在车站，只随身携带有效证件、相机、胶片、洗漱用品和一身换洗衣服，充其量装满一个小包，然后背上包步行或乘车去参观市容，游览当地的风土人情。途中若见到外观合乎自己标准的旅馆，就顺便去问问价钱，看看条件，满意了就不妨先入住。等洗完澡，喂饱自己的肚子，甚至还可以睡个小觉，缓缓精神和体力，再抽空去车站取回自己的东西。这样一来，就使自己变得从容而舒服多了。重要的是，便于自己静下心来，较快地熟悉所在地的环境，了解最新信息，能妥善地安排接下去的游程。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看过程中他们对这些老店铺的真实。一边是老街的烟火气，另一边古街区的风貌和一众老建筑的特色也被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1: 这个是我们莆田的华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24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专题调度推进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奋战上半年，确保实现双过半。会议强调，要锚定目标，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要紧紧围绕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增强以日保旬、以旬保月、以月保季的紧迫感，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穿透式分析，努力完成既定目标，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会议强调，要精准施策，推动经济运行提质增效，要加强林产品采集管理，抓好畜禽出栏补栏，积极发展特色养殖，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企业，充分发挥旅游业对消费牵动作用，促进商品房销售，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会议强调，要尊重规律，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要加快推动各项增量政策落地见效，确保经营主体应享尽享，深入推进临规达现企业培育行动，深化政银企常态化对接，盘活存量金融资源，持续促进信贷投放。会议强调，要压实责任，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加强专业学习，争做行家里手，亲自研究，靠前指挥，一线督办，加大对上沟通对接力度，抓好统计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切实做到应统尽统。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25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会见黑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斌一行，就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产业合作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苑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王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黑

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伊春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当前伊春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加快推动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伊春中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深耕红松子全产业链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希望双方围绕打造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产业合作，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伊春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王斌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伊春中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展相关情况。他表示，伊春生态优势突出，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良，中盟生物科技落户伊春以来，在地方的大力支持下实现了全面发展。龙瑞将立足大局，着眼长远，全力做好中盟生物科技改革发展工作，共同打造更多互利共赢的成果，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力量。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25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5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于6月30日在市中心区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主持会议，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和讨论了关于人事任免执意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和讨论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讨论了关于全市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24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到友好区督导防汛备汛、堤防管护、调研林场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在实地查看闸机、排涝、堤岸管护现状、听取防汛工作汇报后，孟庆彤强调，各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紧盯河道、低洼路段、下穿立交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检修设施，整改隐患。在伊春森工集团友好林业局公司朝阳林场分公司调研时，孟庆彤要求要规范民宿经营，发展特色文旅，带动职工增收，持续深化环境整治，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统筹生态保护与林区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子玉、佘雨桐、刘荣祥报道。6月25号是全市中考的第一天，莘莘学子们怀揣滚烫梦想奔赴考场。我市相关部门结合考点周边实际情况提前部署，从交通管控、秩序维护、便民服务、应急保障多维度发力，全力为中考保驾护航。愿少年们提笔从容，落笔生花，交出满意答卷。在市一中考点外，交警铁骑全员在岗，定点值守，管控考场周边车流，禁鸣降噪，清理违停车辆，打通赶考绿色通道，筑牢考场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暖心服务同步就位，市总工会志愿者在考点外设立爱心服务驿站，免费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同时配备空调、便民休息车辆，供考生、陪考家长休憩等候，以温暖贴心的服务护航学子逐梦路。考场内是少年执笔作答、全力以赴的拼搏身影，考场外是多方守护、家人静待的温情守候。首场考试结束后，考生陆续有序走出考场，等候已久的陪考家长满怀期许上前迎接，送上一句句轻声宽慰，一次次温柔拥抱，这份温情满满的陪伴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风景线。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近日，南岔县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的赤芍花次第绽放，迎风摇曳，粉白相间的花海层层叠叠，馥郁芬芳，进入一年中最佳观赏期。走进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满目繁花尽收眼底，连片的赤芍花缀满枝头，粉嫩洁白的花瓣层层舒展，在绿意葱茏的枝叶映衬下格外清新雅致。

0: 微风拂过，花枝轻颤，花香四溢，唯美烂漫的田园花海勾勒出乡村生态美景。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花海，驻足拍照，沉浸式打卡，感受田园诗意，尽享生态乡村休闲时光。金陵区新闻记者站庄旭君、马月报道。仲夏时节，林海叠翠，碧水悠悠，依托优良的生态山水资源，金陵区深耕康养文旅产业，持续推动民宿产业向着特色化、精品化、高端化迈进，成为带动文旅消费、助推全域旅游发展的特色名片。绕城而过的大风河孕育了优质的河畔旅居资源，河畔人家民宿依河而建，现有六栋木质别墅，并新增两个特色集装箱民宿，风格新颖，静谧雅致，可同时接待近30人入住。刚刚建成金陵河畔度假村，总投资1000万元，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综合体。园区木屋错落有致，田园风貌浓郁，主打东北铁锅炖、特色烧烤等乡土风味美食，吃住娱配套完善，可满足大规模游客休闲度假需求。坐落于主城区的蜻蜓别院木屋民宿，凭借闹中取静的优势备受青睐，可容纳30人入住的8栋精致木屋，清幽雅致，实现了城市藏乡野、闹市享清幽的独特旅居体验。近年来，金陵区盘活闲置民居资源，引导市场主体打造组团式特色民宿集群，推动民宿产业规范提质、提档升级。截至目前，全区民宿已达到500多家，拥有接待床位7500余张，成为游客畅游金陵的重要住宿支撑。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雷声之语，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境外游必备。老年朋友出国旅游的经验不是很多，所以今天我们为您提供一些境外游必备的提示。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如果您手边有一个快译通，那么就可以大大降低语言交流问题带来的麻烦了。到了语言不通的国家去旅游，要记得一到饭店就先在总台拿一张饭店的卡片。为什么呢？这卡片用处可大了，卡片上有饭店的地址、电话，您可以给司机看，立刻就能化险为夷。所以说拿卡片能保证您的出行顺利。另外呢，欧洲有很多金碧辉煌、别有风情的教堂建筑，但是这些建筑拒绝穿短裤和裙子的人们入内。所以说去欧洲旅行，即使是盛夏，你也必须要带上一条长裤，否则您会留下无法观赏优美绝伦的教会建筑的遗憾。其实无论是去欧美、东南亚还是韩国、日本，饮食习惯终究是一个大问题。带点袋装的榨菜、萝卜干、方便面，关键时候还真能解馋呢。另外呢，您还可以带一些常用药品，比如感冒通、橙晕宁、黄连素、创可贴等，以备不时之需。

合理的散步有哪些好处？常言说，老从脚下起，合理有计划的散步是老年人推迟衰老、增强机体适应力的重要因素。概括起来有以下好处：可以保持关节的灵活性，同时增强腰部肌肉和韧带的张力与弹性，是防止肢体过早僵硬的好办法。有益于心血管系统，它可以加速血液的循环，提高血管的张力，能有效地预防动脉硬化等各种心血管病，可使全身肌肉周期性收缩，帮助血液和淋巴液循环，加速代谢过程，提高机体免疫力。合理的散步还能够大大地提高脑力与智力的劳动率，并有助于改变急躁的性格，增强对各种环境与事物的适应能力。

稳定理财的忌讳有哪些？近几年来，理财成了一个时髦的词儿。真正的理财是按照自身的财务状况、生活状况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确定明确的理财目标，从而通过资产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理财的目标，达到财务上的自由、自主和自在。它实际上是追求人生的收支平衡，而不是单纯的投资增值。理财有三忌，第一，忌投资单一。不少人喜欢把所有资金都集中在某一类投资产品上，这样既不能有效地防范风险，也难以获得理想的投资收益。第二，忌盲目跟风。有些人听小道消息，盲目跟风，甚至连产品的基本形态都完全不了解，就大额购买。第三，忌只看收益不看风险。预期收益高的产品，风险也必然较大。不建议大家在不懂的情况下购买那些浮动收益型的挂钩类产品。由于每个人的资产状况、风险偏好以及家庭状况各有不同，最佳理财方案往往是因人而异的，需要专业的理财师的协助才能够完成。

冇女朋友，有人

老年人群旅游的新讲究。许多身体健朗的老年人喜欢旅游，想要收获完美旅途，有几点需要提醒您。如今各地景区门票价高得离谱，旅游一趟下来，景点费要比车船费高得多。对于离退休老同志，许多地方凭老年证有全免或半免的规定，许多老年人不知有此政策而忘带老年证，白白多花了冤枉钱。另外，在旅途中也要时刻注意饮食卫生，防止病从口入。外出途中不能饮用生水，无饮用水时可用瓜果代替水。旅游时要随身携带水果刀，以方便途中削水果皮。在旅游途中，中高档的饮食店一般可以放心去吃，大排档可选择性的吃。虽然小摊上的特色小吃很诱惑人，但为了健康还是不吃为好。坐长途车时没有充足的运动，食物的消化过程延长，如果不节制饮食，将会引起肠胃不适。所以长时间乘坐交通工具时要适当节制饮食。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31集。

0: 路上，一直沉默寡言的一时，心中就像是被洪水冲开了堤坝，他真想找个时机喷涌而出，但看了一眼默默走路的范蠡，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范蠡低头走了一阵之后，也想与一时说点什么，可刚开口，屠骥却追了过来。屠骥万没想到，自己拼死拼活的为高骥卖了近十年的命，如今高印将店卖给蚩夷子皮，不但连个招呼都不打，且对他的后路也只字不提。想到一家老小的生计，他只好低下头来求告。于是他怯怯地问范蠡自己能否留在高骥。范蠡爽快地答应说，
1: 当然欢迎啊。
0: 屠骥又得寸进尺地试探着，
1: 大掌柜，那我可以像齐印一样也拿红利吗？
0: 范蠡回头看了他一眼说，
1: 我不会亏待任何一个诚意合作的人，你如果能像齐银那样忠厚，当然可以。
0: 胡骥虽一脸尴尬，脚步迟疑了一下，还是讪讪地跟了上去。晚上惠游将洗好的衣服叠好后，一一送到每个人的房间，唯独将一时的衣服整整齐齐放在厅堂的一张木凳上。夫人见了，知道惠游是不敢去议事房间，于是他拿了起来亲自送了过去。议事正在房间打坐，却总是神不守舍，他一闭眼，高府后院传来的乐声便夹杂着惹儿呼叫哥哥的声音在耳畔萦绕不绝。听见敲门声，他连忙起身开门，见夫人来给他送衣服，他感激地说，
2: 大嫂，让您劳心了。
0: 夫人叹了一口气说，
3: 是我们连累了你，否则你怎么会落得如此孤单。
0: 夫人说完眼眶就红了，一时低头说，
2: 不是越国对不起大哥和你们一家。
0: 夫人迟疑了片刻说，
3: 不说这些了，他二叔你也老大不小的，不能总一个人过日子呀，每当见你劳了一天，晚上一个人坐在屋里打扫着心呢就……
0: 他咽下表达不清的话。
3: 齐国姑娘也不错，大嫂想去给你物色一个，好歹也得给祖上续个香火吧。
0: 一时感激地看着他说，
2: 大嫂，先不说这个，等咱们稳定一些再说吧。
0: 不忍再难说下去，他将衣服递给一时后，又叮嘱了几句什么，就转身离去。回到房间，见范蠡正站在窗前沉思，只好咽回已到嘴边的话，顺手拿起一个鞋底纳了起来。两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思，只听见夫人手中滋滋的幽线声。范蠡正在回味着高府的琴声，大户人家的后院藏着高妙的弄弦人，本为常事，可那琴声为何与西施的琴声如此相像？所弹曲调为何又是出于自己之手？那琴声为何能魂牵梦绕地拨动自己的心弦？仅是因为知音，还是另有缘由？纳着鞋底的夫人也在神游天外，她的手指被针刺了一下，不由得发出一声唏嘘。范蠡闻声回头，夫人歉意一笑，
3: 无碍。
0: 范蠡看着他将流血的手指放进嘴里吮吸，然后吐出了一口血水，他却说起了另外一件事，
1: 二弟今晚吃得很少，稍晚给他做碗汤面吧。
0: 夫人点头说，
3: 我看他离月之后心事一直很重，方才与他说起续弦之事，他说眼下先不考虑。
0: 范蠡说，
1: 一时忠厚侠义，他不续弦是不想在乱世中再增添负担，一切随缘吧。
0: 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的几句话不知勾出夫人多少深藏的酸楚。深黛色的夜色拦不住黎明前曙光的突围，曙光隐现时，一时

0: 带着子豪来到后院练剑。虽说子豪喜欢练剑，但对每日早早被一时叫醒还是有些不情愿。与往日一样，这日早晨当公鸡第一声报晓时，一时就叫醒子豪，他嘟囔着：
1: 二叔，咱们起得比公鸡还早呢。
0: 一时说：
2: 挥刀舞剑犹如刃口舔血，学艺不精就得送命，清晨精神好眼睛亮，要想剑法好就得起得早。
0: 子豪似懂非懂地点着头，爬起来就跟着一时跑到后院练了起来。范蠡一早起床，见一时已在后院带着子豪练剑，练得满身生辉，不愿打搅他们，他只在一株老槐树前练了一番站桩。待他们收剑之后，他打发走子豪，一脸沉重地对一时说：
3: 昨晚剑是影影绰绰，后就清晰起来，我似乎看到一个无头人找我哭诉。
0: 此话说得一时警觉起来。
2: 大哥以为此人是谁？
0: 范蠡道：
3: 我隐约感觉到似乎是文丞相出事了。
0: 他思索有请道：
3: 今日可有越过消息？
0: 一时摇摇头，两个男人相对沉默着。几日来，高府从主子到奴仆，人人行色慌张。平日高印夜夜睡在惹儿房间，这几日却总是神不守舍的出出进进，已经好几天不来了。早上他急急走进惹儿房间说：
4: 我们高氏一族都打算离开齐国，大家分成几路，有的去燕国，有的去楚国，我有几个堂兄弟选择了去越国。这就好了，说不定你还能想起家在哪里，找找亲人。
0: 他话没说完，惹儿的心就乱了起来。高印接着说：
4: 我选越国，一是因为越国越来越强大富足，二因你是越国人，回到你的故国，或许你就不会如此忧伤了。
0: 惹儿越听心中越是惶恐，他声音发颤地说：
1: 不，望你绝不回越国。
0: 这时高印十分诧异，他刚要问其缘由，一婢女进来禀告：
5: 大人，大夫人让奴婢传话来，如果大人执意要去越国，他就修一头撞死在大人面前。
0: 高印挥挥手让他下去后，又疑惑地望着惹儿说：
4: 大夫人执意要去楚国而不愿意去越国，我能理解，因为他娘家在楚国，可你为何不愿回故国啊？
0: 惹儿并未即刻解释，他耳旁突然闪过西施的声音：
6: 范大人是楚国人，他的故乡在楚国院。
0: 惹儿对高印说：
1: 望你遵从大夫人的意愿，愿去楚国。
0: 高印费解地问：
4: 去了楚国，你不担心他会更欺负你？
0: 惹儿说：
1: 有大人护着望女，望女受点委屈也值。
0: 高印爱怜地将她搂入怀中，他低头吻了吻惹儿的额头说：
4: 将自己的细软物件收拾一下，今日我们就得走了。
0: 惹儿离开他的怀抱，直奔他那架钟爱的琴。高印柔声的：
4: 琴就不要带了，等落下脚后我再给你买新的。
0: 说着他已走出房间。惹儿一见高印离去，立即找出一根结实的绳线将小金笛串好，之后他拉了拉那绳线自语道：
1: 这就不会断了。
0: 说着就将那真爱的小金笛挂在他柔嫩的粉颈上。正在帮他收拾首饰的婢女问：
5: 夫人，您其他首饰都不带了吗？
0: 望女说：
1: 我们是去流亡，身上的事物越少越好。
0: 婢女不解地问：
5: 那夫人为什么还要带这个小金笛？
0: 望女笑笑说：
1: 这不是首饰，这是我的命。
0: 婢女以为她又犯病了，于是笑了笑，再不说话。范家虽早已买了一个婢女做杂活，但夫人与惠游还是每日早早起床。夫人边摘菜边对忙

0: 忙着做早饭的慧游说，
1: 子豪习武之后个头长高了，身体也结实了许多，就是不太爱读书习字，如此下去怎么得了，老爷很为他担心。我看以后就只让他早上练武，其他时间要督促他读书，你也记着点儿，他最听你的话。
0: 慧游心不在焉地答应了一声，再无回话。夫人忽然意识到什么，她看了慧游一眼问，
1: 慧游，你是身子不舒服还是有什么心事？怎么最近几日总是恍恍惚惚的？
0: 慧游抬起头笑笑说，
2: 您总是这么疼我，没什么，或许是因为夜里没睡好。
0: 夫人端着摘好的菜起身感叹着，
1: 哎，都怪我，家里人多事多，竟把你的大事。
0: 慧游奇怪地看着他，
2: 您指的是什么？
0: 夫人笑了笑，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你这孩子有心事也不说，哎，我不能不记着这事了。
0: 慧游听着，一股热流涌向心头，他刚要说什么，那桩使命感又将他拉向沉默。吴好与阿丽在临淄一间低矮的民房中住了下来，他们每日都在临淄的街头巷尾转悠，终于摸清范里一家的店铺与住址。一日，阿丽买了几个烧饼回来，他见吴好正在擦剑，就凑过来说，
3: 大人，十日之约眼看过了一半了，西施那贱人还没动手，我怕他是想耍我们。
0: 吴好用手指试了试剑锋说，
4: 这么大的事不能全指望他，我们必须做两手准备。
3: 他会不会坏事啊？
4: 很难说。
3: 那我就先将他杀了。
0: 吴好看着阿丽说，
4: 我从吴国带出来的十来个兄弟，如今只剩下你我两人了，大仇未报，我们可不能再有什么闪失了。他们人多，且个个剑术高明，若像在渔村那样去他家，我们两人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3: 阿丽焦急地说，那怎么办？白天更不方便动手，我们跟踪他们好几日了，晚上回家时那个义石总是跟着范贼不离左右。
0: 不好说，
4: 义石是范贼最得力的干将，对范贼极其忠诚，他剑术高明，并有战神之称，我与他曾在战场上交过锋。
0: 阿丽惊疑地问，
3: 大人，您不会放弃复仇吧？
0: 吴好霍地站了起来，
4: 我不好曾对武相国的亡灵发过毒誓，一定要拿范贼的血去祭奠他。阿丽，你不要着急，一时又不是长在范贼身上，我们总会找到时机的。
0: 这几日不知怎么了，躲在云层后面的那弯新月总是羞羞答答的不肯出来。范蠡站在后院望着黑漆漆的夜空，努力地想从几颗若隐若现的星星中看出一点什么。看着看着，一种不祥的感觉锅盖似的从夜空中压了下来，他又想起与一时说过的那场噩梦，不由得长叹一声，自语着，
5: 子亲兄啊，我知道你智慧超人，可会稽一别后，每每想起你，我总是心惊胆战。昨夜一梦，就更……但愿梦不为真。可不管如何，你不能再对越王抱有幻想了。你……
0: 慧游睡醒一觉，起床如厕，看到范蠡站在后院，没多想便回屋上床，后来想了想他衣衫单薄，便又重新起来，从厅堂找了一件夹衣，犹豫片刻后还是出去给范蠡披在肩上说，
2: 老爷，秋凉了，加件衣衫吧。
0: 范蠡回转身，深邃的目光中隐含着无言的忧虑与感激，朦胧月光下，慧游那酷似西施的面容更让他生出无限的伤感与惆怅。慧游贪婪地吸纳着范蠡身上

0: 上散发出的男人气息，这气息挑动着他萌动的少女情怀，让他突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渴望。范蠡轻声说：“
1: 是你。”
0: 那磁性的嗓音带着深沉的忧伤，撞击着迷离之中的慧游。突然，补好的十日之约涌上了他的心头，心中充盈着矛盾、困惑与欲罢不能的慧游，即刻感染了范蠡的忧伤。他真想扑进他的怀中大哭一场。范蠡从慧游急促的呼吸中感觉到了他的激动情怀，正不知所措，远处传来了一时的咳嗽声。范蠡大声问：“
1: 是二弟吗？过来，我们一起看看夜色吧。”
0: 慧游顿觉手足无措，默默地转身离去。一时正手持利剑朝他迎面走来，虽然看不清他的表情，但身上的杀气却正喷薄欲出。慧游不寒而栗，随之脚步也凌乱起来。范蠡问：“
1: 在家，你因何持剑？”
0: 一时一语双关，
2: 在哪里也不能大意，我睡觉都睁着一只眼，谁若想图谋大哥，休怪我一时剑不留情。
0: 随着一时的话语，慧游已经匆匆进了房间。看着他消失的背影，范蠡说：“
1: 我实在放心不下文丞相，想来想去还是去越国一趟，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0: 一时没有接话，他四处看了看才说：“
2: 大哥此时去越国有诸多不便，还是让我去吧。”
0: 范蠡沉吟片刻说：“
1: 也好，毕竟你是越国人，况且惹儿下落不明，也好再仔细找找。不过如今越国对于我们已是凶险之地，二弟定要小心为师啊。”
0: 一时说：“
2: 我不放心的是大哥呀。”“
1: 我这里你尽可放心。”
0: 范蠡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
1: 鲁吴又造出了一辆马车，你回越国驾一辆去吧，也可留给阿坤他们用。
0: 一时由衷地说：“
2: 大哥总是想得那么周到。”
0: 也是这云深诡谲之夜，高府门前已经停靠了几辆马车，一阵秋风扫过，纷纷落叶更搅得高府内外一片混乱。高印烦躁地对一婢女说：“
2: 去催催夫人们快点收拾，此时以前我们一定要离开，否则将军安排的卫士换了班就出不得城了。”
0: 婢女闻声跑去后，高印看着这片狼藉的深宅大院，心情更加杂乱。想不到这座祖上世代经营的府邸就要留在这里了，此后何日归来还难料定。想到此处，他不禁再次面对祖宗牌位跪拜，一阵撕心裂肺的伤感突然涌来，高印不由得呜咽起来。清晨，钟磬齐鸣后，齐王宫大殿内一片寂静。此时，从文武大臣分裂的朝阵中走出一位大臣，他匆匆上前启奏：“
3: 启禀主上，高氏一族昨晚已举族外逃了，这追还是放？”
0: 齐王闻之，脸色大变，他心无底数的看着田横问：“
1: 丞相，你看？”
0: 田横捋捋胡须，干笑几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紧随其便吧。”齐王稳了稳神，咳嗽几声，端坐王座，不再言语。大臣们也不敢再交头接耳，大殿又归寂静。一时想着要出远门，店铺里有些事情还需要处理，他一大早就出去了。到其他商铺结完账，回到赤夷子皮时，方南正在后面仓库里清理货物。方南见他走近，抬头说：“这里不用二哥帮忙，我三下两下就清理好了。”一时说：“
2: 三弟， 我想同你说几句话。

0: 方南瞪大眼睛看着他，一时顿了顿，接着说，
1: 要特别留意会友，我总觉得一个长得酷似西施的女人出现在大哥身边，不是件偶然的事。
0: 方南急了，他梗着脖子对义师说，二哥，你原来是将军，小弟我敬重你，如今你是我哥，我依旧敬重你，可你为什么总是对一个弱女子不依不饶？还要真想害大哥会等到今日，暗杀下毒，哪样不可置大哥于死地啊？义师说，
1: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可我就是对他不放心。
0: 方南再次拍着胸脯说，二哥放心，不管何人，只要他敢对大哥动歪主意，我方南绝不手软。一时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
1: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我先回家收拾一下，吃过午饭就起身。
0: 一时刚走不久，范蠡就回到店铺，他见只有方南一人，问道，
2: 你二哥呢？
0: 方南说，刚回家去了，他说吃过午饭就启程。范蠡说，
2: 我换了一些银子让他带上。
0: 方南说，好，我这就给他送去。范蠡想了想说，
2: 还是我去吧。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24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专题调度推进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奋战上半年，确保实现双过半。会议强调，要锚定目标，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要紧紧围绕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增强以日保旬、以旬保月、以月保季的紧迫感，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穿透式分析，努力完成既定目标，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会议强调，要精准施策，推动经济运行提质增效，要加强林产品采集管理，抓好畜禽出栏补栏，积极发展特色养殖，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企业，充分发挥旅游业对消费牵动作用，促进商品房销售，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会议强调，要尊重规律，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要加快推动各项增量政策落地见效，确保经营主体应享尽享，深入推进临规达限企业培育行动，深化政银企常态化对接，盘活存量金融资源，持续促进信贷投放。会议强调，要压实责任，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加强专业学习，争做行家里手，亲自研究，靠前指挥，一线督办，加大对上沟通对接力度，抓好统计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切实做到应统尽统。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25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会见黑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斌一行，就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产业合作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苑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王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黑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伊春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当前伊春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加快推动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伊春中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深耕红松子全产业链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希望双方围绕打造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产业合作，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

多新动能。伊春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王斌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伊春中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展相关情况。他表示，伊春生态优势突出，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良，中盟生物科技落户伊春以来，在地方的大力支持下实现了全面发展。龙瑞将立足大局，着眼长远，全力做好中盟生物科技改革发展工作，共同打造更多互利共赢的成果，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力量。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25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5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于6月30日在市中心区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主持会议，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和讨论了关于人事任免之议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和讨论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讨论了关于全市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悦、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24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到友好区督导防汛备汛、堤防管护、调研林场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在实地查看闸机、排涝、堤岸管护现状、听取防汛工作汇报后，孟庆彤强调，各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紧盯河道、低洼路段、下穿立交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检修设施，整改隐患。在伊春森工集团友好林业局公司朝阳林场分公司调研时，孟庆彤要求要规范民宿经营，发展特色文旅，带动职工增收，持续深化环境整治，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统筹生态保护与林区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子玉、佘雨桐、刘荣祥报道。6月25号是全市中考的第一天，莘莘学子们怀揣滚烫梦想奔赴考场。我市相关部门结合考点周边实际情况提前部署，从交通管控、秩序维护、便民服务、应急保障多维度发力，全力为中考保驾护航。愿少年们提笔从容，落笔生花，交出满意答卷。在市一中考点外，交警铁骑全员在岗，定点值守，管控考场周边车流，静鸣降噪，清理违停车辆，打通赶考绿色通道，筑牢考场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暖心服务同步就位，市总工会志愿者在考点外设立爱心服务驿站，免费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同时配备空调、便民休息车辆，供考生、陪考家长休憩等候，以温暖贴心的服务护航学子逐梦路。考场内是少年执笔作答、全力以赴的拼搏身影，考场外是多方守护、家人静待的温情守候。首场考试结束后，考生陆续有序走出考场，等候已久的陪考家长满怀期许上前迎接，送上一句句轻声宽慰，一次次温柔拥抱，这份温情满满的陪伴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风景线。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近日，南岔县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的赤芍花次第绽放，迎风摇曳，粉白相间的花海层层叠叠，馥郁芬芳，进入一年中最佳观赏期。走进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满目繁花尽收眼底，连片的赤芍花缀满枝头，粉嫩洁白的花瓣层层舒展，在绿意葱茏的枝叶映衬下格外清新雅致。微风拂过，花枝轻颤，花香四溢，唯美烂漫的田园花海勾勒出乡村生态美景。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花海，驻足拍照，沉浸式打卡，感受田园诗意，尽享生态乡村休闲时光。金陵区新闻记者站庄旭君、马月报道。仲夏时节，林海叠翠，碧水悠悠，依托优良的生态山水资源，金陵区深耕康养文旅产业，持续推动民宿产业向着特色化、精品化、高端化迈进，
成为带动文旅消费、助推。

0: 全域旅游发展的特色名片。绕城而过的大丰河孕育了优质的河畔旅居资源。河畔人家民宿依河而建，现有六栋木质别墅，并新增两个特色集装箱民宿，风格新颖，静谧雅致，可同时接待近30人入住。刚刚建成金林河畔度假村，总投资1000万元，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综合体。园区木屋错落有致，田园风貌浓郁，主打东北铁锅炖、特色烧烤等乡土风味美食，吃住娱配套完善，可满足大规模游客休闲度假需求。坐落于主城区的蜻蜓别院木屋民宿，凭借闹中取静的优势备受青睐，可容纳30人入住的8栋精致木屋，清幽雅致，实现了城市藏乡野，闹市享清幽的独特旅居体验。近年来，金林区盘活闲置民居资源，引导市场主体打造组团式特色民宿集群，推动民宿产业规范提质提档升级。截至目前，全区民宿已达到500多家，拥有接待床位7500余张，成为游客畅游金林的重要住宿支撑。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雷心之旅，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4: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5: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6: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7: 青春飞扬。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在今天的栏目里播送的是《以青春之声送红色根脉》，说的是南岔县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党员宣讲队宣讲的事儿。南岔县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党员宣讲队于2025年10月成立，队员由15名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党员组成，他们用青年人的语言、青年人的视角、青年人的热忱，把党的理论、抗联精神、时代使命播撒在南岔的每一寸土地上。南岔的红地盘是一片浸透了抗联英烈热血的红色沃土，也是最深沉最耀眼的精神名片。讲好以吉星沟为核心的红地盘故事，是让外界了解南岔精神底色，认识一个立体且真实南岔的关键切口。为此，这支青年党员队伍诚心研读红地盘南岔抗日斗争

史录》等核心史料，并请来抗联历史专家王军老师现场专题授课，大家轮流领学，交叉研讨。他们不止于纸面，更走进抗联遗址实地踏访，在旧址前驻足沉思，在党旗下重温初心。他们邀请老战士后代面对面口述历史，让那些曾经凝固在纸页上的名字和事件重新拥有了呼吸和体温。书本上的文字还原了有血有肉的场景，厚重的历史在青年党员的表达中重新活了起来，那份穿越时空的心火在一次次讲述中悄然完成交接。浩梁河镇中学的江小婉老师和东方红学校的邵继龙老师，既是讲台上教书育人的骨干，也是宣讲队里活跃的红色传心者。他们把行走的思政课上到了抗联遗址的废墟前，用脚下的遗址唤醒感知，用耳边的记忆叩击心灵，让抗联精神在南岔的下一代身上化为可触可感可行的日常信仰。宣讲队不仅是一个传播理论的平台，更是一个充满向心力的青春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党员徽章是无声的号召，党员是看得见的榜样。而且越来越多的返乡大学生、创业青年被队员身上那股信仰劲儿和胸前那抹党员红深深吸引。这支专业化、年轻化的青年党员宣讲队伍正以红地盘抗联历史为核心，进一步开展研讨、沙龙、演讲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深化对东北抗联精神的研究与传播，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让红色文化心火在党员示范引领、青年接力传承中走深走实。浩梁河镇选调生徐文在看到宣讲队招募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就报了名。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他系统梳理了红地盘、抗日救国会建立、党组织发展、群众支援抗联等核心历史脉络，深入研读红色历史文献，虚心借鉴优秀同行的叙事技巧与备课方法，优化讲解逻辑与表达风格，熟悉掌握标准化讲解流程，完成独立讲解20多场，其中承接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研学团队10多批次，游客现场满意度达98%以上。他说，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党性的淬炼，每一次面对听众的目光，我都更加明白党员二字的分量。宣讲的意义不止于输出，更在于反哺，而这份反哺在党员队员的成长中尤为深刻。宣讲队成员发现，在一次次讲述抗联故事的过程中，自己的信仰也变得更加坚定，脚下的路也更加清晰。他们说，给别人点亮一盏灯，自己的路也变得更亮了。正是薪火相传最美的回响，照亮他人的同时，自己也成为更亮的光源。宣讲队成员唐杰凭借出色的理论素养与业务能力，成功入选并受聘为第三批黑龙江省青年讲师团讲师，成为全县理论宣讲队伍中的闪亮标杆。他的成长激励着更多青年党员紧握接力棒，在信仰的道路上接力奔跑。南岔县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党员宣讲队，在红色传承的道路上，他们走得越来越坚毅，越来越明亮。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锤炼青年人才素养，凝聚青春奋进力量，近日丰林县组织开展庆七一青年人才能力挑战大闯关活动，全县9支队伍27名青年人才参与比拼，展现风采。活动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设置党史知识竞答、红色词条你比我猜、经典红歌比拼3大环节，参赛青年沉着应答，配合默契，放声高歌，在沉浸式比拼中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充分展现出丰林青年实干争先

0: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兼具教育性与实践性，让广大青年人才在趣味比拼中夯实党史理论功底，锤炼团队协作能力，有效凝聚了青年奋进合力，充分激发了青年人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实现了以赛促学、以学促干的良好成效，为枫林县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筑牢了思想根基，凝聚了青春力量。日前，金林区第四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区内各学校家长和学生走进美丽校园，近距离感受校园风貌，沉浸式体验学校独特的育人魅力、深厚的办学底蕴与多元的教育生态。活动当日，校园内秩序井然，学校工作人员早早就位，热情迎接前来参观的学生和家长。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教学楼、宿舍、食堂、艺术功能室，直观感受学校教学管理、生活保障、美育教育的特色与成果。干净整洁的教学楼，温馨舒适的宿舍环境，营养健康的膳食搭配，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全方位展示学校规范化办学成果、育人环境与师资力量，彰显精细化办学水平，给学生和家长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此次校园开放日活动聚焦互通共育促成长、聚力振兴县域教育主题，搭建家校深度沟通桥梁，进一步提升了学校的办学知名度与公信力。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端午假期，铁力市岭上十年研学基地人气爆棚，外地研学团队齐聚于此，参加星空下的童年小小探险家主题露营研学活动。孩子们亲近山野自然，研学野外技能，感受东北乡土风情，在沉浸式户外体验中欢度特色端午假期。这次研学活动集户外实操、科普自然、萌宠互动于一体，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帐篷，系统学习野外基础生存知识，近距离投喂林间萌宠，沉浸式感受东北林区原生态自然风光，在玩乐实践中收获成长，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丰富研学业态以及优质生态环境，也让远道而来的南方游客爱上北国夏日。深圳游客谢寒硕小朋友：
2: 我们现在在搭帐篷，我学习了很多的知识，我从这里学到的就是如何在野外生存。
0: 深圳游客黄宝贤小朋友：
3: 还蛮好玩的，我觉得去学习这些知识是对我来说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边又很凉快，这边美食又很好吃，而且还可以体验到生活感。
0: 深圳游客李富宇小朋友：
4: 很喜欢东北，这里的动物也非常温顺，动物特别多，然后呢我还可以去喂小鹿。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很喜欢回来东北玩，因为这里的项目好，而且生活环境也不错。

近日，友好区第一小学暖光志愿服务队走进友好区幸福之家敬老院，开展敬老爱老暖心陪伴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传承尊老敬老传统美德，弘扬奉献有爱的敬老精神。活动中，师生志愿者分工协作，认真细致地为敬老院打扫卫生、擦拭门窗、清理卫生死角，让公共区域和居住环境焕然一新。清扫结束后，孩子们围坐在老人身边，亲切地与他们聊天，倾听他们的故事，并用稚嫩的声音送上问候与祝福。随后，大家还为老人们表演了文艺节目，清脆的歌声和真挚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欢声笑语弥漫整个院落，为老人们带去温暖与慰藉。此次志愿服务活动，师生们用实际

行动传承敬老爱老传统美德，将孝老爱亲的良好风尚融入一言一行。老师们以身作则，孩子们用心参与，在大手牵小手中传递温暖与关爱，让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在校园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为进一步加强校园法治教育，预防和遏制校园欺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汤旺县司法局在县第一小学开展了与法同行护航成长法治讲座。司法行政法治副校长用贴近小学生生活的语言，真实典型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校园霸凌的定义、常见形式与严重危害。从肢体冲突、言语辱骂到社交孤立、网络欺凌，清晰区分同学间玩笑与校园霸凌的边界，让同学们明白霸凌无小事，更不是玩笑，而是触碰法律底线的行为。同时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重点解读校园霸凌的法律责任，明确年龄不是违法的护身符，引导学生知敬畏、守底线、明是非，从根源上远离欺凌行为。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啊，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

0: 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2: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3: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4: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7: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8: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9: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

0: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你看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

0: 值班医生其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1: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0: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2: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0: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3: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彭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0: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4: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5: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6: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7: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6: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7: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6: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7: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6: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8: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6: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9: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6: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9: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6: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0: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6: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9: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

0: 超过2680亿元。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0: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山高路远是一首抒情的摇滚佳作，歌曲表达了爱情里的遗憾与无奈，歌词以山高路远与情路艰难，谁会一直陪在我身边，道尽深情难续的怅惘，既满含爱情里的遗憾与亏欠，也藏着一别两宽的不舍与无奈。整首歌与轻柔吉他搭配舒缓节奏，没有激烈的宣泄，却让每个有过离别与坚守的人都能共情。

平凡日子里的挣扎，这首歌唱尽了普通人的生活真相，没有惊天动地的波澜，只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加班后的疲惫和藏在深夜里的迷茫。旋律温柔却有力量，歌词像一把细腻的梳子，梳理着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灵魂。我们在早高峰的人潮中赶路，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里妥协，却依然在清晨推开窗时藏着对温暖的期待。每一句哼唱都是共鸣，每一段旋律都是

爱的就是你这首歌是名副其实的快乐制造机，从前奏响起就自带阳光滤镜，歌词没有复杂隐喻，全是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爱的就是你，可爱女人，字字都透着不加掩饰的欢喜，像夏日里的冰镇汽水，清爽又甜到恰到好处。无论是循环播放驱散坏情绪，还是作为日常通勤的 BGM， 它都能瞬间拉满愉快的氛围，用最简单的快乐治愈所有的疲惫。

泪海是一首将心碎唱到极致的情歌，以泪海为喻，道尽爱而不得的沉陷与挣扎，旋律如潮水般层层递进，前奏的钢琴轻扣心弦，副歌部分的爆发则将情绪推向顶点，仿佛整个人被汹涌的泪水淹没。歌手用细腻又充满爆发力的嗓音，把失恋后从隐忍到崩溃的心境唱成了每个人都能共情的情感共鸣，成为华语乐坛经典的疗伤金曲。

小城谣这首国风歌曲满是喜悦浪漫的氛围，舒缓的旋律搭配优美歌词，勾勒出阳春三月江南小城的美景。胡碧乔用清澈嗓音将小城的恬淡生活与美好情愫娓娓道来，旋律里满是江南独有的诗意韵味，听着它仿佛漫步在春日小城，温馨疗愈。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商务部发布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工作办法。人民法院设立1300余个综合性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地。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开赛。2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交官及智库专家参访湖北。广电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做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维护我国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商务部日前发布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工作办法。该办法共22条，规定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的对象、内容、程序和处理措施等，明确了调查和处理的具体规则。商务部将依法做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工作，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华社消息，人民法院2025年发出禁止令208份，判处生态环境修复及损害赔偿资金43.69亿元。目前已在自然保护区、自然或人文遗迹等重点区域设立综合性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修复地1300余个，推动看得见的正义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态成果。这是记者从6月24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的司法服务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国际研讨会了解到的。据介绍，人民法院贯彻预防性、恢复性司法要求，充分发挥预防性公益诉讼、禁止令、先予执行制度功能，强化生态环境损害前端预防，出台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和侵权禁止令司法解释，实现预防和保护双重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在致辞中表示，生态环境审判10多年的实践中，中国法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推进符合生态环境特点和司法规律的审判体系建设，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权益保护法律适用规则，以司法力量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近年来，我国各级法院不断推进生态环境专业化审判机制建设。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我国法院一审审结各类环境资源案件119.2万件，四级法院共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组织2500余个。新华社消息，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条件。

0: 战赛24号上午在河北石家庄拉开帷幕。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微无人机比武竞赛。为期三天的挑战赛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训练管理部主办，陆军机关协办，陆军工程大学承办，共有来自全军部队的69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据介绍，挑战赛着眼以赛促建、以赛促训、以赛强能，以实战场景下无人机组装调试、战场抢修、技术操控、协同运用为重点，打造装备技术运用试验区、战法训法创新孵化器、实战能力淬炼演练场，助推心智战斗力提升。以作战场景为牵引，科目设计上突出飞比基础操控，突出改比技术革新，突出联比组网联用，突出管比管理保障，旨在从装备侧破解作战运用面临的现实问题。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比赛科目内容各有侧重，难度逐次提升，有很强的针对性。如现实装调运头科目侧重于支装管装，突出检验管和改的能力，重点考察对无人机性能特点的掌握运用水平。地空越障突防科目则侧重于精准操控，突出考察飞和管的能力，重点考察精准操控和快速维保技能。新华社消息，内陆开放高地战略支点湖北驻华外交官及国际智库专家参访活动24号在湖北省武汉市正式启动。来自土库曼斯坦、科摩罗、保加利亚、阿根廷、英国、西班牙、上海合作组织等2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近40名驻华大使、高级别外交官及智库专家将在湖北省武汉市、荆州市、宜昌市开展为期4天的参观考察。首日，外交官及智库专家们到访湖北省博物馆和武商孟时代广场，感受荆楚文物的千年魅力，观摩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创新应用。保加利亚驻华大使特霍夫表示，在同一天了解到中国悠久的历史底蕴和领先的科技发展成果，让他印象深刻，期待此行能在湖北深入了解中华文化，探索合作空间。本次活动由新华社研究院、新华社湖北分社主办，旨在以智库外交和人文交流为纽带，从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文化传承和对外开放等方面展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成果。新华社消息，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4号起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本办法所称微短剧是指单集时长少于20分钟，主题主线明确，故事情节连续完整，人物角色突出的剧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互联网站、互联网应用程序和分发平台、广播电视频道和专区、互联网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有线电视等播出渠道，以电视机、手机、平板、电脑、公共电子屏、智能可穿戴和车载设备为接收终端，面向公众播出的微短剧适用本办法。根据征求意见稿，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分类标准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制定，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征求意见稿要求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23号。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其右翼候选人德拉艾斯·普列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日本气象厅25号说，当地时间25号7点30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 6.9 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 40.2 度，东经 142.3 度，震源深度约50公里。据日本气象厅消息，该国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不过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举报黑恶犯罪有功，包庇黑恶势力违法。

0: 打出扫黑除恶声威，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1: 重拳出击，扫黑除恶，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积极举报黑恶犯罪，
0: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彻底扫除黑恶势力，严打黑恶犯罪活动，再掀扫黑除恶高潮，
1: 深化扫黑除恶斗争，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彻底扫除黑恶势力，群众安居安业安心。
2: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3: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磨坊主儿子和驴子。
1: 有一位磨坊主想把自己的一头驴子赶到市场上卖。这天早晨，他和儿子早早就赶着驴子上路。他们路过一条小河，河边上有许多妇女在洗衣服，见到父子二人走过来，立刻大声地议论起来。
2: 你们看呐，这两个人多么愚蠢呐，放着驴子不骑，却跟在后面用脚走，真是笑死人了。
1: 磨坊主听了他们的话，很羞愧自己没有想到这个，就让儿子骑到了驴背上，他赶着驴子继续走路。他们走过一片小树林，树荫下面有一群老年人，他们正在为一些尊老爱幼的问题而争执不休。看到他们走来，一位老人立刻提高了调门：“
3: 你们看，你们看呐、啊！”一位年迈的父亲在地上走，一个强壮的男孩子却骑在驴背上。难道这就是你们提倡的尊老爱幼吗？
1: 一位老人直接冲到了驴子面前，指着坐在上面的儿子说：“
3: 你还不马上下来，把这个舒适的位子让给你的父亲？你不知道他的那双老腿已经走得精疲力尽了吗？”
1: 磨坊主的儿子吓得手足无措，磨坊主连忙让儿子下来，自己坐到驴背上。他们谢过老人，继续赶路。太阳越升越高，

0: 路上的行人用衣袖擦拭着头上的汗水。磨坊主父子又遇到了几位看守着孩子的老太婆，他们看到磨坊主坐在驴背上，立刻生气地拦住了他们：
1: 你这个自私自利的老头，竟然让一个小孩子迎着日头在路上跑，而你却悠闲自在地骑在驴背上，你还有心吗？
0: 磨坊主听到这些话，脸涨得通红，他想了一会儿，就让儿子和自己一同骑到了驴的背上。又走了一会儿，可以远远地望见市场了。一位骑着骏马的绅士从他们身后走过，扭回身来喊道：你们两个加在一起比驴子还要重，却都坐在驴子的背上，你们也不想一想驴子能不能吃得消？牲畜是人的朋友，你要懂得爱情，懂得尊重。你们看看，小小的驴子已经累成什么样了，你们都应该抬着它走一程。绅士骑着马走远，磨坊主却站在那里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对儿子说：你骑在驴背上不好，我骑在驴上也不好，两个人一起骑不对，谁也不骑也不对，看来我们真要抬着他走了。两个人把驴子的腿捆上，找来一根木棍，抬着驴子向市场走去。市场的前面有一座小桥，桥上有很多人，看到父子二人哼哧哼哧地抬着驴走来，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驴子经过一路上的波折，现在又被捆起来抬着走，心里早就很不高兴，现在又听到这种笑声就拼命挣扎，结果掉到河里去了。
2: 小小信箱，磨坊主都听从了哪些意见？磨坊主究竟犯了哪些错误？你认为磨坊主应该怎样做？
3: 聪聪 A B C。
4: 磨坊主听从了四种不同的意见：儿子骑在驴背上，父亲骑在驴背上，两个人一起骑在驴背上，最后是让驴子骑在他们的背上。磨坊主犯的错误是总是盲目地听从别人的意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要有主见。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战国时期的楚国有一个文学家叫宋玉，他也是楚国的大臣，常伴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有一次，楚襄王听到人们议论宋玉的行为不好，就把他找来问道：有些人对你的言行很不满意，你想想自己的为人有没有什么不端正的地方？宋玉是个很善于辞令的人，他给楚襄王讲了一个故事。在咱们楚国国都郢城，来了一个很会唱歌的人。开始他唱《下里巴人》这样通俗的歌曲，有几千人都能随着他唱。后来他唱《扬阿谢露》这样比较文雅的曲子，跟随他唱的人只有几百人了。而当他开始唱《阳春白雪》这样高雅的曲子时，能够跟着他一起唱的人只有区区几十个而已。这是为什么呢？宋玉看了一眼楚襄王，接着说：这是因为曲子的格调越高，能够唱出来的人就越少，那些平庸的人怎么能够理解我宋玉的行为呢？楚襄王听了宋玉的话，觉得他说的也有些道理，于是就不再追究他了。阳春和白雪是非常有名的两首古琴曲，古时的人们常以阳春白雪连称，所以也常被认为是一首古琴曲。在这个故事里，宋玉委婉地告诉楚王，一个人的品行越高洁，仿效他的人就越少。现在《阳春白雪》一词已经成了高雅艺术作品的代名词。从这个故事中还产生了一个成语《下里巴人》，比喻通俗的艺术作品。

居安思危。故事发生在春秋时代，一年晋齐魏宋等12国联合发兵攻打郑国，郑国十分惊慌，国君立刻召集大臣商议，他们决定向晋国求和。郑国派人送去许多兵车和歌女，晋悼公见了这许多礼物，立刻答应与郑国和解，其他11国也只好撤兵。晋悼公把歌女送给功臣魏将，他说：“你是有功之臣，让我们一起享乐吧。”魏将把歌女退了，并向晋悼公忠言相劝，他说：“古人说得好，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安定时想到往后的艰危，称居安思危。